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邓工老师、一翔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没正事儿的，这是又没又休假。如果我啥时候休假了，等他回来我也休假啊，老伙伴。气气的。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小雨转多云啊，小雨转多云，但是大家体感温度明显会很高啊。现在预报呢是外面南关区的这个温度呢应该是26度左右，但是我刚才在车上看了一眼车里的温度表的显示是在28度，大早上呢就28度了，你说今天能29度啊，我就不太信呢。到了中午的时候立马得干到30度以上啊，所以说老伙伴啊，早晨出去溜溜的行，晚上出去溜溜的行，大中午头子这种最热的时候可千万就不要再出去溜达去了啊。什么骑自行车徒步啊，或者是一些有强度的这种啊运动啊，就不建议大家做了啊。这还没暑伏呢，暑伏是7月15号，好像暑伏，这就已经达到这个温度了哈。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呢？今天啊是，今天明天这两天呢都会有小雨啊、中雨啊什么的啊。然后从后天开始，温度又会降下来了啊，会到26、27度，那才最好，是不是？那是人体待着最舒服的这温度。然后呢，在今天的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色经典诵读作品的展播，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老伙伴的助科技的内容啊。我也是找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报道，我觉得找的这款产品很适合我们老伙伴啊，稍后的时间给大家介绍。好嘞，首先我们就要跟大家进入到红色经典诵读部分。
1: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2: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1: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心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红色经典诵读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和长春老年大学呢，这个正在啊积极的主办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呢，也是通报一下大家。在昨天的上午9:30的时候，相信有很多老伙伴也好奇说，为啥海明和小乐都没有上节目啊？是这样子的，昨天上午9:30的时候呢，在长春老年大学清风朗诵协会成立大会啊正式启动了。然后呢这个当时呢，这个校领导以及吉林经济广播的副总监七奇，还有银铃工作室的小乐和海明共同这个在现场见证了这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呢也是见证了诗社的这个协会的诞生啊，然后呢我们呢也是受聘成为协会的顾问，名誉顾问啊，在这里呢也表示一下对老年大学的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些老伙伴们对于我们的认可。这个揭牌就是这个成立仪式啊，是结束成立仪式呢，是非常的这个有秩序，而且呢很严肃很庄重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在成立仪式上呢，这个校党委书记教务长张杰和清风朗诵协会的主席陈岩共同上台揭牌，标志着清风朗诵协会正式扬帆起航了。现场呢还为名誉顾问还有这个主席团以及理事会的成员颁发了聘书啊，这一纸聘书呢也是成

0: 承载着文脉传承之责，凝聚着深耕诵读艺术的担当啊。协会的主席陈岩也是做表态发言，系统的阐述了协会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坚守以诵会友、精研诵读艺术、赋能校园文化的初心使命，明晰协会建设与发展的路径。然后呢，成立大会圆满落幕之后，红色经典朗读会啊，就接续上演了。这个朗读会呢，是由吉林经济广播和长春老年大学携手来进行主办的。有吹号者、红铁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在这个朗诵会上呈现啊。很多优秀的表演者呢，也是怎么说，非常的认真啊。他们在后台呀、积极的筹备，在现场呢，也是给我们展现了一场精彩的这种文化的盛宴。从这个朗诵会上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信息，就是什么，大家从最开始的那种就是两个人一个人呢、或者四五个人呢、站在台上啊，站得整整齐齐的一动不动的，或者是穿插有那么来回动两下，然后呢就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表演形式的朗诵呢，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什么呢，以故事为主的这种演诵形式的啊，这种表演了。我觉得真的是又一种进步了啊！你像这个女子火线桥，就让我们又了解了一个历史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啊，一个抗战的故事，是不是？还有这个红铁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陈岩、杨红两位呢，再次这个登台献艺啊，还有这个好多。描写这个长征的、抗联的啊，这样的一些优秀的故事，大家呢都通过这种在舞台上有道具，有演出，有这种走舞台，这种布局，这样的一种演诵形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朗读，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很好的一种变化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啊，加入到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彩虹银铃诗社，或者是长春老年大学清风朗诵协会。未来呢，我们将携手啊，共同来为大家创办更多好听的、好看的啊，这个能够一起参与的这样的红色经典的诵读作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优秀的作品啊，这是由长春老年大学选送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学员，是管胜男管大姐。管胜男大姐呀，之前也参加过我们的一些诵读活动，包括一些诵读的比赛，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啊。管胜男大姐呢，退休之前是从事保险财务工作35年，还担任会计师，是中共党员。2019年退休之后，入学长春老年大学，学习了声乐和朗诵，其中呢对朗诵是格外的热爱。多年来啊，始终坚持学习，通过诵读传承中华经典，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更加的丰富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有他的搭档齐文。齐文呢是吉林省语言艺术协会研究会的秘书长，长春市红色印记朗诵艺术团的策划监制，朗诵艺术馆平台创建人、策划及总编，曾经获得过吉林省赛区第一届、第二届颂奖之星语言艺术金奖。曾经的军旅生涯磨练锻造了其正直拼搏的性格和严谨的作风，愿意用声音和平台不断打造精品，传播正能量，诠释多彩的人生。所以啊，这个长春老年大学呢推荐他们两个啊作为今天的红色经典诵读的嘉宾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那在七过后，我们也会邀请两位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去共同了解他们二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两个作品啊来分享他们的这种才艺
1: 是什么。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2: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1: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 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0: 首先大家听到的是我用残损的手掌，作者是戴望舒，诵读管胜男。
3: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地上繁花如锦帐，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杏枣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加泥沙在指尖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的憔悴，近那边我站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1: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2: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1: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欣赏红色经典诵读作品的展播。这个作品呢叫《血写的课本》。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呀、啊，是有一种课本的啊，没有油墨的那种清香，却是用滚烫的鲜血书写了最震撼人心的内容。他们以生命为笔，以血地血地为纸，在生死抉择之间，为我们留下了一堂永生难忘的党课。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同聆听燕翼先生笔下的血写的课本，去触摸那血地上的赤诚，去读懂那用生命铸就的一种信仰。
3: 烽火连天的岁月，有一种课本，浓墨的清香，却用滚烫的鲜血书写了最震撼人心的内容。他们以生命为笔，以血地为纸，在生死抉择之间，为我们留下了一堂永生难忘的党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燕翼先生笔下的血写的课本，去触摸那血地上的赤诚，去读懂那用生命铸就的信仰。我的第一堂党课没有课本，是七个共产党员用鲜红鲜红的血，在洁白洁白的雪地上写下的课文。共产党员应当怎样对待人民？那是38年前，一个严寒的隆冬，敌人抓去了30名八路军的亲人，送往关外。去挖煤、挑土，或者试验细菌。30名老乡的遭遇，像强烈的地震，震撼着我们八路军的心灵。我们连夜出发了，迎着大雪纷飞，向儿子去营救生身的母亲。50里路程，一整夜的飞奔。黎明，我们埋伏在一片古老的垂柳林，等待着押送乡亲的敌人。汗结成了冰，心里却烈焰腾腾。战斗打响，才发现敌情的突然变化。3辆汽车后面还有7辆汽车紧跟，300的敌人，100的我们。乡亲虽然被救出来了，可又该怎么样去脱身？连长做出了决定，保护乡亲要紧，8个班护送撤离，1个班留下死拼。他们降为班长，固守垂柳林，1个小时之内不许敌人前进1寸。哪个班留下？哪个班留下？面对300个野兽，用伟大的人性，用爱和恨，筑一道又高又厚的墙，抵挡住敌人的刺刀和枪弹，搞一条生的路，献给脱险的亲人。我们2班被选中了，我们2班被选中了，大家一阵激愤， 可是我还有四个年小的战士却被喊出了队列，去护送撤离的乡亲，像一把刀猛刺战士的自尊心。我们反抗，我们质问，可是军令如山呢。连长命令共产党员留下，是责任也是本分，还不是党员的我们只能热泪强忍啊。共产党员这个金字一样的称号，我心中真善美的化身站起来了，向面前的杨柳披着雪，在最危险的地方，在最需要的时辰，我怀着自愧随着乡亲走了，而身后纷纷大雪里杀声阵阵，枪炮阵阵，震撼着我的心，我的灵魂。30多名亲人脱险了，7个党员却永远留在了柳树林，用他们的血在洁白洁白的雪地上写下了课文。共产党员在人民面前该是什么身份？
4: 丹心向党，声耀征程。
0: 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长春老年大学携手银发诵读爱好者，倾力打造《飞扬吧诗词》红色经典诵读。
4: 这里有动人诵读，有红色故事，有时代新声，以声音致敬岁月，用经典照亮初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的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95.3中波846，我们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本周小乐休假啊，本周小乐休假。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色经典诵读的部分，真的是哈，让大家听了是很，哎呀，很就是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年代哈，那就是很有故事性，很有可听性，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一些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这个学员朋友呢，会陆陆续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本来啊，还想在这个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助科技的部分啊，但是看一眼时间呢，已经是来过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不跟大家分享了，明天吧啊，明天跟大家说说，其实是一个这个就是老年朋友啊，自动助浴的啊，这么一个椅子，就是你坐到那儿，哎，这个椅子你坐到那儿，你就自动给你搓澡，哎，自动给你淋浴，那多好，是不是？明天咱再说这事儿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的环节，首先迎进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的连刚大哥，你好，久等了。
4: 来好，海明，
3: 你好。哎，我总介绍，你看你打招呼来好，我就总介绍，我感觉自己介绍错了。你好，不是来自黑龙江，你是来自于香港。
4: 闽南或者是广州
3: 啊，对对对对对，那也有可能哈。那今天给我们表演啥节目啊？
4: 吹口琴吧，明天就是党的生日了。
3: 哦、是的，
4: 105周年，
3: 建党105周年了，是啊。
4: 哎，你也是共产党员的忠实的。
3: 我是本身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员，所以说呢，啊。对呀，
4: 祝你祝福啊！
3: 哎，谢谢
4: 啊，生日快乐！
3: 哎呀，对，咱们共同为强大的祖国祝福。嗯，
4: 对，我今天就吹一首那个《党啊，亲爱的妈妈》。
3: 好，哎，好，哎，感谢啊，来，准备了。

0: 哎呀，掌声送给我们连刚大哥呀！想采访一下连刚大哥哈，可能每个男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这个军旅梦想，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没有，我有是有，但我也有半拉军旅生活。
0: 哦，
1: 兵团战士，
0: 哎，兵团战士是不是？哎，咱也
1: 枪啊，扛过土八路的枪。
0: 哎呦，你看看哈，所以说吹这样的这个曲子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感受也不一样？
1: 可是呢，我今早这突然呢突发奇想，
0: 嗯，
1: 我是想，那个唱今早的大部分节目很多都是在各种党嘛哈，
0: 嗯，
1: 我想思来想去。我就想这个歌吧，我曲子会，但歌词我不太熟悉
0: 啊。
1: 因为那个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那从小把你抚养大，
0: 对呀、
1: 啊，就是这一切一切，想起来很是温馨，
0: 哎，
1: 是感动。
0: 嗯，
1: 现在咱们这个生活这么美好，哎，这玩意真的，100多年这中国共产党艰辛历程，挺不容易，
0: 挺不容易。嗯，是。嗯，所以啊，这个感谢我们连刚大哥啊，这么精彩又婉转的一首曲子送给大家，再见。
1: 挺婉转
0: 啊，挺好的啊，真的挺好的啊。好，
1: 我发现咋的呢？
0: 嗯，
1: 不带伴奏，可能在节目里头声音更明亮一些。
0: 对，嗯，
1: 我感觉
0: 对，一带伴奏吧。
1: 有时候它噪音就是影响，再一个那个信号。互相干扰可能有关系。
0: 嗯，可不咋的。嗯，就是那
1: 好几回了。
0: 嗯，还是咱们这个轻音乐的这种比较好哈。
1: 对，那天那个陆平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王叔叔，他说的，哎呀，你这曲子整的倒挺好，就是
0: 有
1: 伴奏，
0: 嗯，
1: 有点影响，
0: 有点喧宾夺主了，就把咱们那个口琴的声都给盖过去了，是不是啊？嗯。没咱那口琴单独演奏好，嗯，这种效果好，嗯，
1: 好的
0: 啊，
1: 好了，再见吧，
0: 再见了，
1: 亲爱的，
0: 再见了，亲爱的连刚大哥，拜拜。哎呀，这个第一个曲子开场开得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他的徒弟啊，是林大哥，来自于吉林口前，我的老乡，你好。
2: 海明老师，你好！
0: 你好，我们的老林大哥，
2: 王大哥点赞，
0: 是得给他点赞，确吹的确实好。
2: 师傅走了，徒弟又来了。
0: 哎，师傅唱罢，徒弟登场。嗯，
2: 来得紧紧跟着嘛。
0: 对，这步伐得跟上，是不是、啊？
2: 跟上步伐。
0: 对，那你今天是不是也演奏我们的这个庆祝党的生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节目啊？
2: 今儿个也是。
0: 嗯，
2: 全都是爱党的歌曲
0: 啊，
2: 共产党好和社会主义好。
0: 哎，连奏吗？
2: 连奏。
0: 哎呀，太好了啊！来吧，
2: 唢呐口琴
0: 合奏哈。行，
2: 我可赶不上师傅哦。
0: 嗯，你口琴你赶不上的，嗯。

0: 谢谢。
1: 掌声送给我们的老林大哥啊，这个就是你这两首曲子吧，我是从小就开始会唱啊，真的是你一拉就对你演奏，我这边我就感觉这个基因就被调动起来了，就是
0: 听起来怎么样？
1: 嗯，挺好的，挺好的，效果不错。
0: 今儿有没杂音？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0: 啊，
1: 非常清晰嘹亮。
0: 我今儿把录音事先我就
1: 打开了。啊、
0: 要等你说话，我这边着急，那边干摁不明白。
1: 对，你可以多录点，是吧？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多听一会儿呗，前面是我师傅。
1: 嗯，你看这你不就？
0: 你是怎么吹的？
1: 对，你这个智慧不就是用上了吗？是不是
0: 啊？
1: 啊。嗯。对啊，咱这不是两次，咱就知道怎么弄了。聪明啊，聪明。
0: 我新买这个收音机吧，老小的，就比我这个。老年机其实大那么一点儿
1: 啊，这
0: 机按的可密了
1: 啊，
0: 就是
1: 按
0: 错
1: 了，对对对，
0: 按错完你得重来，
1: 对，那可
0: 重来就耽误时间，
1: 主要是效果不好，
0: 时间早点给整起来，
1: 行，厉害厉害啊，这是你看我们
0: 时间留给下一位吧，
1: 行，下一位我猜猜应该是倪大哥啊，哎，拜拜了，
0: 哎，祝你快乐啊，
1: 再见，4601好像是老王大哥，你好。啊，把电话挂断了。那么再次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啊，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老有才了的直播，然后呢，在下半段呢是将会进行我们的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环节。这些老年朋友呢来自于全国各地，他们通过很多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人呢是通过小度啊、小爱啊这样的一些智能音箱，还有呢通过就是这个传统的广播啊来进行收听。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接下来迎接的是4601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呀，是高大哥呀，你好。
2: 那你寻谁呢？
1: 你跟那个老王大哥，就白城的老王大哥，你俩电话号可像了，
2: 是吧？我有路，我末尾是4601啊。
1: 啊，对对对，他是46多少了？你俩差不多480几，好像是。
2: 今天自个儿在值班呢。
1: 自个儿，你小乐休假了。
2: 你们每年都有大的举动，你挺厉害，你们几个呀？
1: 是不是啊？每年都有
2: 大的举动
1: 啊！
2: 你看，今天又跟你跟长春大学又整挺好。
1: 必须的，长春老年大学跟他们这个特别支持，我们也支持他们。
2: 对呀、一个对呀，就和互相支持嘛。
1: 对，强强联合。
2: 你们那个领导也支持你们这些工作，
1: 那是啊，我们领导可好了，我跟你说
2: 啊，真好，真都挺好。领导也够意思，
1: 够意思，人家我给你反馈一下这个信息。
2: 没，那真的，你们领导挺支持咱们这些个，这些节目，
1: 对对对对对，
2: 这种节目都非常重视。
1: 那是啊，我们老年之声嘛，就得围绕着老年朋友这个做节目，为我们老年朋友服好务，是不是？是我们老
2: 现在国家也越来越对老年那个，老也这个研发，
1: 重视了，那可不，
2: 因为现在咱们是老龄社会，早就进入老龄社会了，
1: 对。你就发现现在什么老年大学呀、老年俱乐部啊，还有什么这个银发艺术团呐、就是老火了，是不是啊？
2: 我挺厉害，我今天吹一首，唱这山歌给党听不？
1: 好，
2: 为以上的两位朋友啊，王连刚、林延清，为他们俩点赞啊！
1: 点赞，
2: 他的表现都不错。
1: 嗯，
2: 好，
1: 为你也点赞。
2: 唱这山歌给党听啊！
1: 好嘞。
2: 开始，
1: 开始，掌声。
2: 你信号好不好啊？
1: 挺好的，可清晰了
2: 啊，
1: 可清晰了，
2: 挺好啊。
1: 啊
2: 啊，我试一下了啊。
1: 哎，好，可清晰了啊。

0: 谢谢。
1: 笛声悠扬啊啊，婉转动听啊！我们的这个高大哥，这是才艺就是真棒。
0: 还有没有那个赞美之词吧？
1: 我这个就是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0: 这就是更大的赞美之词了，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了。其实你语言很丰富。
1: 哎呀，默一阵儿啊，有时候能想起来。
0: 你那声音也好听，嗯，你那声音好，为啥好听？你像你们做那个新闻节目的那都好听
1: 啊，是是是。
0: 哎呀，那不是那都是选了又选做新闻节目
1: 啊，那确实是，嗯，
0: 新闻主播都选了又选，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他主要是对条条框框的要求比较多，所以你
0: 啊，对呀、啊，
1: 不像主持人。主持人可能宽泛一些，
0: 或者我冒出来一句东北话也没问题，
1: 对对对对，嗯，
0: 那你做那个什么节目那不能，
1: 嗯，
0: 新闻节目要求挺严，
1: 对对对，嗯，那必须讲普通话的，嗯，所以我这自从做了主持人之后，就东北味儿就明显上来了嘛。
0: 我们听上来还是说话好听，东北味儿不没，我们听着有东北味，
1: 没那么强烈，是不是？嗯，
0: 你就学，其实你就学这个的呀。
1: 啊，是，对对对，
0: 学播音指导的吧，学播音主持的吧，
1: 啊，学的就是，嗯，
0: 我说那你那专业学的，那不是半路出家呀？
1: 哎呀，这，但也有的时候都赶不上人家那个半路出家的主持人呢，人家其实很专业，也都很专业，有时候就是天赋，是不是、啊？你像我们高大哥的这个才艺，那你有多少专业的未必赶上我们高大哥，还有那个连刚大哥的口琴，对不对？谁都不是专业的，但是你要说这。专业的能比过你俩的也不太多呀。
0: 这是那个过奖了
1: 啊啊啊！
0: 我对海明辉非常欣赏，因为很早以前我对你就熟悉。
1: 嗯，对，那
0: 你跟子飞做搭档吗？
1: 嗯，对，
0: 是不是？
1: 那是我第一次从新闻节目转型到主持人。
0: 完了，他和你那个他那个他比你大不少，正好。你老在年轻的，他岁数比你大呀。
1: 他比我大几岁吧？嗯，
0: 子飞呀、啊，
1: 子飞比我大几岁，好像是。嗯，
0: 不大太多呀，你们。
1: 他七几年的，对对对，不大太多。
0: 正宗的，你们差不多吧？
1: 他俩差不多大，嗯，他俩都是七八七九的吧？好像。
0: 正宗中华。
1: 嗯，他们都是
0: 你子飞，
1: 嗯，
0: 也高寒，我记得你们这几个人做那个。
1: 新闻节目，对对对对，
0: 啊、是不是
1: 啊？高
0: 寒也挺好。
1: 对，高寒80882的，嗯。
0: 那谁那个中华还是九台人呢？
1: 中华呀。
0: 就你们台中华呗。
1: 是九台人吗？
0: 啊，他跟我说的呀，他做一个这主持人节目，我那个我参与他节目，他跟我说的。
1: 哦。
0: 他说他是九台人，我说那你跟他说的，他家在实验校那住，就住在实验校附近。
1: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太具体的啊。那他可能跟你可能比较熟络，然后就说了一下，可能是。
0: 那对对，他不是他听说我是九台的
1: 啊。哎呀，老乡啊，咱都老乡啊。你是不
0: 是九台的宇航
1: 啊？哈，
0: 孙宇航了，
1: 我知道乡村的孙宇航。
0: 周不是周峰了，他们都是九台的。
1: 周峰是台的，哎呀呀，厉害啊！九台出人才呀，九台出人才呀，是不是啊？
0: 我有人才，我不能跟人家比啊！说笑话了啊！
1: 你也是
0: 那个，再见了啊！
1: 嗯，拜拜，老有才了，拜拜，
0: 拜拜。
1: 下一位是刘伟大姐，应该是你好。哎呀，电话又挂断了哈。那9:55了，你再不来电话，可能我们就要这个结束了啊。嗯，然后呢，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明天呢，就是。我看今天是30号，明天是7月1号了，就是我们建党105周年的日子了。然后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的形式啊表演，来庆祝建党105周年。那我们就明天见吧，是不是啊？时间可能也来不及再接大家的这种电话了啊。然后呢，我们作为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的祖国》是刀郎演唱的。明天见，本节目出身于恒富神奇，其中审是小，拜拜。

0: 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金广听书。
3: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4: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第三集。
5: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儿会儿啊，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友。哎呦呦呦呦！
6: 曲队长，哎，这曲儿唱的不错呀。
7: 当然了，来，小陈，把这个戴上，你也不用再举个手挡太阳了。
6: 哎，草帽
7: 啊，
6: 曲组长，你还会编草帽呢？
7: 这玩意儿有啥难的呀？啊，那张某给咱画了五个点，还有三个就看完了啊！坚持坚持，精神的啊！
6: 精神的，他屋里躺着，咱们太阳地里晒着，对他也太客气了。
7: 啊，咱们边走边说，那要依你，
6: 直接交给警察，咔咔靠子一靠。扔里边待着完事儿了。
7: 过瘾啊。
6: 不光过瘾也有用啊。哎，我前两天还帮着赵姐整文保宣传材料来着，你说咱们整的文保材料累得要死，还不如就直接抓几个典型呢。
7: 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二龙湖古城保护的那么好，就靠咱们所里一遍一遍的巡查吗？不是吧，那靠的还不是村民们守望相助吗？他们才是古城最可靠的巡查员守护者，你要把他们送进去啊？
6: 那就张猛这号人，你指望他能主动自剿的那守护文物啊？
7: 那我问你，红灯停绿灯行没错吧？
6: 天经地义啊。
7: 那你是啥时候知道的？
6: 啊，这好像天生就懂吧。
7: 是吧？我小时候在县城，别说红绿灯了，车都没见过几辆，我上哪儿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去？但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了，家里父母说，学校老师教，跟你一样，就像天生。

0: 那个岁数大的呢？
1: 你听了，
0: 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我撤了你副军长的职。
2: 军长，先别生气了，先找人去吧，要不一会儿咱们村的宝藏就被偷走了。
0: 这样，你们在这盯着这个年轻的，我去找那个老头。
2: 是
3: 是啊。
4: 哎，往哪儿跑？
5: 小山，尾巴抓住了！
0: 哎呦，哎，我不是尾巴，你放开！
4: 你那边那几个呢？听到这边说抓到了，他们就都跑了。
0: 小鬼，我回去就把你们撤职了。
4: 哎呀，咱们还抓了个当头的呢。
0: 哎呀，你别碰骨头，你起来，你别碰我。
4: 哎，
0: 气！哟，
4: 我这新换的裤子。你再踢一脚试试、啊、
0: 我踢咋的、哎、我踢你
5: 小山你这咋还跟小孩认真上了呢？来，咱俩唠唠。
0: 哎呀，你干啥呀？
5: 你站好，别乱蹦。你刚才说你要撤他们的职，他们是什么职务啊？
0: 副军长啊。
5: 那你是？
0: 军长。
5: 你们是
0: 地球防卫军，梨树县下河套村分部。
5: 哎，别笑，你叫啥呀？
0: 军事机密。
4: 你痛快说。
0: 我就不。
5: 哎，好了，咱不吵吵。小军长，那么我问问你啊，咱们解放军的十二字强军口号是什么？
4: 他能知道吗？
0: 嘿，我就知道，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5: 行啊，来，你看这是啥？
0: 这个党徽。
5: 哎，那你听不听指挥？
0: 听。
5: 那我问你，你叫什么？
0: 晨晨。
5: 你跟着我们干啥？
0: 你们要来挖我们村宝藏，那我得守宝啊。
5: 你咋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呢？
0: 那你们车里那进门证上都写着呢，文物保护所。
5: 挺聪明啊，但你凭啥说那宝藏是你们村的呀？
0: 那在我们村就是我们村的。
5: 那你们村不也属于中国吗？那这是不是国家的？
0: 那你
5: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0: 就剩一篇暑假见闻没写了。
4: 那还不赶紧回家写作业去？
0: 那村里也没啥新鲜见闻呢，我写不出来。
5: 那这个点儿你也该回家吃饭了。
0: 我想知道那宝藏是啥呀？
5: 等有结果我向你通报。
0: 那个就是
5: 军长同志，请执行命令，听口令，向后转，跑步向你家走。
0: 是。一二一。
4: 这小屁孩还地球防卫军。徐所长，你咋那么配合他呢？
5: 哎呀，哄孩子玩呗，这多好啊，听命令，要换一般小孩还整不了呢。哎，你这个位置有发现吗？
4: 有发现。根据张猛标注的位置，我找到了他掉下去的那个水坑，在那个水坑的坑壁右侧有个破洞，就是那陶罐大小，边上还有拖拽的痕迹。顺着痕迹我看了一下，那边上有个地窖，里边有青铜器，受雨水冲刷呀，陶罐啊露出了罐口，这才被张猛捡走了。您看，这是我画的图。
5: 结合着周边的地理位置分析，这些青铜器不是陪葬品，也不是祭祀用的，这是一批窖藏青铜器啊。他们的主人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窖藏起来，认为过不了多久啊，他们还会回到旧地，将这些宝贝们再挖出来。哎，世事难料啊，谁能想象到这些宝贝将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呢？
4: 曲所长，那咱还等啥呀？这文物都已经暴露了，那咱赶紧进行抢救性发掘呀！
5: 抢救性发掘也得打报告啊！
4: 哎呀，你打报告少说也得4-5天，那多说2-3周。你让赵姐先打报告，咱俩哐哐2-3天就干完了。天不知地不知的，等咱回去了，报告也下来了，那多好啊。
5: 咋的，嫌外面饭不好吃要吃牢？

0: 逃犯呢？
1: 嗯，
0: 你没有皮纹，那叫盗挖文物。
1: 那要不您再看看这个？我戴着棉手套摸了一下窖里的青铜器，你看看，那沾上的这些铜锈。
0: 哎呀，这粉末是粉状锈。
1: 对，就是青铜锭。这些青铜器已经被氯侵蚀过了，之前在窖里与水隔离还好，但是张猛把陶罐拽走了，水顺着破洞就流进了窖里。这些青铜器在湿度大的条件下和氧气接触，也就形成了粉状锈。小爱同学，天气预报今天呢？
2: 吉林省四平市今天晴转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28摄氏度到20摄氏度，记得带伞哦。
1: 人能打伞，但窖里的青铜器可没法打伞呢。这之后几天也陆续有雨，如果再被水浸泡一下，氧气和水分很容易就会进入铜器里面，使内层的青铜器继续锈蚀。
0: 这么办，你先去把那个地窖的破洞填上，我去村里借了挖铁锹。
1: 咱要挖了？
0: 对。
1: 嘿，太好了，
0: 挖排水沟。
1: 啥？
3: 平日里沈健最不喜欢曲国平说他是个书生，可刚弯腰铲了20分钟土，他就认清了自己确实是个书生。
4: 曲组长，我不行了，我刚围着地窖做完防水，接着就挖排水沟，我这腰不行了。
0: 那你赶紧上车歇着去吧，快去。
3: 车里有空调，能躺着，总之有这一刻沈健想要的一切，但是身边却有个小监工，让他无法离开岗位。
5: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你就干不动了？
1: 你不回家了吗？你又回来干啥呀？
5: 你们开始挖宝藏了，那我得看着。
1: 那不是宝藏，是文物。
5: 不一个意思吗？
0: 小晨晨这句说的完美无瑕疵啊。
1: 反正现在不挖宝，你赶紧回家去，现在要挖排水沟。
5: 那你接着挖呀，你看那大伯伯挖得多起劲儿。
1: 哎，来来来，你行你上啊，来敲给你去挖。
5: 嘿嘿，不对，来跟你敲，你挖去。
1: 哎，我说你这小屁孩，我
0: 晨晨
5: 啊，
0: 别烦你沈大哥，你来我这儿，我陪你玩。
5: 好。哎，大伯伯
0: 啊，
5: 草地为什么要排水啊？
0: 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啊，地势低，明天下雨水就流下来了，水要是多的话，那不就把咱们的文物给泡了吗？
5: 哦，那我看北边那块儿有个大口子能流下来水，那为什么不在那儿修大坝呀？
0: 哼，我们俩两把锹怎么修大坝呀？再说了，那边都是苞米地，把那口堵上了，那不得涝啊？
5: 哎，你在这底下的文物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
0: 是对咱们很重要。咱们脚下这个遗迹啊，我们目前判断是个燕国的遗迹。哎，燕国你知道吗？
5: 嘿嘿，我知道，课本上学过，荆轲刺秦王嘛，大英雄荆轲就是燕国派去的。哎，是那个燕国吗？
0: 对，就是那个。
5: 哇，我们村原来在燕国呀。
0: 是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可能是燕国的一个哨所，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的哨所就叫长白山第一哨。
5: 哇！
0: 但我们的班长总说，咱们脚下就是祖国。等以后到了文保所，来到了这二龙湖古城，听说这是燕国最北边的城市，我就想，那只有找到了古城的哨所，那才算是知道了燕国当时的最边境啊。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儿找这个哨所。
5: 哦，那些哨兵的将军是谁？是荆轲吗？
1: 荆轲是魏国人。再说了，荆轲那是战国末期的人了，有这座古城时，那有没有荆轲那还两说呢。
0: 哎，这些啊，只 只有我们把那些文物挖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些文物啊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是谁，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你说这些文物是不是很重要？
5: 重要。那些文物怎么告诉你啊？
0: 我呀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5: 我不信，你哪有当小孩呢？
0: 那就等咱们把宝藏挖出来，我教你听，好不好？
5: 好。哎，那我给你们唱个歌加油吧。
0: 好啊。哎，你们林叔不是二人转的故乡吗？二人转你能唱吗？
5: 太能了，我在我妈肚子里就会了。
0: 哎呀，好，来，那来一段。来，小陈，干啥呢？你呱唧呱唧啊。来。
5: 嗯。

0: 唱的跟女的似的。
1: 咋的呀？我妈就照声唱的。
2: 唱得好。
3: 风雷骤起，山雨欲来。曲波平和沈健一下午的劳动即将迎来大自然的验收。
4: 小晨晨送到家了。
5: 放心，送回去了。曲所长
4: 啊，
5: 你咋干啥事都能这么投入啊，这么无我呢？下午你都那么累了还哄着小晨晨。
4: 我想可能还是跟咱们这个职业有关吧。
5: 跟考古有什么关系啊？
4: 咱们考古是主要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们的过去，是吧？这就好比在做一张大的拼图，每个考古人的发现与进步都能或多或少地为这块拼图提供一点线索，最终目标是拼出一张最接近历史的情景，这就叫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那你说在拼图的过程中，哪一块是我拼的，哪一笔是你填的还重要吗？把自己舍了，这才能乐在其中。
5: 但我们的一些研究那终身可能都没有结果。
4: 那怕什么呀，就像盖大楼似的，上一代人打下地基，下一代人接着盖呗。每个考古人都在他职业生涯中发挥那一阶段的作用，一层接一层。我坚信这座大厦终有封顶的一天。你呀，就是我执太重了，凡事先把自己扔进去，看上去是为了做事，其实啊是为了你自己。可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抱着这种态度面对人生，别说干考古了，干什么都不行。
5: 嗯，我明白了。
6: 哇哇，
7: 曲所长，你干嘛去？
6: 你看北面留下来的水柱比咱们想象中宽多了，咱们这排水沟还得再拓宽呢，一起来呀！哇，
7: 可这雨也太大了吧。
6: 哎，下点雨怕什么，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哇呀，
7: 那雨后彩虹也是有概率的，就这场雨下完之后能有彩虹吗？再说就算咱们再怎么挖也赶不上这雨下的速度啊。
6: 哈哈，那你怕什么，别忘了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7: 古我。
6: 那你挖不挖？
7: 挖。
6: 来
7: 来，曲所长，水流变少了。
6: 是啊，也没见小啊。
5: 这谁来了？
8: 沈大哥，沈大哥，我来了。
4: 小晨晨，
9: 是曲老师，沈老师，对吧？
10: 啊，是。
9: 哎，这是我妈，我们村农机能手，种粮大户。
10: 啊，
9: 厉害不？臭小子，快垃圾里待着，给浇感冒了。曲老师，咱也上车唠呗。
10: 啊，哎，好。
9: 晨晨啊，今儿个回家老高兴了，一个劲儿的喊呐、啊，说那个自个儿是燕国的后人，这家伙拉着我的手啊，跟我唠了半天这个历史知识。完了呢，我一问才知道，这孩子一直搁您这捣乱来的。你说，他说啊，你们为了保护文物，正搁这挖排水沟呢。我一想，那别的是帮不上，这事儿能帮上啊。我就拉了点沙袋子，把上面大田里的那个缺口给堵上了。
4: 哎呀，那上面地不能泡了。
9: 那没事儿，那块地呀、啊、是我们合作社的，用的都是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那土老能吃水了，这点水没啥事儿。哎呀，那啥，我搁家呀煮了点红糖姜水，你看你们这身上都浇透了，那个先上家喝口热乎水呗。啊，别感冒了。
5: 那不行啊，我们这边的排水沟那还没处理好呢。
9: 哎呀妈，放心吧，孩子他爸那喊了人了，正带着几个小伙子往这儿赶呢。 你就交给他们，那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整完了。
0: 哎呀，那太好了。
5: 哎，那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
2: 我知道。
5: 哎，那你说说。
2: 那个，我还有篇暑假见闻没写呢，你给我写。
5: 哎，凭啥我给你写？
0: 哎，这个好啊，那就这么定了。小沈呢，晨晨的暑假作业你辅导他写，晨晨，好不好？
1: 好。哎，妈妈，你看，彩虹。
10: 同学们，下面请晨晨同学为我们念一篇他的作文。
1: 暑假见闻，我在暑假做了一件大好事，帮助了县文物保护所的屈伯伯和沈哥哥。我的家在梨树县下河套村，一天村里来了文物保护所的人，他们是屈伯伯和沈哥哥。他们说在我家的村子有一处宝藏。
0: 各位，今天咱们发掘工作的队伍都到齐了，下面就开始布方挖掘了。这次布方是4×6米，再强调一下纪律啊，自己的方自己负责，不管有没有发现都不准私自换方，明白没？
11: 明白。
1: 屈伯伯原来以为这里是保卫二龙湖燕国古城的一座哨所，但是并没有发现武器，却发现了古代的秤砣。他说，看来这里以前不是打仗用的。
5: 屈所长，有点遗憾，专家组的初步意见和您的判断也一致。
4: 嗯，这不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哨所，而是一个与东湖部落进行交易的贸易点吧。
5: 对，那些窖藏青铜器啊，也断定是属于一个周游列国的国际大商人。屈所长，没找到哨所您别难过。
4: 哎呀，这难过啥呀，也许在那个时期，对于二龙湖古城来说，市场已经取代了哨所。战国有边境，但文化和交流没有边境啊。再说了，这不还有你们呢吗？以后这里啊还能发现什么东西，就看你们的了。
1: 屈伯伯还高兴地教了我和沈哥哥如何听文物的声音。
4: 哎，看这俩出土的铜权，也就是秤砣，有什么不一样啊？仔细看啊，静下心看。
5: 嗯，这个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经常使用。这个，哎，看起来好像从来没用过呀。
1: 对，一个新一个旧。
5: 嗯，他们是一个重量，那为什么要有一新一旧啊？哎，都是衡量什么的？
4: 那如果他们是互相衡量的呢？
5: 哦
12: 哦，
5: 我明白了，这个新的等于一个公平秤。
2: 哦，哎，就是我们菜市场那个公平秤吗？
5: 哎，对，如果交易时对重量有异议，就用这个新的铜权作为公平秤做最后的衡量。
4: 对喽，这就叫仔细观察，大胆想象，你们也能听到文物的声音
1: 啊！多么充实的一天啊！我知道了，我的家乡原来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我更爱我的家乡了。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要走遍祖国各地，为人民挖掘出更多的文物，更多的宝藏。
13: 师哥，沈健师哥。
14: 哎妈，没劲儿了，慢点走呗。
13: 可不呗。
5: 哎呀，当初选人参加这次第二批抗联遗址调查的时候，不都说是要进山了吗？你们不也说行来着吗？这才走几步就没劲了，真是一帮书生。
13: 您说的对，我呀就是一书生，您还是让我慢点走吧。
5: 哎呀天哪。哎，行行行行行，我慢点走啊，等你们行吗？
15: 各组注意，
11: 意啊，有这么个事儿，咱们驻地镇小的校长今天找到了咱们，这次咱们调查组都是搞考古的，希望明天能去学校里给孩子们上堂公开课，给讲讲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抗联的历史，在科普下文物保护工作。你们看看哪组有精力，有时间能去一下。
0: 指挥部，指挥部，我是三组沈健，我们去吧。
11: 好的，收到，辛苦了。
0: 应该的。
15: 师哥，您答应太快了吧，今天晚上回去就得累得要死，咱们还得准备明天的课，还不如多睡一会儿。
0: 哎呀，这起码明天你不用在外面走了呀。
2: 那自己的片区自己调查，最后没走过那些地方咱们还得补上吗？
15: 就是。
2: 那人家干活咱哄小孩去呀。
0: 啥叫哄小孩啊，咱们不也是去普及历史知识文物保护去的吗？归根结底不还是干的咱考古这个活吗？都是为了一个最终图景去的，那还纠结你画的是线我画的是块干啥呀。来来来，起来活动活动啊，咱们把前面那片地看完了今天就收工回去备课。
15: 哎呀，沈大哥呀，我是服了您了，您咋总这么精力旺盛啊？
0: 我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16: 古王。
0: 哎，精神点，再来一遍，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16: 古王。
0: 哎，来来来，我给你们唱一段，缓解一下情绪。
2: 行，师哥你唱，我随着。
17: 春季里来草儿青青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4: 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消息：1947年11月12日，英勇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0: 邓副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1: 老邓。
2: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1: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2: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1: 嗯，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2: 嗯，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0: 姐娘来了，
1: 大哥，
2: 哎，
1: 小草，
2: 小兰，妈妈爸，
3: 妈妈，爸爸，
4: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
0: 哎呀，你懂啥呀？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3: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 这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3: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5: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4: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6: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4: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6: 哎，谢谢嫂子。
4: 谢啥呀？
5: 我不走，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4: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0: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6: 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4: 一定回来啊！
0: 快走！
7: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观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
3: 没事。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4: 知道
5: 了。你带鸡蛋了呗？
6: 带了。
5: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6: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7: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7: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6: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5: 哎，什么声音啊？
7: 有人唱歌儿的。哪有歌儿啊，是放喇叭的。
8: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地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
1: 啊？
0: 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
0: 啊？
1: 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5: 啥是小提琴？
4: 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啊，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唱歌这，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6: 铁骨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7: 咱们不会唱，
8: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
0: 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
9: 哎，就玩一下嘛，就玩。
1: 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
0: 哦，
10: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10: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10: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11: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0: 哎，袁老师
1: 啊，
0: 这塑料布干什么用的？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0: 啊，
1: 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12: 好样的，好样的。
0: 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2: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2: 妈，妈妈，您慢点走。
0: 不对，不是这儿。
2: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哟，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6: 啊，哎呀，好。哎，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哎，您多大年纪了？
6: 啊，七十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6: 陈守元？
0: 啊，
6: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哎呀，
6: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
6: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五十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6: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6: 还行，看，挺硬朗的。啊，
0: 孩子都还好吧？
6: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
0: 那家里还有谁呀？
6: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
0: 哦，
6: 小孙子才九岁，你看，我不敢死。
10: 奶奶，我、
6: 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
0: 哦、
6: 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叫、
10: 哎、姑，
6: 叫小姑，
10: 姑、哎，你好，
6: 这是姑奶奶，叫
10: 姑奶，
0: 哎，
6: 哎，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
0: 啊、哦，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
6: 嗨，不是啥大毛病啊。
0: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8: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10: 汽车？
8: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10: 哎。
6: 小兰呐、啊，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0: 啊、
6: 哦，哎，
0: 二姐啊，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6: 哎，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给孩子的、啊、
6: 那也不行。这
0: 二姐，
6: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啊，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0: 二姐，
6: 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0: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6: 哎，
10: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13: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4: 这节是音乐课，
13: 袁老师说上自习。
4: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10: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13: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吗？
4: 当然了。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10: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都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4: 你屁眼了，我打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13: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
4: 懂，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14: 谢谢。
4: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14: 不疼，真真，没事。
4: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14: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4: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14: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学唱歌不结巴。
4: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14: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4: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14: 哦，这就是音乐啊。

0: 回来了。妈，妈，哎，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take your message.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们。

0: 老师，我这个摩托车你坐得惯呗？
1: 坐得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
0: 啊！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啊、
1: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0: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咱们走走吧。
0: 也行，那咱推着走。
1: 好。杨老师
0: 啊，
1: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0: 最好的
1: 啊，
0: 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1: 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
0: 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
1: 哦，杨老师啊，
0: 嗯，
1: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
0: 哎呀，咱哪有那个钱？
1: 钱的事儿，我有办法。
0: 啊？真的？
1: 当然了。
0: 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1: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
0: 呀，哎呦。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1: 够用。
0: 这，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1: 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
0: 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
1: 哎，
0: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
1: 唱什么歌啊？
0: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可我就是想唱。
1: 袁老师啊，
0: 哎，
1: 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0: 真的
1: 啊？
0: 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
1: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2: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3: 哆来咪发嗦。
2: 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
3: 哆来咪发嗦，
2: 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3: 哆来咪发嗦，
2: 非常好。
3: 嗦发咪来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谢您的收听。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名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峰。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道华。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音乐流转，情怀永不退，这里的风轻抚着我的脸。
0: 那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风拂面，绿意满染多，这里的土地丰饶又宽广。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有一天哈，您能够走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您的经历。
1: 我心中的吉林永远不变。
0: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用歌声来传递黑土地的深情的歌手啊，他呢是我们中国民族男高音音声乐艺术研究会的会员，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协作品《关东风情》登上了第14届中国艺术节与第20届的群星奖的舞台。他还多次奔赴边疆基层，用他真挚的嗓音唱响了时代之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男高音邱黎明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跟邱老师打个招呼啊，邱老师跟我们大家也打个招呼。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主持人小佳姐好。
0: 这个邱老师，这个江湖上都叫他明哥。
2: 对对对，明哥。
0: 我们俩今天这个组合挺好哈。这个我在江湖人称佳姐。
2: 佳姐。
0: 嗯，你江湖人称明哥。
2: 对对对。
0: 今天看我们俩这个就江湖的味道就比较浓，是吧？
2: 对对对。
0: 对，我们走南闯北的，是不是？
2: 对。
0: 嗯，那刚刚呢，在介绍这个邱老师的时候呢，我们说你获得了一个奖哈，这个是群星奖。这个奖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2: 这个奖呢是咱们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0: 和群众文化，就是咱们所说的文化馆系统的群星奖
1: 啊，
0: 我参与的这个群星奖呢，就是咱们全国文化馆的这个政府最高奖群星奖，三年一届
1: 啊。你看您这一科普完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奖项它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群众文化，
1: 群众文化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群星奖就跟它是同等级别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很高了。
0: 对对对，
1: 那你是怎么走上那么高的奖项这舞台的？
0: 这个舞台啊，怎么说呢，是25年春节以后
1: 啊，
0: 我回黑龙江老家过年
1: 啊。老家黑龙江的？
0: 对，老家黑龙江的。
1: 哦，
0: 要
1: 那你得这个奖是代表哪儿得的？
0: 代表咱们吉林
1: 啊。那吉林城得的。哦，
0: 内心呢是代表我的家乡
1: 啊。你东三省的？
0: 对对，东三省。
1: 咱是一家。
0: 25年呢，回黑龙江老家过春节的时候，
1: 嗯，
0: 马上要回长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突然在家接到了一个电话
1: 啊，
0: 这个电话呢是咱们吉林省文化馆的隋宏斌副馆长，
1: 嗯，
0: 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参与咱们吉林省文化馆的这个关东风情新编的这个排练，
1: 哦，
0: 然后要我们要进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能否进军到决赛，
1: 能冲上去，
0: 对对对，哦，所以咱们要进军冲一把，
1: 嗯，
0: 代表吉林省呢要参加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群星奖的中评，嗯，它不叫决赛，
1: 哦，
0: 叫最终评审，
1: 哦，
0: 叫中评，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我毅然决然的我就答应了隋老师，我觉着呢这个对我来说呢，
1: 是个机会，
0: 是个特别好的机会和平台。
1: 嗯，
0: 我当时毅然决然的就答应了隋老师，
1: 嗯，
0: 马上就订火车票，嗯，从黑龙江，因为回吉林还有一段距离嘛，
1: 嗯，
0: 然后就回来了。在25年的3月份就参加了这个，我把我借调到吉林省文化馆，就参加了这个《关东风情》啊，这首歌的
1: 啊，
0: 这个彩排，哦，这个排练。
1: 哦，
0: 嗯，
1: 那这个从你接到这个电话，
0: 嗯，
1: 开始，然后经过这个排练，一直到你登上那个舞台，
0: 嗯，
1: 这个时长是多长？
0: 我们这个歌已经有了23年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新编创作这个歌大概都有2年的时间
1: 啊，就光创作，
0: 对，
1: 创作就2年，
0: 创作呀、改编呐、
1: 啊、哦、
0: 编曲呀、
1: 嗯、
0: 这些，再加上这个制作，
1: 嗯，
0: 就得将近2年的时间，因为它是3年一届嘛，我们得需要用3年的时间
1: 来准备
0: 这个节目，
1: 哦、
0: 然后我们所有人员到位呢，集中排练的时间呢是从3月份到10月份，一共得有大半年的时间
1: 啊，光排练就排了这么久，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准备3年，
0: 准备的话，
1: 哦、
0: 提前策划呀、
1: 嗯，
0: 你得有这个构思啊，
1: 嗯、
0: 你要上什么类型的节目啊、
1: 嗯，
0: 是否代表咱们东北地域特色的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很长。
1: 嗯、
0: 然后最终呢，我们定这个歌，再到北京去找老师去编曲、
1: 嗯，
0: 去做这个音乐啊、
1: 哦，
0: 我们加在一起得将近3年的时间。
1: 这是做了一个非常充足的长线的准备，
0: 对对对，
1: 就为了冲这个奖，
0: 3年准备一届，
1: 嗯，就是这所有人的心血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请这个明哥哈，给我们大家就讲讲这个台前幕后的这些个故事花絮。
0: 好的，好的，嗯，我们从这个参与关东风情的这个日常排练以后啊，发生了很多这个故事，
1: 嗯，
0: 发生了很多事儿，这个现在想起来啊，还这个心
1: 历历在目，
0: 对对对，历历在目的。我们最开始呢，有几位同事吧，啊，在这里就说同事，我们参加一个节目同事呢，
1: 嗯、
0: 因为个人的原因参加不了了。
1: 哦，
0: 啊，我们前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动作也好啊，包括这个整体的效果也好，我们都已经出来了，
1: 嗯，因为、这个、
0: 都已经成型了。
1: 这个不仅是唱，还有伴舞，是吧？
0: 我们是表演唱
1: 啊，表演唱啊。
0: 你看我这可能这个有视频号直播哈，
1: 嗯、
0: 你看我这。
1: 这块头，
0: 我这么胖啊！这块头，我是连唱带跳的，
1: 还得跳。
0: 我是、
1: 哦、
0: 对，我是不光是这个声乐演唱，而且还有舞蹈表演在里。
1: 那这个特别考验唱功。
0: 是的，就是你一蹦起来，一跳起来，这个
1: 气，
0: 这个气息一是不足，第二是他心跳
1: 啊、哦，
0: 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种什么感觉呢？就像你，长跑，
1: 嗯，
0: 长跑下来，然后继续让你唱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肯定是唱不了的。
1: 上气不接下气儿，
0: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哦。
0: 但是呢，通过这个半年多吧，
1: 啊、哦，
0: 我们都慢慢的都习惯了，因为每天都在重复这些动作，
1: 哦、
0: 每天都在重复这些演唱、
1: 哦，
0: 所以说呢，从刚开始的不适应，
1: 啊、哦，
0: 到最后的适应，
1: 嗯，
0: 再到最后呢，走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舞台，
1: 嗯。
0: 我们一切都适应了，嗯、哦、都习惯了、
1: 哦，
0: 每天都是这个工作强度，都已经习惯了
1: 啊、哦。那瘦点呗，
0: 我胖了8斤，我不。

0: 为啥说我们食堂的这伙食比较好？
1: 太好了，
0: 我胖了8斤。这个主持人，我就可以跟你这个私下说啊，为什么胖了8斤？因为当时我们做的这个服装啊，我穿吧，它就有点瘦，它总掉裤子，所以说呢，我就是多吃，再多吃，然后这卡能这个裤子呢能卡在我那对卡在我肚子上，然后它不掉，
1: 是为了服装，
0: 对对，为了服装。
1: 那个说刚才你说的那个有几个同事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个人原因参加不了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他的这个角色就需要有替补，
0: 对，那个是我们特别棘手的问题，应该是我记着是。下去了3个同事
1: 哦，
0: 我们在一起那个时候都有在一起都有3个月左右了，
1: 基本成型了、
0: 这个节目都已经基本成型了，
1: 嗯，
0: 我们都已经把这个视频
1: 嗯
0: 都已经录出来了、要交给文旅部经过专家审核进行出、国家级初审了，
1: 初审，
0: 然后呢突然接到消息，这几位同事因为个人的原因他们参加不了了我们这个排练、包括日后的这个比赛，
1: 那咋整？
0: 然后呢，当天，我们整个节目组，包括我们的这个随馆长啊，包括我们的主唱春刘老师，包括我们大家都很着急，然后呢，我们通过各方面协调吧，协调到了这个长春市群众艺术馆，2名同事、也都是声乐演员，也都是声乐方向的老师、来了，然后呢，还有一位。吉林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位声乐演员，一位女老师也过来了，还有一位延边合隆市的一位老师，合隆市文化馆的，我们是6-7个地方的这个基层文化馆的这些同事们聚到一起来弄这一个节目，
1: 调集了全省的资源，
0: 对，全省的资源，对对对，
1: 不容易。
0: 然后呢，我们又经过将近4个月的排练，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那种排练，然后最终呢，我们把这个视频又重新录了一遍，这里边我提到的是呢，你看我们把这些外馆的同事都那个邀请过来参加这个排练，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
1: 啊、
0: 因为3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录好这个视频，再次交给文化和旅游部让专家进行初审，因为只剩3天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呢，我们当时特别着急。
1: 那听起来，然后刚才你说这个用了这个3年的时间准备哈，但是到关键节点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紧张。
0: 对，非常紧张，因为我们怕什么呢？你想想，像我们没走的，一直留在这个节目里的呢，我们可以说唱跳都没问题了，
1: 比较从容。
0: 哎，但是你看外来的同事、新进来的呢，只有3天的时间，要学唱，要学跳，
1: 要打磨这个作品。
0: 对，而且呢，都是搞声乐的，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1: 哦，
0: 所以说你边唱边跳的时候，你加上舞蹈，那可能它跟日常的那种工作形式是不一样的。
1: 是哦。
0: 而且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合隆的一位同事是来自合隆市文化馆的那位蔡老师，他是朝鲜族人。你让他转手绢，你让他唱东北民歌，他没有那个，他唱不出来咱们东北的那个味道
1: 啊，那感觉没有。
0: 他转手绢他也转不起来
1: 啊。
0: 当时我们也特别
1: 跳了一个这个什么手鼓了啥的，还行啊。
0: 跳一个朝鲜族的那个风格的舞蹈都可以，但是像咱们这个东北的大秧歌里边有一些秧歌啊，这个手绢舞的元素他弄不出来。后来让我们所有节目组的人最感动的是什么呢？只有3天的时间，他从合隆来到长春，然后每天晚上都是练到后半夜2点睡觉，早上7:30起床，因为我们8:30-9点就要进行排练了。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什么呢？在附近的公园，咱们长春快速路的桥下有一些阿姨大叔们扭秧歌，他晚上我们4点排完练之后，他要去公园去桥底下、去跟大爷大妈们学秧歌。
1: 我的天哪！
0: 对，这个是真的。
1: 你看他就这个态度哈，
0: 对，
1: 就是认真又严谨，
0: 对对，
1: 而且他绝对不会说因为我个人的这些原因去拖大家的后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个群星奖对于我们基层群众这个文化工作者来说呢，是特别难得的，
1: 太重要了。
0: 一般在县区一级的文化馆，基本上都是很难很难能进入到这个国家级中评的。所以说呢，当我们这个资源，所有资源被整合到吉林省文化馆之后呢，我们都是特别用心，特别努力。

0: 力的，想去把这个节目弄好，
1: 也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0: 对，然后呢，能冲击到国家级的这个舞台上，去给咱们全国的观众去展示咱们东北的这个风貌。
1: 这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0: 对对对，
1: 这会儿看出大家这个心气儿哈，就是我们觉得我觉得也特别像咱东北人，
0: 是，
1: 就是不服输，
0: 不服输
1: 啊，我就不信不行。
0: 这个事儿你要干，咱就干好，要不就不干，对，要不就不干。
1: 特别东北人。
0: 最后呢，最让我们欣慰的是什么呢？那个小佳姐，我们三天以后，我们到那个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舞台上，我们用他们的舞台，然后把这个最终版的这个初评的这个片子已经录出来了，交给文旅部。那个时间是最难熬的。
1: 哦，为啥那么难熬呢？
0: 因为我们得等啊，能不能进呢？
1: 很忐忑啊！
0: 对，你看，就像咱们音乐类的节目啊，就单说这个音乐类的节目，咱们吉林省有大概是4家是5家单位去报送，你看还有辽宁，还有黑龙江，包括咱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共报送了将近130多个音乐类的节目。
1: 哦，这么多，竞争好激烈。
0: 他只能进27个。
1: 哦。
0: 啊，只能进27个，所以说我们的心里是忐忑的。
1: 嗯，
0: 一方面呢是吉林省呢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群星奖的这个音乐类的形式出现。第二呢，我们不知道外面的省市自治区的各兄弟姐妹们他们的节目怎么样，是不是水平比我们高，质量比我们好。所以说呢，那段时间在等待这个国家评委的这个审核的期间呢，我们的心里特别忐忑。我私底下问过好几次我们的领导，是咱们节目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呀？行不行
0: 啊？对呀，因为我的这个孙永斌馆长也是我的师傅，这个有时候呢，我跟他上课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这问题，问一声老师，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咱能不能去上？其实一直都在等
1: 啊，
0: 连一直都在等。
1: 老师说，我还想问呢，我还不知道问谁呢。
0: 然后最后，一切的结果都是我们想要的。在2025年，现在来说是去年的7月20几号左右。我正好我是回黑龙江老家办事儿。我在黑龙江老家的时候接到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这个通知。
1: 你怎么老在老家说接电话呢？
0: 他总在老家接的话，你看这两个消息都是在老家接的。
1: 就是、早点回就好了。
0: 对对对，都在老家接的。然后呢，接到这个我们管理的通知，是咱们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下发的这个通知，然后吉林省文化馆报送的这个音乐表演唱，
1: 音乐表演
0: 叫音乐表演唱、
1: 哦、
0: 关东风情，进军国家级中评
1: 啊、
0: 然后准备10月份在四川成都的这个全国的展演和这个中评
1: 啊、那个就落地儿了，
0: 落地儿
1: 啊，就是也终于是这个入围了。
0: 哎，对对对、
1: 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是不是？
0: 这个还不是
1: 啊、最终结果是要在现场演。
0: 对，在现场展演，它是一部分呢是第14届中国艺术节的展演，和第20届全国群星奖的中评，它俩是合在一起，
1: 合在一起啊、
0: 是一个主题加一个节
1: 比赛、
0: 一个比赛，对、
1: 那这个时候接到这一电话了，这状态就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啊！
0: 我当时发了个朋友圈
1: 啊，
0: 我就觉得这几个月心里边，心里边这个内心的这个期待吧，一下就释放了，
1: 就落听了。
0: 哎，要不然就是怎么说呢？每天都是想着这个事儿，那个无时无刻不在挂着这个事儿。
1: 就这事儿，就啥时候是能让我这个心里踏实，
0: 对
1: 一直不踏实哈？
0: 对对对、
1: 那我相信你团队里其他的人跟你是一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平时每天也得这个打的电话发发微信呢？哎，行还不行啊？
0: 每天都是啊，我们群里都要爆炸了。哎呀，每天都是，就是就为了这一个事儿，大家这个就聊这一个事儿，都在期待着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去四川，去成都，去参加这个比赛，
1: 那到了成都，到这个现场去演的时候，跟咱们就是录视频往上报送的时候，那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到四川什么样？
0: 到四川之后，首先特别喜欢那个地方。你看，在家的时候我们穿着小棉服去的
1: 啊，
0: 到那儿穿半截袖了，
1: 这个气候就喜人了。
0: 对，你看，这是我第一次那个到南方城市，在西南，但是也比咱们东北要暖和那个地方。第二呢，就是我感觉那个地方

0: 特别好
1: 啊。那好在哪儿呢？
0: 哎、无论走到哪儿，可能是自己在自己的城市生活习惯了，
1: 哦、
0: 突然到外边城市，
1: 嗯、
0: 哎，觉得你看他建设的那么好，他玩的那么多，
1: 哦、
0: 哎，他吃的还那么好吃。
1: 到四川又胖没？
0: 又胖了，
1: 就吃的，你就川味嘛哈，咱们都
0: 喜欢。哎、对、
1: 嗯、
0: 我，因为那个主办方给我们安排的那个酒店
1: 啊、
0: 哦，做的都是这个四川的这个味道，川菜
1: 啊、
0: 哦嗯我特别喜欢吃那儿的面，那、哦、真没吃够，
1: 是吗？
0: 什么担担面呐、
1: 啊
0: 哦，小
1: 面
0: 之类，对对对。哦嗯，
1: 对，爱吃面食哈，吃的先别说，咱先说那天演出。
0: 嗯、演出、啊，演出呢，嗯、我们是经历过很多的坎坷。
1: 嗯，
0: 因为呢，咱们吉林省啊，这个就是我客观的讲，
1: 嗯，
0: 咱们吉林省这么多年呢，也没有这个形式，
1: 嗯，
0: 出现在全国群星奖的舞台上。
1: 咱们这个、
0: 嗯、
1: 就是参与这个表演唱的这些演员，一共有多少人？
0: 嗯嗯你说是我们这一个节目吗？
1: 对对，
0: 我们这一个节目一共是13人，
1: 一共有13个人。那这13个人都要唱都要跳吗？
0: 12个人唱跳、
1: 啊、
0: 那一个是打鼓的
1: 啊,
0: 啊，我们还带个大鼓去呢
1: 啊。是啥样的鼓？
0: 就是秧歌鼓，咱们东北打秧那个
1: 大
0: 秧
1: 歌、啊、打秧歌鼓，
0: 大鼓、
1: 啊、
0: 大鼓、
1: 啊、
0: 特别大的，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对对对、
1: 那个啊、
0: 因为里边有一些节奏，我们、
1: 啊、
0: 我们包括 rap 啊，包括主唱啊，包括我们唱的时候节奏，我们要听鼓的
1: 哦、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我们12个人唱，
1: 12个人唱，
0: 六男六女
1: 哦、
0: 嗯、
1: 那我看过你，咱们之前做活动就在南关区、
0: 嗯、
1: 咱们做了一场活动的时候，你现场戴着那个帽子，
0: 嗯，
1: 穿就那身衣服吗？
0: 对，就是咱们演出那天的那个、哦、那个服装，
1: 那个服装、啊，
0: 对对对。
1: 那其他人的服装都是啥样的？
0: 我们男生的服装是
1: 一样
0: 的
1: 啊、
0: 哦。然后主唱老师呢是红色的，
1: 哦、
0: 我们是蓝色的
1: 啊、
0: 哦。然后，女生老师的那个衣服呢，也是咱们这个比较有东北特色的，哦、带一个小貂毛的那个围脖、
1: 哦、
0: 啊，白色的，然后穿的就像那个、哦、怎么说呢，就是。王小燕老师当年那个、
1: 啊、小辣椒、
0: 小辣椒的那个那种服装
1: 啊、
0: 但是他我记得是红的，
1: 嗯，
0: 我们的是黄色的
1: 啊、
0: 嗯，
1: 有点像那个小小袄似的哈。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很有这个东北的这个韵味，
0: 非常有东北的这个韵味。
1: 啊、那你们跳的这个舞、
0: 嗯，
1: 就是男生和女生也是跟这个以东北秧歌为基础，
0: 对，嗯，
1: 啊、
0: 以东北秧歌为基础
1: 啊、
0: 嗯，然后中间在主唱的部分呢，我们把这个关东风情啊里边又加了一首歌，是杨百森、
1: 啊、
0: 这两首歌呢都是杨百森老师来做作曲的歌曲，
1: 嗯、啊，
0: 中间加了一段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啊
0: 啊，然后主唱唱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专业的舞蹈演员，
1: 嗯，
0: 有舞蹈老师出来跳了一段独舞
1: 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形式就很新颖了，
0: 对。而且这个整个歌曲又升华了，
1: 哦，又升华了，
0: 嗯、不一样了，嗯。
1: 那到四川去演的时候，因为现场演嘛，
0: 嗯，
1: 现场演可能跟咱们平时，如果说咱要录制的话，这边没录好再来一遍，
0: 嗯，
1: 现场就一次机会，
0: 对，现场就一次机会，
1: 是不是？这上台紧张不？
0: 嗯、我紧张的，我话筒都没挂上。我这
1: 你有这么多的舞台经验，还能紧张成那样？
0: 不一样，那个主持人，你看在吉林省啊，在咱们长春，也参加过一些大型的活动啊，包括一些很大的舞台。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大的舞台。
1: 嗯，
0: 但是到那个地方啊，他的舞台真的很大。
1: 嗯，
0: 他的后场区都比咱们的舞台大，
1: 是吗？
0: 对，而且上场区和下场区，他的舞台的后场部分都要比咱们的主舞台都大。
1: 哦，
0: 对。嗯，就是你看那天咱们冰雪节、
1: 嗯、
0: 那天你去给策划去导演、
1: 嗯、
0: 咱们那个舞台后来我查了一下是364平方
1: 哦，
0: 我们那个舞台得是它的三倍
1: 哇、哦、那确实很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所以那个舞台那挺吓人的，
0: 特别大。因为呢你看我们平时在家就是在咱们长春排练的时候、哦、一是我们在舞蹈室、
1: 嗯、
0: 第二呢我们马上去四川的时候呢，我们又用了吉林省京剧院的剧场、
1: 哦、
0: 大众剧场、
1: 哦、
0: 因为我们得找舞台感觉呀、啊
1: 嗯、
0: 你不能光在舞蹈室排练呢、
1: 嗯、
0: 你得有下边你得眼神打出去，你得看观众席呀、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又用了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剧场、
1: 嗯、
0: 之前还用过吉林省京剧团桃李梅大剧院的剧场、
1: 哦、
0: 哎，基本上咱们吉林省这些比较不错的剧场都用过、
1: 哦、
0: 哎，找找现场的这个表演的
1: 感觉、嗯、
0: 但是一到四川那感觉又变了。因为那舞台太大了、
1: 哦、
0: 它的舞台的深度就得有17-18米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几个人这13个人加上鼓站到舞台上就那么一丢丢，
1: 嗯，就显没了、哦、
0: 所以说在舞台上就
1: 被舞台吃进去了，
0: 对、
1: 哦、
0: 我们这个站位就得15分钟能调整好
1: 哦，
0: 对，
1: 确实
0: 特别大
1: 啊、
0: 哦、

0: 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哈。
1: 对，
0: 虽然说我们这个歌曲哈已经排练了那么长时间，已经是很熟悉了，
1: 对，
0: 但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下去演奏去演唱的时候，仍然会觉得有一些有一丢丢的陌生，
1: 是非常陌生啊。然后吧，因为咱们参赛的队伍比较多，我们一直共是全国27支这个音乐类的队伍，然后呢每个队伍呢只有30分钟的走台时间
0: 啊，这么紧张？
1: 只有30分钟，
0: 都是急活，
1: 都是急活，只有30分钟。然后呢，我们因为咱们刚才我说到了，你看咱们东北三省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就咱们吉林省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音乐类的这个群英奖出现了，咱们是10来年第一次
0: 哦。
1: 然后呢，又是咱们东北三省的唯一一个参加这个全国中评的这个音乐类节目，我们去呢。说实话也没有什么怎么说呢，没有这个预判，哎，就是咱们就以为到那儿普普通通的演个出就完事儿了，但是到那儿一看不一样，没有这个预判，也没有计划，说提前联系导演组啊，联系主办方啊，说能不能申请再多半个小时，多15分钟的这个上台走台时间，你在和光，你在走台，你这样的话呢，他是不是他能这个把这个时间给空余出来，
0: 就对这个舞台更熟悉一些。
1: 对，但是你半个小时你在和光在走台的话，这个时间根本来得及，
0: 来不及
1: 是不够的。
0: 多听话，
1: 所以说咱们特别听话，咱东北人就实诚，人家让你干啥干啥。但是我们到那一看情况不是那样的，人家有一些大省份，就是什么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包括主办方的重庆和四川。他们都是有很多届群英奖的这个比赛的这个
0: 经验
1: 了，
0: 嗯，
1: 他们提前跟主办方都已经打好通知了
0: 啊，沟通好了啊，
1: 他们每一个团队呢都有将近是一个小时以上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以上的在台上走台时间，结果咱们吉林的团队一去呢
0: 就半个小时
1: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啊，就现在来说，那你为什么他们的省份是可以这个哎都上台去，
0: 凭啥那么长时
1: 间？对，凭什么那么长时间？那到我们吉林怎么就不行啊？
0: 就是凭啥？
1: 是吧？我们就去找导演组了。那导演呢，也是一再跟我们协商。我说那不行，因为这个东西你多在舞台上走一遍，你的
0: 胜算就多一分，
1: 你少走一遍，有可能说你在舞台上出现哪个瑕疵了，
0: 有失误，
1: 演出的时候有失误了，那。咱们就白去了，咱不能说白去，这个奖咱们就
0: 得不到了。
1: 所以说呢，我们这几个人就一再的要求导演能否给我们吉林省多半个小时，甚至20分钟也可以，能不能，导演一再不同意
0: 啊，不同意。
1: 导演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们吉林是不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参加群英奖啊？
0: 对呀，
1: 我说对呀，就是。他说那就对了。他说你看看人之前都说了，说有什么需求找导演组，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导演组呢？
0: 我不知道啊。
1: 因为我们实在。
0: 对呀，
1: 然后后来也是软磨硬泡的，这导演组一看是真说不过我们，咱东北人太能说了，那有时候说话语言比较过激，他们还有点害怕，但是这就是咱们正常的
0: 交流
1: 对，
0: 我们就这风格，
1: 有时候说话这个抑扬顿挫可能比他们要更强烈一些，但是咱们就是这个交流方式，不是跟他吵架，咱们在讲理，对，然后呢左一个省份，你说内蒙古啊什么什么贵州什么重庆咔咔的又上去走台，我们就忍不住了，你只要不给我们吉林机会，那绝对不行，我们宁可都不上这个比赛，你也不能不把这个时间让给我们，就这样，导演组我记着是抽出来10分钟的时间，
0: 才给10分钟，
1: 是和我们排练的那个空档期的10分钟
0: 哦，
1: 给我们了，我们1分钟都不敢耽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服装啊道具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导演组给我们时间，我们
0: 上台
1: 了，1分钟都不能耽误在那个地方，我们上台马上，我们负责舞蹈的这块的老师马上就给我们走台，站位，找光点，然后主唱和这个主唱两位老师的这个主站位点，和我们后边部分配唱的这些，我们得找站位，因为舞台太大了，你要站偏的话，那个舞台，它本身很大，你要站偏的话，它看的是很清晰的，在舞台上是很不规律的，所以说我们用那个十分钟的时间来 站位，
0: 嗯，
1: 因为我们把站位站好了就没问题了。
0: 对，唱没问题，
1: 你唱没问题，主要是站位啊，舞台太大了，就怕你串到哪儿去，你回不来，那就完了啊。你。

0: 多迈一步都回不来那种、
1: 哦、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哎、太不容易了
1: 那最后的呈现呢、哎、
0: 最后的呈现我怎么说呢，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在那天在舞台上的展演是历史以来，包括我们在排练室，包括我们在剧场录制视频的时候是最好的一次、
1: 哦、
0: 所有人的状态，所有人的情绪、
1: 嗯、
0: 所有人的表现力都是最好的一次、
1: 嗯、真好。
0: 而且我们主唱两位老师唱的也是非常的用心用情去唱、
1: 嗯嗯、
0: 真正的把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地域性歌曲，咱们的关东文化、
1: 嗯、
0: 哎，咱们这个东北的这种豪爽和大气、
1: 嗯、
0: 展现给了咱们全国人民、
1: 嗯、让你们看看
0: 对
1: 我们东北人啥样确实是不负众望哈、
0: 嗯、
1: 咱们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嗯、
1: 这样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哈，我们听听这首歌吧。
0: 好的、
1: 啊
0: 嗯、
1: 这首歌曲确实是费了好多的人、
0: 嗯
1: 啊、时间精力是不是。
0: 下面要听这个关东风情吗？
1: 嗯，要听。
0: 主持人，那您得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的独唱版，这不是我们的群星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民歌的一个独唱版哈、
0: 嗯、
1: 这个哎，那咱们这个群星奖的这个、嗯、你们现场演唱的这个、嗯、你们有这个保留视频和音频吗？
0: 有，都有。
1: 有哈、
0: 嗯、
1: 这个等有机会的时候、嗯、我们请让这个民歌把这音频就传给我们、
0: 嗯、可以没问题
1: 哈，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做一下展播、
0: 嗯、没问题没问题，
1: 这个我们播它一个星期、嗯、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就是费这么大劲我们排练呢，是不是得让这个越来更多的人去知道它。今天我们先来欣赏这个民歌的独唱版。
0: 好的。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我们与众不同了，
7: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您的此时此刻呢，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哈，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那我看到视频号里现在有好多人给大家留言了哈，这个是大梦想家
16: 啊，他说那我的好朋友，
15: 好朋友
16: 啊，
15: 说明哥声音太好听了，
16: 啊，我的好朋友啊，
15: 心想事成呢，赞了我们的直播间，还有这是邱维燕，
16: 那是我姑姑啊，
15: 他说唱得好，
16: 啊，
15: 还有这是齐立哲输了这个大拇哥，
16: 老姨夫，
15: 哎呦，
16: 因为我把这个链接分享给家人了，
15: 啊，亲友团，
16: 对，那底下那是我大娘，就是那个英文王
15: 啊，还有这和气生财也是点了一堆这个赞，
16: 那应该是粉丝，对，
15: 这是粉丝。
16: 对，应该是粉丝。
15: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这节目当中也听了明哥的这个独唱版的关东风情哈，我们也答应大家了，这个今天之后，这个明哥你有时间哈，就别忘了把这个你们这个参加这个比赛的那个版本，
16: 好的，
15: 这个发给我，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欣赏。
16: 好的，这是代表咱们吉林特有的这个吉林特有的歌曲，那因为它意义是不一样的，本身就是咱吉林人的歌，
15: 就是。是，咱们这一首歌曲哈，参赛从参赛准备，然后到最后站上那个舞台哈，我们讲了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些花絮。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问这明哥，你是怎么样的走上这条路，这个学习这个声乐的艺术之路的？
16: 我是17岁开始唱歌。
15: 哦，老演员，
16: 老演员，17岁开始唱歌，但是我没经过这个专业院校的学习
15: 啊，就没走那个学院派
16: 啊，对，不是学院派，对。然后呢，当时是在黑龙江老家，那时候做歌手
15: 啊，
16: 就是普通的歌手，然后后来呢，干了几年之后，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我选择来到了长春，因为我觉着那个时候吧，做歌手呢，是挣钱，但是到最后呢。他的这个行业竞争力太大，就是我最让我看不惯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唱歌不跑调他都叫歌手，我经常说这句话，然后他出来扰乱市场，所以说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市场行业竞争非常大，所以说我觉得再干没啥意思了，然后总想出来走一走，也不想就是窝在那个小地方，因为你看我家是黑龙江的哈，不是你们广义上想的那种哈尔滨啊，什么齐齐哈尔、大庆那种大城市， 我家是黑龙江的这个最东南方的鸡西市下边管辖的密山市。
15: 啊、
16: 哦、啊、从我家到俄罗斯的边境呢，开车就15分钟。
15: 哦，
16: 所以说
15: 出国方便呢。
16: 对，我们那交通很闭塞。
15: 哦，
16: 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就对于我想这个在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呢，也不是特别好发展。
15: 嗯，就是
16: 特别在小地方
15: 有点受局限。
16: 对对，受局限。
15: 嗯、
16: 所以说呢，我通过一次机会，
15: 嗯、
16: 我来到了长春，是因为我的家人也在这边。
15: 嗯，
16: 啊，是当时我就选择来到长春。
15: 嗯。
16: 然后最开始呢，就一点一点的，从事其他的工作啊。
15: 嗯、
16: 我这个就是
15: 也没到长春就从事这个行、
16: 没有，对、
15: 哦，
16: 因为那时候我不想干歌手了嘛。
15: 啊，就觉得这歌手这个行业有点被亵渎了。
16: 对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5: 不一样
16: 啊、
15: 哦。
16: 然后就从事别的工作。
15: 嗯。
16: 就是在公司正常上班。
15: 嗯。
16: 然后后来呢，通过一次机会，同事说呢，你下班了没事儿，你回家待着也是待着，你去出去有公园广场，你去逛一逛啊。
15: 啊，
16: 其实我这人呢，其实是现在来说我这个是比较有开放了哈、
15: 嗯、
16: 这个就比较外向，那时候我是比较内向的。
15: 哦，
16: 我不太愿意接触其他人。
15: 嗯，
16: 也没有什么太多社交、
15: 嗯、
16: 下了班呢自己回家买点吃的，吃完了刷短视频就睡觉了。
15: 嗯、
16: 后来通过一次朋友同事的这个介绍、
15: 嗯、
16: 我去了文化广场。
15: 嗯，
16: 那个文化广场是咱们长春是最有这个文化氛围的地方、
15: 嗯、
16: 群众文化氛围的地方。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唱歌的团队在那唱歌。
15: 嗯，
16: 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主动我去了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我没去报名。
15: 嗯，
16: 当我去第三次的时候呢，还是前两次的那个人在台上唱。
15: 嗯，
16: 然后我可能主持人我这句话我觉得不应该说。然后我就觉着啊，是什么呢，我说你看这个作为长春这么大的省会城市，
15: 嗯，
16: 群众文化最起码要比我们下边县一级城市做得要好。我说但是唱的呢，就是我来听呢，
15: 嗯，
16: 就还。
15: 嗯、
16: 还说就还是那么回事儿吧。你要说
15: 唱的水平不太高、
16: 哎、就是多么好呢。
15: 嗯，
16: 可能那个
15: 也没那么好。
16: 对对对对对、
15: 嗯、
16: 也没那么差。
15: 嗯，
16: 但是我就觉得跟这个作为长春副省级城市来说，你看这个
15: 水平应该高一些，
16: 群众文化应该再高一些、
15: 嗯、
16: 和我预想当中的不一样。
15: 嗯，
16: 后来我就亲自到那儿踊跃报名。
15: 嗯，让你们听听我唱。
16: 我说我不觉得我唱的能有多好，但最起码是完整的。
15: 嗯
16: 啊、嗯、然后呢我就去报名了。他说那你会唱歌吗，我说我会。
15: 嗯，
16: 我也没说以前是干啥的。
15: 嗯，
16: 他说那你等一会儿他们那个唱完了你上台唱两首吧。
15: 嗯，
16: 就这样。
15: 嗯，
16: 开启了我在长春的艺术之路。
15: 嗯，
16: 就因为那两首歌我被大家熟知，
15: 就被关注了。
16: 对，被关注了、
15: 嗯、
16: 然后他们当时加我微信呢、
15: 啊、
16: 了解我的个人情况、
15: 啊、
16: 你是不是长春的呀。
15: 啊，
16: 我说我黑龙江。那以后你要走吗、
15: 嗯、
16: 我说我不走，暂时不走。我还在这儿、
15: 嗯、
16: 他说那你不走的话你就多来这个参与我们的活动、
15: 嗯、
16: 就这样。那我记得是17年的时候。
15: 嗯，
16: 就这样慢慢的参与他们的活动，这个知名度就比较
15: 有了，
16: 就提高了一些。
15: 嗯，
16: 然后接触到了很多这个，就是简单一点说，接触到了很多一些文化，
15: 就是基层的
16: 文艺院团呐、
15: 啊、
16: 包括什么、哦、文化馆的一些什么这个、
15: 嗯、
16: 朋友们。
15: 嗯，
16: 然后一点一点的又走上了这条路。
15: 嗯，你看你还得展示。
16: 嗯，这一
15: 不展示谁知道。
16: 九年了、
15: 嗯、就是从那个文化广场的一次群众性的一个演出哈，像这大舞台一样哈。
16: 嗯，对对。
15: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接触的人也不一样了，可能这个机会就更多了
16: 一
15: 些。
16: 嗯，不
15: 一
16: 样。嗯，
15: 再一个我觉得是跟你自己这个专业水准有关系、
16: 嗯、
15: 就你唱的还是好。还是得到大家的这种认可，
16: 过奖了。
15: 然后大家还是愿意说这个把你推到台前来，因为你的确是能够代表一定的艺术水平的，是不是？
16: 大家还是愿意听我唱歌的。
15: 那唱的
16: 到哪儿？
15: 你要唱的不好，大家不爱听了。
16: 是，
15: 不有那么句话吗？是有人唱歌要钱，有人唱歌要命。

0: 我觉得你唱歌要的是人气啊，
1: 要人气，
0: 嗯，就大伙儿这个都愿意听，主要是唱得好。刚刚大伙儿都听到了这个独唱版的哈。那是后来你又是进修了？
1: 对
0: 啊，
1: 我是在正式的进修呢。其实我是在当年在黑龙江老家唱歌的时候就有老师，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
0: 哦，所有人都是。
1: 对，我取众家所长，
0: 跟大家学，
1: 来补自己的所短。
0: 嗯，
1: 大家有好的地方呢，我都要学。
0: 嗯，
1: 然后呢？我正式的这个通过这个学习啊，就比较正规化的这个学习呢，是在2019年，我来长春的第三年，就第二年整的时候，通过一次机会，通过朋友，给我介绍到了中央音乐学院，
0: 哦，
1: 李双江老师的研究生，
0: 哦，
1: 研究生班，当时他
0: 这个水平就高了，
1: 他带了一批研究生，
0: 嗯，
1: 然后呢，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去跟李双江老师去学习了一段时间。
0: 这段学习经历对你来说就至关重要了。
1: 这段学习呢就是我的转折点，我对声乐艺术追求的转折点。当时呢我认为只是唱歌不跑调，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这个别有骂声，就是最起码你唱完了大家有掌声，不要骂声，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但是当时呢我从19年我到北京在李老师那儿学习回来之后呢，我对歌唱的领悟就不一样了。我觉着我是要有追求的人，就不能说一味的就是想怎么唱
0: 就
1: 怎么唱，你想随心所欲的唱不行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自己心里边就建设起了这个追求。什么你去唱什么，你怎么唱，你唱给谁，谁又在听，这是很主要的。
0: 这就有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思考。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会是之前唱可能就是为了愉悦自己，
1: 对，或者为了自己这个养家糊口，咱们这个挣点这个挣点生活费嘛。但是后来不一样了，是挣生活费的前提下是要有追求的，是有艺术感的。
0: 对，要有在艺术上艺术造诣上有追求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在这北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了有多长时间？
1: 我大概去了是那一次，我是正好是10月6号去的，10月11号、12号回来的。
0: 这个也像好多现在好多人在去跟这个大师班学习哈。
1: 对，差不多。基本上一周的时间。
0: 就是一个集训。
1: 对对对。
0: 但这一个星期的话，这个强度会很大。
1: 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李老师呢，双江老师那个时候呢，他都已经82岁左右了。其实他已经不能给我做什么
0: 示范，
1: 特别好的示范了。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就是各文工团的院校的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示范。但是我们主要听的是老师讲的感悟，对歌曲感悟的理解，对感情的表达，不是说教你去唱了，不是已经超过那个层次了，
0: 就是再教你最核心的内容，
1: 对，
0: 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感悟
1: 理解，
0: 然后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能唱出自己的风格来，是吧？又不失去你自己的这个本色。如果说真是老师就都是那样像以前那种教做示范的话，那出来的都是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
0: 是不是？
1: 对，
0: 感觉状态都是一样的，就不会有每个人的很有这个特，每个人特点出不来。那这个学习就对你以后的这个演艺之路，那就是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1: 作
0: 用。
1: 对对对，非常重要。
0: 那你觉得你学完戏了之后，自己的除了说就在这个有追求了以外，这个水平提高了，这些都排除在外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在哪里？
1: 我最大的收获是演出多了
0: 啊，演出多了
1: 啊。对，我就是这个直接就讲哈，就是演出多了，各文化馆他文联各单位啊就开始找我演出了，
0: 就是这个演出的形式啊机构啊就更专业化了，
1: 更专业化了，毕竟不是说那种就是群众真正的那种群众性的，虽然说文化馆它也是群众文化的这个部分，但是它做的是专业的，
0: 它有专业性
1: 啊，它并不是一味的就像社区街道的那种群众性，它是不一样性质。
0: 这个时候是不是跟你当时对这个歌者的这个感觉就对上了？
1: 对上了，追求有了，感觉也有了，舞台也有了，
0: 舞台也有了，这个就是眼界也不一样，
1: 眼界不一样
0: 那你对自己那个时候开始对自己就树立了一个目标了？
1: 有目标。
0: 那时候的目标是啥样的？
1: 民族男高音，唱好中国歌。
0: 哇、
1: 讲好中国故事。
0: 啊，太好了。那现在我觉得这个目标好像变不了。
1: 变不了，一直都是这个，
0: 是不是
1: 唱好中国民歌，讲好中国故事。用我们自己的。

0: 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1: 也是一个嘉宾啊，他是来做节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声乐呀，它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就是你每个作品你完成之后，你都会觉得我下次比这次能唱得更好，它就是有点遗憾，
0: 不完美
1: 啊。
0: 刚才你放的这个关东风情，那个听众们也都听到了，
1: 嗯，
0: 我认为是不完美的。
1: 我们都觉得很好，
0: 不行，就是我们录音，没有一次是完美的
1: 啊，
0: 不是嗓子有点小疵了，小瑕疵，或者就是你哪个音符就觉着，或者是哪个处理啊，就觉着下次我再录的话，那么处理更好
1: 啊，
0: 永远是不完美的，
1: 永远都有下一次会更好。
0: 对，但是在我老师给我录音，我老师说没问题啊，音准没问题，啥没问题，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还是觉得那么处理会更好
1: 哦，就每次都会有。
0: 对对对对，
1: 那你有没有说自己就在这个声乐演唱演出就是这个艺术这条路上有瓶颈突破不了的时候？
0: 有
1: 啊，
0: 什么时候？就是现在
1: 啊，现在啊。那你觉得你的瓶颈是在
0: 瓶颈是
1: 什么呢？卡在哪儿
0: 了？就是卡在我现在技术
1: 技术
0: 高音的这个穿透力
1: 啊，
0: 包括这个你是否这个共鸣点能不能达到
1: 啊，
0: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这就是我的瓶颈。我跟我的老师也说了，我说老师你现在给我上课，就是我老师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老师说呢，你不跟我上课，我不教你，你唱的也没问题，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市来说，在吉林省来说也非常不错，但是呢你跟我上课，我教你，我能把你这个瓶颈期给你突破，在我来听你现在到了瓶颈期了，我说老师，我说我确实也是这么感觉的，如果说我要自己没有这些感觉，我也不会找到你亲自拜您为师来指导我给我上课，我说我现在就是要突破这个瓶颈期，对，我很多观众啊包括同行来听说我的歌，目前来说呢唱的还是比较完整，还是比较不错的，让大家来听，但是呢我的老师那句话说得非常对，你经不过推敲，如果说单独的声音单独的某一句拿出来让大家仔细听反复听，很多问题存在的
1: 啊，老师对你要求是很高啊，
0: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帮助我突破这个瓶颈期，
1: 现在正是在突破瓶颈的这个过程里，
0: 对
1: 啊，那我们期待这个突破瓶颈之后再来做期节目，跟我们大伙儿分享一些怎么突破瓶颈的。那你说我们这个设立这个目标不会变，
0: 不会变，
1: 但是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期会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规划。
0: 对，
1: 咱目前哈，除了说要把这个瓶颈突破之外，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样？
0: 对自己的规划呢，就是在未来啊。几年之内呢，我要把我的这个正式的工作落实，因为现在还不是正式的，都是以这个驻馆签约的身份来进行这合作的演出，在未来这几年呢，首先把我的这个正式的工作啊，肯定是要这个文化系统了，要落实下来，再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更好的作品，我要写一些自己的代表作，
1: 你的原创，
0: 原创啊，然后唱给大家，
1: 太好了，期待，期待原创作品，
0: 谢谢。
1: 那今天这时间关系哈，我们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结束，我们非常感谢明哥哈，邱立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经历。那从关东大地的深情吟唱到国家舞台的精彩绽放，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歌者的成长，更是一位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传递温暖的一个初心。那我们也希望明哥的歌声能够继续飘向更远的山河湖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让我希望您哈，说这做我们民族的男高音哈，就让这种民族的声韵在这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久久的回响。
0: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太期待您的作品了。
0: 谢谢，一定。
1: 那也感谢明哥做客直播间。
0: 好的，
1: 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的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
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冰下等待
10: 表现
9: 专业
10: 员。15年，
9: 后代的事情，我们
10: 谈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杨林下了战书，告诉大魔国，我要摆一字长蛇阵，许你观阵，许你破阵，如果破不了阵，对不起，您就归降吧。程咬金给出主意，咱们得请高人。秦琼想起少保罗成来了，这样大魔国写了聘书，而且贾家楼众弟兄写了一封信，秦叔宝又写了封信。秦琼拿着信看谁去下书呢，一眼他就看见丁天庆盛宴师了，心说就他们哥俩了。第一个是这哥俩上过北平府，跟罗成很熟，道路也很熟悉。再说呢，这两个人当初反山东的时候，扮成假报马骗走了杨林，这哥俩是非常的机警，能够随机应变，见景生情。秦琼叫了一声丁天庆盛宴师，二位贤弟，二哥，您一瞧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明白了，您放心，您把信交给我们，我们肯定到北平府便宜行事，把老兄弟给请来。好，要的就是你们哥俩这句话呀。你们哥俩到了北平，先到三义殿去找张公瑾，让张公瑾带着你们去找罗成，无论如何得把老兄弟请到冈山。行了，二哥您就放心吧。这样哥俩出去准备东西，备好马匹，带好路费，带着大魔国的聘书跟这两封书信，出了瓦岗山西山口，够奔北平府去请少保罗成。这哥俩走了之后，秦琼就问徐茂公，三弟啊，杨林下了战书，让咱们即时答复，这回文咱们应该怎么写呀？那还不好写呀，二哥呀，咱们这回文横横的，一句软话都不能说。告诉杨林，我们大魔国收拾准备，三个月之后肯定破你的一字长蛇阵，跟你随仇平分疆土，各立山河。好，就这样给他下书。魏征说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少一些日子呀？我想请罗成用不了三个月。嘿，大哥呀，咱们这叫远之近给，老兄弟什么时候来咱们什么时候打阵。好啊，秦琼秦叔宝也赞成徐茂公这主意。徐茂公备好了回文，派一个蓝旗官送到靠山王杨林大营。咱们放下瓦岗山暂且不表，单说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离开瓦岗山之后，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到了北平府，直接就来到三义殿。伙计以为是住店的，赶紧就迎上来了。二位，您住店吗？啊，给我们找个清静的跨院。好，您随我来。有伙计过来把丁天庆盛宴师哥俩的马牵过来，去给刷印喂溜。有一个伙计就把这哥俩让到跨院，这跨院是三间北房。哥俩进了屋子，伙计伺候着镜面胆沉，然后落座吃茶。伙计就问呐，二位客爷，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啊，又打河南来。您上我们北平府是做买卖呀，还是看朋友啊？看朋友啊，看你们东家张公瑾。哎呦，原来您是我们掌柜的好朋友。我们掌柜的今天没在柜上，没关系。他会不会天天来呀？啊，我们东家天天来。等他来了之后，你就告诉他，有两位好朋友，一个姓丁，一个姓盛，我们哥俩在屋中等着他，让他前来见我们。好了， 二位爷您歇着，我们前去给您准备酒饭。就这样，丁天庆盛宴师住在张公瑾的三义殿，伙计呢就把这些话告诉了管账先生。管账先生一听是东家的好朋友来了，让伙计好酒好菜伺候着。这哥俩吃完晚饭之后，喝点水，躺在炕上一路

军的朋友来了，一个姓丁，一个姓盛，在跨院北屋候着您呢。丁，一个姓盛。哦，张公瑾一想，贾家楼结拜的哥俩丁天庆盛典师到了，有什么事呢？张公瑾赶紧来到跨院北房。哎呦，你们二位什么时候到的？昨天呢。哥仨彼此施礼，然后落座，咱们书不说废话。丁天庆盛宴师就把反山东所有的经过告诉了张公瑾。张公瑾一听，这帮英雄可闹得不善呐、啊、占据瓦岗山都成立大国国了，现在杨林摆下一字长蛇阵，他们是来请少保罗成到冈山破阵的。哎呀，张公瑾双眉一皱，二位贤弟啊，你们来的确实不太巧，因为我是在王府外一边值班的。现在罗少保有了病了，在后花园静室里养病呢，我送不进花去可怎么办呢？那没别的，张大哥，这主意您必须得想，我们就得见老兄弟罗成。这么办，王府外头这些守卫王府的当兵的头跟我是好哥们儿。今天夜里定更之后，你们哥俩在这等着，我来请你们哥俩，把你们带到王府花园的后头。对不起了，你们哥俩呀，不能走花园的后门了，穿墙头过去吧。那没什么，只能见着少保罗成就行。好，咱们一言为定。到了晚上定更之后，张公瑾来找丁天庆盛宴师，就把他们带到王府的后花园的后墙外头了。对不起，二位兄弟，你们跳过去吧。你们到了后花园，看见哪间屋子有灯光，哪间屋子就是罗少保的静室，里边的事儿我张公瑾可不管了。好嘞。丁天庆盛宴师哥俩好功夫啊，电本您要往上这么一纵身，噌，这哥俩的两只手就扒住墙头了，然后身子一悠，双腿往里一涮，嗖嗖，好，这哥俩就进去了。等到了后花园里头一看，黑乎乎一大片，两个人绕来绕去，就看见前边有一片假山石。走到假山石旁边，就听见更夫来了。两个人借着星斗光华一看，来了两个更夫，一个敲梆子，一个打锣。这哥俩是一边走一边说：哎，我说老哥呀，怎么着老弟，殿下可在静室里养病呢，白天我打扫花园，少保可跟我说了，晚上咱们哥俩要是打惊走到这静室旁边，可千万别吵他呀。那咱们不想帮子，他知道几更天了。他说了，让咱们哥俩轻轻的拍巴掌，如果见他屋里黑了灯，他就睡觉了，连巴掌都甭打了。好吧。丁天庆盛宴师心说，那我们就跟着这哥俩吧。这两个更夫在前边走，丁天庆盛宴师在后边蹑足千踪跟着。过了月牙河，登上太平桥，就听这更夫说，咱们脚步可得轻着点，可到了静室了。哎，殿下可没睡呢，静室里有灯，那咱就拍巴掌吧，殿下看书呢。丁天庆盛宴师跟着两个更夫就慢慢的走到罗成的静室外头了。罗成有病，为什么住在静室？那时候王府里头有规矩，如果说有了病了，那就得夫妇分居了。这个男人独自一个住在静室里头养病，喜欢什么静室里给预备什么，喜欢钓鱼静室里有鱼竿，喜欢琴棋书画这全都给摆好了，为的是静心养病。离着这静室很近很近了，这两个更夫啪啪拍了两下。

巴掌，二更了，然后就绕过前边往前院走了。丁天庆盛宴时一看更夫走远了，两个人来到净室的廊子底下，用手指头蘸了点唾沫，把这窗户纸捅一窟窿，秒一目往里一看，这净室里头灯光明亮，古玩字画家具陈设都相当的讲究。迎面一张八仙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旁边呢有一盏大蜡灯，少保罗成坐在交椅之上正秉烛夜读呢。丁天庆看了看盛宴师，盛宴师一点头，俩人一拉门就进来了。罗贤弟你好啊，我们哥俩可看你来了。罗成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书呢，猛然间听见有人喊他，吓一跳，回头一看，哎呦，罗成站起来了，真想不到我二位哥哥到了。丁大哥盛大哥，我这给您磕头，二位哥哥倒好啊。丁天庆盛宴师赶紧用手相搀，老兄弟快起来吧。二位哥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兄弟啊，你要问我们哥俩从哪儿来，我们给你传上旨来了，你呀赶紧整官接旨吧。罗成一听这通忙活，穿好了大长，把头巾戴上了，规规矩矩的站在了丁天庆盛宴师的面前。丁天庆由打怀里掏出圣旨，双手展开，高高举过额头，罗成跪倒听旨。这罗成也是瞎么海大晕头啊，你倒打听打听这是哪国的圣旨啊，要是隋朝的圣旨，这丁天庆盛宴师是反对隋朝的降马，能替隋朝上着来传旨吗？罗成啊也没问，当时就跪倒了，万岁万万岁。丁天庆就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什么？罗成听到这儿蹭下站起来了，丁大哥您别念了，打哪儿出来的蘑菇啊，您这是哪国的圣旨啊？嘿，老兄弟，刚才我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魔国的圣旨，你以为是哪国的圣旨啊？哎呦，我还以为是大隋朝的圣旨呢。你瞧，盛宴师也乐了，老兄弟你可闹顶了。得嘞，二位哥哥您坐下来慢慢说吧，请问二位哥哥这大魔国是怎么当的事儿？丁天庆盛宴师坐下了，老兄弟啊，请你洗耳恭听吧。这哥俩就把罗成从天灵寺走了之后，众位英雄砸牢反御成功，救了程咬金、尤俊达，秦琼、秦叔宝三党杨林久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程咬金是三府定瓦岗，探滴血得四宝，自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立国号是大魔国呀。罗成听着这痛快，心说我这哥哥可都是好样的。哎，我说二位哥哥后来怎么了？后来就得找你呀，现在杨林带着四路随兵兵困瓦岗山，已然退了三路了，杨林摆下一字长蛇阵，让大魔国破阵。老兄弟，我们这帮人没有会破阵的，所以二哥写了书信，大魔国国主传下圣旨，我们大家伙全都给你写了信。这大魔国的圣旨那就是程四哥的聘书啊。我说你也别跪着接旨了，你看看吧，你得上瓦岗山帮着我们哥们弟兄破阵去。好，罗成接过大魔国的聘书看完了，丁天庆又把大家写的书信还有秦琼写的书信拿出来，罗成看完之后眼圈都红了。丁天庆轻轻地问，老兄弟，我们大家伙就等你一个了。

你说怎么办吧？二位哥哥，听你们说起瓦岗山的事，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恨不得一步迈到瓦岗山呢。可是你们要知道，我的父亲是隋朝的北平王，我罗成是隋朝的燕山公，我怎么能帮着魔国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呢？再说了，我们家的家法森严，这我表哥他是知道的，我去不了啊，我想去，哎，干脆说吧，我去不了。丁天庆圣眼师就急了，老兄弟，甭管怎么说，你得想办法，不去也得去，不然的话，你就瞧着我们大魔国亡国吗？二位哥哥，我但得想出办法来，我也得去，可是我想不出办法，我走不了啊。丁天庆盛宴师是一会儿急一会儿说好话，但是罗成就是去不了。丁天庆一想啊，我得跟他嚷，所以他瞧了瞧盛宴师，盛宴师就明白这意思了，点了点头。丁天庆站起来，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指着罗成，老兄弟，说了这么半天，我可听着你这话不地道。哥哥，您别嚷好不好啊？我怎么不地道了？你要是干脆说不去，哎，你就说个痛快的，我们大魔国众为弟兄，亡国我们认了。可你嘴里说的特别想去，恨不得一步蹦到瓦岗山，啊？可你又去不了，你两头全站着，你呀就是不地道。丁大哥，夜景更深的，您别嚷好不好？我不能不嚷，快亡国了，你拿糖让我们哥俩为难。罗成急得大汗珠子往下直掉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由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罗成一看外边来人了，我说二位哥哥，这回你们就不嚷了吧。进来的是谁呀？王府的两个管家，奴随主姓，一个叫罗安，一个叫罗佩，这哥俩是内府的总管，而且跟少保罗成是一条心。俩管家来到罗成的面前，我说殿下，夜静更深的，在这儿吵吵嚷嚷的，这是为什么？再说这二位是哪儿的，从哪儿来的呀？罗成知道罗安罗佩跟自己不接心，所以就把当初贾家楼金兰结拜的事情跟两个管家说了，然后又给丁天庆盛眼师这哥俩引荐。罗安罗佩啊，上前拜过丁爷，拜过盛爷，这哥俩赶紧上前施礼。丁天庆盛眼师用手相搀，请起吧。这罗安看了看丁天庆盛眼师，我说二位爷呀，您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呀？说着话用手往自己腰里一指，我说二位爷殿下，这王府所有门的钥匙可全都在我们腰上挂着呢。罗成一听这才琢磨，对呀，我说二位哥哥，你们是从哪儿进来的呀？丁天庆盛眼师一笑，张公瑾把我们带到后花园的外头，我们哥俩跨墙头过来的。罗成这才明白，感情丁天庆盛眼师是跳墙过来的。罗安说，殿下，老王爷今天腰疼睡不着，刚才让我们给热了一壶酒，他喝了几杯酒可刚迷糊着了，你们要是再嚷把王爷惊醒了，他要到后花园一瞧可就坏了。罗成就赶紧把丁天庆盛眼师哥俩的来历，还有瓦岗山大魔国请自己去破长蛇阵的事情告诉了两位管家。罗安罗佩点了点头。罗成说，二位管家，你们哥俩说说，我是想去，可我去得了吗？跟我爹怎么说呀？丁天庆也急了，罗成不去，这一字长蛇阵破不了啊。既然是罗成敢把这些话能告诉这二位管家，这二位管家就不是外人了。

0: 我说二位管家哥哥，你们家少宝说了，他想去，可他去不了。如果他斩钉截铁说他就去不了，得了，我们大魔国完了，我们认了。可他说他想蹦到瓦岗山又去不了，这不是拿软刀子宰我们吗？二位管家哥哥，你们说说，我们能不着急，能不嚷吗？你们给评评理。罗佩说：“殿下呀，这可就不怪人家跟您嚷了。嘿嘿，你们俩小子姓罗呀，还是姓瓦岗山呢？啊，胳膊肘往外拧啊，架着炮往里打。我跟我爹可怎么说呀？我走得了吗？啊？”罗安想了想，少宝，您别着急，我就问您一句话，您到底想去不想去？废话，我怎么不想去呀？只要我能离得开北平，我一下能飞到瓦岗山去。好，即使这样，我们就想办法让您去。得了，常言说得好，许死人想死人呐。你说我能去，到时候我去不了了，可就误了瓦岗山的大事了。罗安就跟丁天庆圣验师说：“二位好汉，这么办，我们想办法，一定让殿下到你们瓦岗山去破这一字长蛇阵。你们二位放心走，赶紧走。如果让我家王爷看见你们哥俩，那可就麻烦了。我们使出什么样的办法，嘿，殿下就去不了了。”好啊，丁天庆就跟罗成说：“老兄弟，即使贵管家说您准去得了，那我们可就走了。”罗成不放心呐，他就问罗安：“我走得了吗？”“没错，您放心，让您的两个哥哥赶紧走，我们哥俩一定想办法让您离开北平府，去破长蛇阵。好吧，这样，我送送二位哥哥，请二位哥哥回去替我给诸位兄长带好，说我马上会到大魔国去破阵。好极了，这好话嘛，我们一定替你办到。二位管家，那你们就多替我们哥们弟兄受累吧，没得说，殿下准走得了。”这样，罗安、罗佩跟着少保罗成往外送客，就把丁天庆圣眼师送出花厅，绕过牡丹池，过着小桥，仍然到了他们跳墙进来的地方。丁天庆一抱拳：“兄弟，别送了，我们打哪儿进来的，我们还打哪儿出去，外头张公瑾还等着我们呢。好吧，二位哥哥慢走，小弟我就不远送了。”圣验师也乐了：“老兄弟慢走，你们家墙这么高，慢走我上得去吗？”罗成也乐了。丁天庆圣验师走了，那么两位管家用什么办法能让罗成离开北平府呢？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

0: 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你
0: 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社里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带好宝剑，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他站在房门的外边，往里边一看，静悄悄的没人。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这人影一晃动，知道是杨宗峰。他听听没有声音，往左右瞧瞧没人，这才来到房前，脸通红，心腾腾直跳，轻轻的弹门。杨宗峰更睡不着了，你想啊，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墓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但是第一天来他不

0: 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在屋里溜来溜去，听外边当当攀门，问了一声：“谁？”“
1: 我。”“将军。”“开门。”“啊。”杨宗峰听出来了，是王凤仙。这个丫头来干什么？莫非说她还想要追问疆场的事儿？她来的正好，我把宝剑先要过来。说好了放她走，说不好她也别出去了。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上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这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上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
0: 黄小姐不用兜圈子，
1: 不就是杨宗峰吗？
0: 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佟麟歌是一个人。
1: 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
0: 嗨，但我黄老了，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
1: 那你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
0: 这个，那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
1: 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
0: 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宗峰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这是临来的时候穆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凤仙打开书信仔细一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宗峰说，你坐下吧，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1: 将军，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她和我不贴心呐。
0: 哦，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刀归大海，我还得归到宋营去。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是为降龙墓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共到宋营，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
1: 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犹作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已经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
0: 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
1: 可是我和宋明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
0: 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你要帮助得了降龙墓，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
1: 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

0: 投缘，只恨相见太晚。天骄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苏芒说：“别家，降龙墓的事怎么办呢？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咱们一言为定了、啊。嗨，错不了。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能走呢，这门啊，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杨宗峰就知道不好，二话没说，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哗了插上。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儿。宗峰说：“孙，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着。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一看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啊，凤仙就明白了，宗峰，这个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个信儿。哎，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哎，说实话，你是谁？
1: 我叫王世祥，我是王强的侄子。
0: 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一听。
0: 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
1: 没有。
0: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墓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
1: 哦，
0: 到这偷听了，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动下去。
1: 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杨宗莲一听，王世祥，哎，我问你，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
1: 不知道。
0: 你说实话吧。
1: 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
0: 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
1: 我是这个哥哥要个脑袋给我姐姐报仇。
0: 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纵，砰的一声往外一抽剑，蹭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此时栽两栽，晃两晃，哭通摔倒。东方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哎，两人把被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啊，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1: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这个图在什么地方？
0: 在我兜兜里放着呢。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1: 哎，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0: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啊。哎，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1: 好。
0: 哥俩整忙活了半宿，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莲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阵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宗莲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 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屠宰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濂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再看看图，心里都难过，想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了性命，小宗濂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忘生还在天门阵内，大家怎么办？只有一个，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可是人手不够啊，得等啊。就在这阵儿，杨五郎回来了，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哎呀，带了不少人呢，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还有郑道平，就是孟良的舅舅，李天威、魏师天都来了。等到了下半晌，又来了一波年轻人，谁领着呢？穆童、穆铁带来孟良焦赞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父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道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就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针得用人呢，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木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针。为什么呢？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木丢了，他们把阵势夸子一变，我们这张图没用了，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木到，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木丢了，把阵势再一变，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东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了，降龙木已经到在黄凤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内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帐外等候，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一百单麻阵呢、啊，破了两阵还一百单六阵呢、啊。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威武。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快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伺候。桂英说，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天门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

0: 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桂英高声喊说：杨景、杨艳招停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交战，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交战，下边点兵去了。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一看鬓发皆白，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拱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萍、花四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阵。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在，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阵；杨八姐、杨九妹、杨海峰在，去打玉女阵。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阵由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罗汉阵有杨彦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阵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丧门吊客阵有岳胜、杨兴、郎琴、郎伴，朱巧阵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阵这是主阵了。穆桂英亲自领兵，副将王兰英、崔金定、穆图、穆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阵有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岑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王千岁，四门紧闭静听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阵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桂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啊、杨宗峰哎，王凤仙呐、啊、可就等降龙木了，你降龙木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天可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呀、啊？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罗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暗暗遁计，要盗出降龙墓。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墓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颜荣，就把降龙墓送往幽州皇城了。萧太后不放心，他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墓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欺负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流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一个意思呢，助战的有不少是和尚、老道、出家人。萧太后表示尊敬佛祖，就弄了个藏经楼。王强把降龙木带进行宫，萧太后命令放在经楼里，锁在箱子里，门上有锁，每天派3个人轮流看守。这3个人一个是比建国元帅之女马采莲，她和黄凤仙最好，另一个是韩昌的女儿韩红纱，再就是黄凤仙。别看是三员女将啊，一般的男将也不是他的对手。黄凤仙一想，想要得藏经楼里的降龙木，怎么能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
1: 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苍鹰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东方叫宗莲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木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金龙，他叫宗莲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然后凤仙准备了一块黑绫子，他把唐经楼的门开开，用宝剑削掉箱子上的锁头，把降龙木拿出来，用黄绫子包上，从里边出来，把门又给锁上。外边的锁头好好的，里边可断了。他交给宗莲送到他的寝房。凤仙等了一会儿，一看外边没什么动静，找来马彩莲叫他替看一会儿，就回屋了，把降龙木藏在衣柜里。宗莲呐，天太早，不好往外带，你出去告诉东风，就说东西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哎，姐姐，那要是被人看见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好吧。宗莲出去找到杨宗峰，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宗峰挺高兴，老兄弟，你在周围转悠点，有个风吹草动给我送信。哎，杨宗莲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峰以寻营为名，离开了三元山的行宫，偷偷的给宗英送了信，杨宗英才把这个信告诉给穆桂英，降龙木到手了，等天黑送到。这边才派兵准备打阵。等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令。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
9: 后代的事情，一分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8: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想来报名参加的这个相亲的朋友，还是说啊，您是想要这个来加微信咨询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幸福大家庭当中来。那同时呢，也祝愿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哈。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这四位嘉宾，两位男士还有两位女士，稍后呢我会把他们的信息跟大家做个介绍啊。同时现在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是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哈。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啊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长春市7月1号的天气是小雨，温度-21度到-28度，南风转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7月1号呢，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中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我们再看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的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呀，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7度到-20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6度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说完了天气情况啊，提醒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哈，一定不要着凉感冒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接着昨天继续说哈哈哈。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

一位嘉宾是729号的宋先生。宋先生今年啊37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8，体重是115斤，每个月7000多的收入，是一位厨师，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宋先生爱好呢是看书和雕刻，身体健康。他本人名下有房子，一个人

0: 离异也可以，最好呢孩子不在身边的，别抽烟，体重130斤以下，地区不限。这是咱729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37岁，生肖属蛇。电话号呢要求公开，13944943811，13944943811。我再重复一遍，729号宋先生电话，13944943811。接下来是730号我们的徐女士。徐女士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啊1米62，体重是10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她呢名下有房子，目前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看眼缘，说不接受男士有抽烟或者喝酒的习惯，月收入呢5000元以上，有房，地区不限，还有一个呢就是真心过日子的。这是咱730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啊67岁，生肖属猪。接下来呢是736号的于先生。于先生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7，体重是130斤，每年的收入是5到6万元，有双宝，是一位务农的农民朋友，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孩子呢在南方已经定居了，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地方，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最好是农村的，性格好，真心过日子的女士为伴。这是咱736号我们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是737号的丁女士。丁女士啊，今年48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2，体重112斤，每个月6到7千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爱好逛街旅游，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想找一位长春本市有房子的男士，要求收入呢要比女士高，有双宝，身高1米75以上，能接受男士有轻烟轻酒的习惯，没有其他不良嗜好的就可以啊。这是咱737号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8岁，生肖属马。那以上这4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呢可以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呢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来迎接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主持人，晚下午好。
0: 哎，您下午好。
1: 我是9336啊。
0: 您是9336。
1: 对。
0: 啊。
1: 您13512659。
0: 哎，您先不用说电话，您是咱群里嘉宾是吗，先生？
1: 不是，我是这个新朋友。
0: 啊，新朋友，您想报名呢是吧？
1: 我想征婚呢。
0: 哎，欢迎您先生，我先问问您，您这手机号是您微信不？
1: 我是个盲人呢。
0: 盲人的话，那您这个身份验证的话，您要怎么操作呢，先生？
1: 我就是拨打电话呗。
0: 不是拨打电话，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咱节目，咱节目报名的话是需要验证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的。
1: 啊，我是外地人、行吗？
0: 啊，都行，那倒都可以。主要是啥？咱节目就是需要看本人的证件。咱群里边其他的也有盲人朋友来报名的，但是都得看证件的。
1: 啊，那我把身份证告诉你呗。
0: 不，我不要号，我不要身份证号，我要看到您身份证和户口本的照片，还有您本人照片，我也需要。
1: 啊，是这么样的。
0: 对对，我们每个嘉宾都得要的，先生。
1: 啊，那样不行呗？就这么争的话不行呗？
0: 啊，对。因为我们要核实一下您的这个信息是否是真实有效的。
1: 啊，我都是真实的，我是黑龙江的吧。
0: 嗯，
1: 我在黑江电台就登，经常登。
0: 嗯，
1: 在咱们这吉林这边登一下试试。
0: 您在家跟前儿啊，有没有比较熟悉的朋友？

0: 朋友或者有没有亲戚在？
1: 没有啊，我是个盲人。
0: 我知道您是盲人，那您身边也没有啥那个亲近的人啊？
1: 没有啊，我就自己在这儿，现在家没人。
0: 没人啊？那您这证件的问题可能有点困难，先生。
1: 是
0: 啊。嗯，那您看看，您要是啥时候您要方便的话，您可以再来打电话来报名。就是比如说，您说身边啥时候有那个认识的人了，能帮您拍个照片了。另外，您的户口本，我猜如果您没在老家的话，也没在身边吧？
1: 没在，我在外地打工呢。
0: 啊，对呀，所以我说的就是嘛，应该不会随身揣户口本吧？
1: 对，我在佳木斯给你做足疗按摩嘛。
0: 嗯、
1: 啊、
0: 嗯，
1: 家在佳木斯附近。
0: 嗯。
1: 离佳木斯都1000里地的。
0: 嗯，那您看这个证件的问题，您看咋办？
1: 哦，
0: 嗯，
1: 咱这节目是这么安排的呗？
0: 哎，对，就是每位嘉宾啊，不是说就只您来了要证件，我们所有嘉宾都要必须要证件，其他的我们也有类似您情况的这些朋友报名也都得看证件。
1: 哦，没有证件、嗯、不给证。
0: 您也能登了，我也不能给您播，是这么个情况。
1: 在电台播不行
0: 啊对呀，您在电台播就等于是通过咱节目报名成功了嘛，我们才能给大家介绍每个人的个人情况。像我刚才播的那些位，您听到的那些都是按照您一样的流程报完名的朋友。
1: 那行吧，那就拉倒吧。
0: 嗯，然后您看看，要是啥时候您要身边有这朋友有微信的，您随时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随时欢迎您回来，好吗？
1: 哎，好的，
0: 好嘞，再见了啊。
1: 拜拜。
0: 哎。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啊。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无论您是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的，还是说您身边有亲朋好友还是单身，您想替他们来报个名的，都欢迎大家每天下午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节目参与进来。另外呢，今天有两位我们群里的女嘉宾选择了信息下架。有一位呢，是前两天咱群里一位男士一直想联系的689号的丁女士。丁女士，我们从周五就开始跟丁女士联系，一直到今天丁女士依然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呢我已经把丁女士信息下架了。另外还有一位是咱们478号的任女士。任女士啊，是给我们发了消息说，佳怡，我目前啊说是要去那个啥了，说是在做住家的保姆啊，就不想找另一半了，所以也是要把他的信息下架。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祝福两位女士哈，祝福大家一切都顺利。那我们这两位女士的信息就暂时下架了。如果说还有哪位朋友想联系这两位女士的，建议大家看一看我们群里其他女嘉宾的资料吧，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是佳怡吗？
0: 哎，是我。你好。
1: 是我哈。
0: 嗯，
1: 我想再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
0: 哎，您说。
1: 明天是党的生日，送一首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蒋大为演唱的。
0: 嗯，您是哪位？我没听出来。
1: 我是蓝先生。
0: 啊，您是蓝先生啊。
1: 嗯。
0: 哎，我咋没听出来您声音嘞？啊，行，蓝先生。但是这
1: 要蒋大为演唱的。
0: 啊，行，我给您记一下。
1: 嗯
0: 嗯，
1: 最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呀，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哈，两部电话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啊，继续欢迎大伙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这个都是属于大家来相亲交友的时间哈。如果大家有啥情况，有啥事情，也可以在这一小时节目时间之内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您想要重播您的个人信息，或者是想修改您的个人证件，都可以啊。不是修改这个人证件干啥，修改个人资料啊。因为刚才这有个朋友问我发证件的事儿，我就顺嘴说出来了啊。咱这边还有微信在互动，所以说这个啥，有的时候就打打字就说顺嘴了，就给说出去了哈。行，咱们有其他的朋友想参与节目的，我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个证件的问题。就是您报名流程是这样的，您要参与咱节目的话，您先打电话来，我们先把您的个人信息啊简单的登记一下，然后咱俩双方加上微信，您需要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我指的户口本的那哪一页呢，是写着您自个儿这个个人情况的那一页啊。有的朋友就直接给我拍了第一页，就是什么几组几尾，没有任何个人信息的，就只有一个地址的那第一页，户口本翻开第一页，您拍那页是没有，我们不看那页啊，我们只是看写着您个人资料的那一页，就是包括您婚姻状况那详细的资料的那页，您给我拍那页就可以啊。我必须要看到您户口本上的婚姻状况是未婚、丧偶或者离异的啊，这个因为我们需要核实每一位报名嘉宾的身份信息的真实有效性。您把证件都发过来了没问题，这边证件照片也都齐了，我就会把您加到咱们老幸福了节目的相亲群里头。大家呢可以每天看到我在群里会发布这个嘉宾的资料，还有朋友圈也会定时更新，包括我们朋友圈当中，因为您新加群的嘛，之前发过的聊天记录您可能看不到，但是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头您能看到所有不光是男士或者是女士，是所有已经报完名核实过身份信息的嘉宾的信息，每个人都是一段文字资料一张照片，一段文字资料一张照片，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号里去看，然后您想跟谁联系您就直接跟我们说一声，比如说我是一号，我想联系二号，您就告诉我，把我的资料帮我联系二号，我就帮您二位取得联系了，就这么简单好吧。哎，我们也在这儿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啊，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You make me sneeze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然后啊，这两天还有没有想看对对想不想看想加入到对对碰这个环节当中的朋友们啦？如果有的话，您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跟我说啊。如果说您在上半段这个节目时间稍微充裕的前提下，我如果说这个电话能忙得过来，我就会当天选择给您二位直接在线上联系哈。如果您说这可能我下半段我才想起来，我才看见手机，哎，您也告诉我一声，你还是那个例子，我是一号加一啊，我要联系二号，我把您资料给二号一发，二号一看，这人行啊，看着眼缘各方面的都还可以，了解了解吧，是吧？我就给二位第二天再上节目啊，可能会等一天，但没办法，咱每天节目时间就在这儿是固定的，所以说大家伙哈，一定每天啊，在节目开播的同时啊，要关注到节目当中，同时别忘了边听节目边赶紧刷刷您的手机，更新了朋友圈了哈。每天您听到节目的时候，咱们老幸福了这个朋友圈就已经更新完毕了，您一定看看有没有合您心意的，合您眼缘的，有的您就跟我说。然后有的朋友也会问说，那你们这节目你看我报完名了也没人找我呀，啊，你们这咋一个人联系我的都没有啊？是这样的，这个朋友哈，咱们这节目就属于我报了名了，我进了群了，里边的资料大家伙自己看，您去选择啊，我们是不给大伙介绍的。我上次介绍了一对，我只是觉得两位的资料这个匹配度比较高，而且呢是咋的呢，俩人是挨着报名的，就太明显了啊。这个资料上面一个，比如说上面一个要找58的，完底下那位57，然后上面那个要找月薪3000的，底下那个月薪3500，就是一切他俩的那个资料都特别匹配，一起报的名前后脚。我这种情况之下我才给两位，我说你二位联系联系吧，你要其他的群里我们没有给介绍过哈，都是大家自己去挑选的，按照您的想法，按照您的眼缘去看，好吧？哎，这个，但你还别说，我介绍的这两位呀，从上周到现在，啊，反正一周了。一个礼拜差不多，最起码到现在没为止，还没跟我说要重新上架呢，看来还行啊。然后咱们现在对对碰啊，正在线下去联络的嘉宾是有38位，所以大伙儿啊，这三十八位嘉宾当中，如果说有哪一位，您说两位呀，我们都加一呀，我们都多长时间都不联系了啊，不见面了，也不微信都删了，不唠了，你这种情况呢一定别忘了跟佳怡说，佳怡马上给二位重新上架，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一轮嘉宾快要播完了，我现在有的时候翻到那个嘉宾的资料我都很感慨，我每次看到就比如说一号嘉宾上一次发的时候还二月份的事儿呢，是不是二月份三月份的事儿呢啊，这一转眼的时候这一轮都又快播完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有想重新上架的一定趁着这一轮重新开始之前把您的信息登记好了，更新好了，重新回归到这个线上的状态，赶着下一轮到您顺序我就给您重新播了，好不好？哎，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老朋友啊，有信息下架的朋友，如果您想回来的也随时我们都欢迎您回来，您只要是已经报过名的嘉宾，您再随时打电话回来就直接跟我说一声就行，不用再打电话报一次名了啊，因为您这边信息我们都已经有登记了，而且呢也有一个在咱节目组专属于您的一个编号，对吧？您这编号呢之前已经有过了，之后呢我们也就不会再给您重复的一遍一遍的再给您新的编号，这样呢一来呢就是您比较好记嘛，号多了也记不住，另外呢我们也是方便管理和统计大家的这个整个的数量啊信息啊等等的一些情况，是吧？所以说哈，咱们大家伙儿这一轮新的一轮如果有哪些朋友想回归的，您尽快联系我们，佳怡也很期待见到更多的老朋友啊，因为有好多好久不见的信息下架的朋友们各种原因的，是不是期待着下一轮咱这个马上就播的环节啊，能有更多老朋友的出现，也欢迎更多有新报名的朋友啊，您想来的话欢迎您的加入，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再来听首歌，佳怡还是要去在线下回一回私信，这首歌呢来自这个咱们群里头，是互动群里头啊，这首歌来自
一位叫木子的朋友是上周四的时候点播的，当时呢是跟我互动来着，然后跟我在拿语音发了几句，我觉得那个词儿写的特别优美，我当时还以为是这朋友自个儿写的小诗呢啊，结果这朋友告诉我说佳怡啊，这是一首歌的最后一句，这首歌叫草原三杯酒，他告诉我的是草原敬你三杯酒，但我查了一下这个歌名应该就叫做草原三杯酒，好吧，我有，但要如果说不是一首歌，您再告诉我，我再去找，好不好？因为我搜到的就是这一首，好吧？那咱先来听首歌来轻松一下哈，稍后呢，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不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佳怡你好。
3: 哎，您好，
4: 我是张子君。
3: 啊，您好，张林师。啊，
4: 哎，你再给我拨一下409。
3: 啊，可以，您有什么信息要修改吗？
4: 嗯，没什么信息。
3: 嗯，好嘞，那一会儿我就给您播，好吧？
4: 那好了，谢谢你、啊。
3: 哎，没关系啊，好嘞，再见。
4: 哎，嗯，哎。

0: 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佳怡你好，我是633号。
0: 啊，
1: 麻烦给我拨一下，再改一下信息。
0: 633号。嗯，您说。
1: 那个改一下信息，就是那个有房一切随缘，那个车就不要了。
0: 啊，有房就行，是不是？
1: 嗯，对，一切随缘。嗯，谢谢了啊，
0: 然后就是其他的都不变，是不是？
1: 一切都随缘。
0: 其他看眼缘呗。
1: 对，谢谢。
0: 好嘞，好嘞，你也是要重播一下是不？
1: 谢谢谢谢。
0: 没事，好嘞，一会儿就播啊，任女士。
1: 哎，
0: 好嘞，再见。
1: 嗯，拜拜。

你看巧不巧，要来重播信息的这两位女士啊，嘿，她同岁。我先播那个409号张女士，咱们按照序号来啊。409号，咱张女士今年是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2，体重136斤，综合收入每个月加上自个儿交的什么社保啥的，每个月3000多块啊。之前做生意，现在退休了。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健康。张女士名下有房，孩子独立了，说希望啊谈成之后，男士啊能到女士家去生活。那对男士的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7以上，年龄77岁以下，收入4000块以上，外地的也能接受。要求男士干净利索，身体健康，也能接受男士轻烟轻酒啊，有这些习惯，最好长春本市有房的。这个是咱409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哈。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8543192565，18543192565，我再重复一遍，409号，咱张女士的电话号，18543192565。再来重复下一位，重播一下633号我们任女士的信息啊。任女士今年同样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1，体重125斤，每个月33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游泳和打乒乓球，身体健康。现在呢，任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有房的，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年龄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呢在4000元以上，其他的看眼缘啊。这是咱633号任女士的个人信息，今年66岁，生肖属鼠。那她的个人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遍，633号任女士的电话，13843106894。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好嘞，这两位女士呀，都是选择公开自己个人电话了啊。佳怡在这还是得嘱咐大伙儿一句，如果您公开电话的这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也是为什么佳怡说跟大奥我们为啥每次有新朋友报名必须得要证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不对？群里面呢还有的朋友啊在咨询我们报名的事情，我也再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微信号，有很多朋友还在问，我再说一说，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哎，这是咱节目组的微信，咋找呢？您打开微信这个程序，在右上角有个小加号，您点一下，点出来呀，里边啊有一个添加好友，然后呢您点进去，再把刚才我说的那串数字输入进去，然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我们就行了。或者有的朋友说了，佳怡你可别说了啊，我听着我都不知道什么点哪儿是啥玩意儿的，整不明白。没事儿，整不明白还想加我们好友的，那您就拿您绑定微信的那个手机号，您给我们打热线就行了，佳怡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然后呢我去加您，您直接在那边通过一下子就可以了啊。一般这个操作大家都会，是不是？因为加好友的确是麻烦一点，但通过很简单，您看到通讯录那有个小红点，点进去有好友申请，您一点这个通过啊，或者同意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咱们这个微信当中啊。当然了，您要是来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必须打电话的，微信啊只是说您线下咨询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随时咱们可以保持联系哈。

另外呀，这两天呀，群里边的朋友啊比较多的啊，都是在问我，都在问我，比如说想联系了哪位嘉宾了啊，在等待回复的。虽然啊，最近这个对对碰，这个咱说能碰成功的，咱说这个还是比较少一点啊。但是咱群里头在线下问我的还挺多的。在这个期间呢，嘉义是每一条都逐条的在看，看完了之后想联系谁的我也都给联系了。但是啊，咱说万一有哪一位朋友说这边还是一直没有得到嘉义这边的回复的，您可以直接再问问我，再给我发个私信，我来帮您再看一下是咋回事儿。是对方给我们回复了我们忘了给您回啦，还是对方一直就没有联系我们，所以啊这事儿可能就搁下了啊。因为最近的私信也比较多，所以真的是有把谁的这个私信没有及时回复的，大家也多多见谅。然后您也千万别觉着这个啥，哎行了那么地儿吧，你就等着吧，等信儿吧啊，千万别，您就多问问我就可以了。包括咱们群里头我每天播的这些嘉宾的资料，您想这个具体看一眼谁，比如说刚才重播的409号张女士、633号任女士，你说嘉怡啊，这两位照片我想看看啊，我找不着了，您都可以给我发私信，我直接把照片跟资料一起都给您发到您单独咱俩单独的页面里头，您可以私下再好好的看一看，是吧？要想联系，您可以直接啊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就可以了。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哈。现在5388线上依然有朋友在拨打电话，咱啊迎接一下，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我再跟大伙说啊，您要是打电话5388打不进来，您就打5399，99打不进来，您就打88，俩号您换着打啊，咱别说打一个号没人接或者打不进来您就挂断了，您就一直打，多打两遍就好了，好吧？先来迎进这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啊，这位朋友，
1: 您好，佳琪。
0: 哎，您请讲。
1: 我是640号
0: 啊，
1: 在你重播一下。
0: 640号，您稍等，我瞅一眼。您是杜女士吗？
1: 对对。
0: 哦，您换号了呀？
1: 嗯，

0: 2号。
1: 哦，那我还是用之前那号也能联系到您呗。
0: 对对对。
1: 然后您公开的也还是这个电话呗，就是155的这个公开，对吗？
0: 对，因为那个岁儿就稍大点儿没事儿，稍大点儿可以。
1: 啊，您要改资料行，我先问您这电话号不变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行，您要改择偶要求哈。
0: 啊，对。
1: 您写的是有房，不接受男士喝酒，有双保，4000以上没负担，长春的优先，没有其他的了。
0: 岁10岁8岁，大10岁8岁也没事儿。
1: 嗯，大10岁能接受，是不是？大10岁以里都可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好，还有啥要修改的吗？
0: 没有了，谢谢啊。
1: 没事儿，祝你事儿。然后您也看看咱群里头有合适的，您联系我们，好吧？
0: 好了，谢谢。
1: 嗯，我们给您二位联系，好吧？拜拜。嗯。
0: 拜拜。

0: 现在5388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热线啊，我们先来迎接一下这位打进5388线的朋友。哎呦，我们导播呢？导播一路小跑跑回来了哈。先来迎接5388的朋友，稍后我们再给杜女士重播消息哈。好嘞，欢迎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我七百四十二号。
0: 哎。
1: 你问我们新区在中共不改变。
0: 池先生啊。
1: 啊，对对对。
0: 啊，你也是没啥要修改的是不是？
1: 啊，他刚说那个女的叫啥呀，他说有房子住就行。
0: 就是刚才打电话要求重播的那位呀。
1: 啊，那女的。
0: 那女士姓杜，是咱640号的杜女士。
1: 啊。
0: 啊。
1: 他多少钱呢？
0: 我听不太清，池先生，您说什么？
1: 他多大年龄？
0: 他67，属猪的。
1: 那你问他我这行不行？
0: 他这不刚说的吗？说大10岁以内可以啊。您年龄应该比他大的有点多了，池先生。
1: 我大十四岁啊。
0: 嗯，您比他大10多岁呢。
1: 那你问他行不行吧？不行拉倒呗。
0: 行，那您要想问我帮您问一下，好吧？
1: 好，
0: 哎，好嘞。

我们来重播一下两位的消息哈。先来重播一下子咱640号杜女士的个人情况。我看看啊。640号的杜女士今年呀67岁。生肖呢是属猪的。身高1米61，体重是130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离异。他呢现在是爱好徒步、唱歌和旅游，身体健康，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独立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找一位有房的啊，不接受男士喝酒，有双宝的，月收入4000以上，没有负担。这个长春本市的优先，说大10岁以内都能接受。这是咱640号杜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558420131，1558420131。我再重复一遍，640号杜女士的电话：1558420131。接下来是咱们742号的池先生。池先生啊，今年82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74，体重130斤，每个月33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丧偶。池先生啊，有糖尿病，眼睛看不清，而且每周呢是需要做透析的，现在是自己生活。那想找一位身高1米62以上，有眼缘的女士，对女士收入没有要求，要求女士有双宝，年龄70岁。

岁左右，对地区城乡都没要求，人品好，身体健康就可以。这个是咱们742号的池先生，池先生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87-4403-4492，187-4403-4492，我再重复一遍，742号池先生电话，187-4403-4492。

0: 好嘞，节目啊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哈，有没有哪位朋友还想来打电话参与的，是重播信息呀、啊、或者是来报名的朋友啊，咱们如果说今天还没来得及，没忙完啊，没到出空来打电话的朋友没关系，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啊，佳怡啊都会在这儿陪伴大家哈。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是我在这儿，娘家且佳怡，周六周日两天是婆家且道，所以一周7天的节目都是直播的啊，欢迎大伙儿的收听和参与，是吧？咱说这个来日方长嘛，对不对？今天没来得及就改天打，然后再看看群里头还有哪位朋友在参与互动啊。哎呀，这个木子说了啊，说佳怡啊，这首歌啊，对，就是我跟你说的这首哈、啊，说可能歌名我记错了啊，不过这歌该说不说啊，咱群里这位木子女，这个木子这位朋友真好听，我是第一次听，我很喜欢，我个人说我很喜欢这首歌，就感觉特别的大气，真的是能听出来，就是站在草原上那种哈、啊，特别辽阔的感觉，特别特别有气势。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和曲子，我都很喜欢。感谢您的推荐啊！以后有好歌了，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吧？我就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咱们关于草原的歌应该还有两首还没播啊，慢慢来。也欢迎，如果说大家想点歌的，咱每天啊有时间咱就给大家放，没时间啊那咱就还是那句话，一定可着咱大家找对象优先，是不是？哎，完咱要是那个啥，哪天有空就哪天听呗，对不？咱大家有啥好听的歌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现在播送广播剧
5: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一集。
6: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8: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1950年6月，美国纠集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由于缺乏空中支援，敌机的空袭造成了志愿军将士巨大的牺牲。
9: 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我们跑圆场，你们那个小队部啊，别乱了，脚底下倒起来，倒起来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气神儿都给我提起来。
10: 小石头，又趴在窗边看他们练功呢。啊，有机会，俺再和社长说说，让你也去练。
11: 算了，俺不是唱戏的料。
12: 香玉，香玉，你过来一下。
9: 啊，大家停一下。
12: 香玉，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13: 我志愿军某部遭遇敌机轰炸，全体战士牺牲。
9: 春生，
12: 哎，
13: 通知大伙儿，今晚演出的戏换成破红周。
12: 好。

0: 相遇，已经很晚了，咱回家吧。
1: 又来烦，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难受啊。相遇，
2: 贤昭，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难道他们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贤昭，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3: 常香玉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4: 快跑，快跑，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
5: 统统给老子滚蛋，谁敢带头闹事儿，格杀勿论。
6: 胡辣汤，胡辣汤来一碗。
7: 今天的戏可真好，
8: 是沈国忠。
9: 大伙儿卸妆利索点啊，咱们还得赶场子啊。
10: 够了。
9: 啊，

0: 板庄，板庄
1: 啊，
0: 你个许油菜又来了，
1: 估计啊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
2: 张班卓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湘玉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
1: 哎呦，徐老爷

0: 也该还了吧。
1: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
0: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1: 徐老爷，我们福宝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惠。
0: 卢专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1: 小女还小。
0: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2: 徐老爷，你用着威胁我爹，这事儿不用考虑，想纳我为妾，除非我死了。
0: 哎，这不是抬举。卢专员在咱们洛阳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的戏班可以得罪得起的，他要你们生就生，要你们死就死，我劝你们别不识时务。
2: 哼，你们这些当官的，外面灾民饿死那么多你们不管，日本鬼子要打来了你们也不想着怎么去抵抗，整天就想着怎么强抢民女欺负百姓。
0: 放肆！你敢妄论时局抨击政府官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徐老爷，小女不懂礼数，还请您莫怪莫怪啊。
0: 我倒是无所谓，要是卢专员怪罪下来你们怎么办呢？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现在是乱世，弄死一个人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2: 就算踩死我，我也不会给卢专员做妾的。
0: 你，我告诉你，你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除非你死了。
2: 非要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
3: 湘玉，湘玉，你千万别冲动啊。
0: 是抬举不是抬举。
3: 湘玉，湘玉。
4: 正直刚烈的常湘玉拒绝给卢专员做妾，并以跳崖明志绝不向黑恶势力妥协。好在张福仙及时赶到，才救了常湘玉一命，但他们从此再也无法在巩县讨生活了。
1: 湘玉啊，咱回家吧。
2: 我想在这里静一会儿，回家也睡不着啊。我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士，心里就不好受。现在国家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捐飞机大炮，我们也表示一下心意吧。嗯，
1: 中。那咱们就捐他一年的收入，咋样？
2: 不，这不够。哎呀，县长，这远远不够啊。
1: 那你的想法是？
2: 我想捐飞机。
1: 啥呀？捐飞机？
2: 对，现在我们志愿军最缺的就是飞机。
1: 捐飞机？湘玉啊，你的想法是好的，可这大大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啊。
2: 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嘛，这天又不热，你扇啥扇子呀？
1: 我冷静冷静。
2: 县长，这事儿啊你一定要支持我。
1: 湘玉啊，你为啥非要捐飞机呢？
2: 其实捐飞机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是想……
1: 你的意思是……哦，我明白了。中，湘玉啊，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加油捐飞机。
5: 小石头，小石头。

0: 王哥，小石头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1: 啊，陈生啊，红缨枪的枪穗有点松了，俺找他给缠一下。
0: 啊，我来吧。
1: 啊，哎，缠紧点啊。
0: 哎，
1: 哎，陈生，
0: 哎，
1: 你听说了没有？常社长想带着剧社去巡回义演，筹集经费给志愿军捐飞机。
0: 听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1: 嘿，你傻呀，一架飞机要15亿呢，俺们就是演残废了也凑不齐呀。哎，副社长来了，俺找他说说去。副社长，
2: 哎呦，老高啊，啥事儿？
1: 副社长，听说社长准备捐飞机给志愿军？
2: 对呀，已经向西北局打了报告了。
1: 哎呀呀，哎呀，这糊涂啊，捐飞机不是俺们一个戏班子可以做到的。副社长，你得劝劝常社长，这别胡来呀。
2: 胡来
1: 啊？这不是胡来吗？
2: 哎呀，王老高呀，这些年那些看似胡来的事情，常香玉有做不成的吗？
1: 这，哎，
3: 胡来正是常香玉的性格。陈宪章回忆起常香玉改良豫剧的事，当时豫剧流派繁多，泾渭分明，且思想保守，谁要是跨界可是会触犯众怒的。但常香玉偏偏不是守规矩唱戏的人，他就喜欢胡来。
4: 结果一下，结果一下，哎，谢谢，谢谢，我结果一下。这降服调还真是活泼欢快。
5: 嗯，而且唱腔华丽，古朴典雅。
4: 对，我们豫西调走的是下五音，比较沉闷。
2: 哎，你不就是那个常？
6: 哎，你咋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
4: 我就是来看看，取取经。
7: 哎，那可不是常豫西调的唱腔玉吗？他咋来看相夫调了？
8: 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6: 香玉，快走！
8: 站住！别跑！站住！
6: 快快快！你躲墙角边上，我把他们引开。
4: 谢谢啊！
9: 哎，他往那边跑了，快追呀！
10: 那儿那儿！
9: 哎，对对对对，
8: 追！
4: 谢谢你帮了我，要是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5: 耶，太客气了，我经常去看你的戏。
4: 真嘞？
5: 真嘞。只是你为啥想学降服调啊？
4: 我不但想学降服调，我还要学豫东调、沙河调。
5: 耶，那是为啥呀？这可不合你们这行的规矩啊。
4: 我就不是一个规矩唱戏的人。哎，对了，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5: 我呀，我叫陈宪章。
4: 今天还有豫东调的戏，我得过去看看了。再见了，陈宪长。
5: 啊，再见。啊，再见。
11: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忘了？
4: 哎呀，
11: 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戏还没唱，人都要走光了。
4: 哎呀，你
11: 疼吧？
4: 疼。
11: 疼就对了，戏是苦虫，不打不成。继续。
4: 啊。
5: 香玉，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我去应付他们啊！
11: 哎呦，刘老板、王老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
12: 张富贤，你现在是了不起了啊！我们一起调，你们父亲看不上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没学透呢，你们却学上了相夫调、豫东调了，你们这是欺师灭祖啊！你
13: 对。你们这样乱。

0: 把我们玉器雕搞得不伦不类了。你知道他们那些相府雕和玉东雕的板子都这么说我们吗？
1: 怎么说呀？
0: 臭不要脸。
2: 张福贤，你个闭嘴，你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你们
3: 骂谁呢？
1: 哎，祥玉，
2: 就是骂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再不守规矩，以后这一行你就别干了。
0: 别和他们啰嗦那么多，直接把他们的戏板子招牌给我砸了啊！
4: 对，砸了！
5: 我看谁敢！
6: 你们要是讲道理，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是敢乱来，那我也不客气，来一个我打一个。
2: 你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
3: 各位前辈，可以听我说句话吗？我们玉溪调、玉东调、祥符调、沙河调各有特色，但是也各有短板。如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那我们的唱腔会更有特色呀。我们不应该守着老祖宗的规矩一成不变，自己把自己给框死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呀。
6: 各位同行，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融合的不好，我们就唱回原来的；如果唱得好，对我们这一行也是个福音，不是？
0: 嘿，你们就胡来吧，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死。走，
4: 走，刘哥，胡来，就是。
7: 常香玉对豫剧的改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他的决心。除了豫剧各流派唱腔，常香玉还吸收了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多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经过不断尝试，梆子戏四周城在开封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8: 好，常香玉，你真了不起啊。
9: 当时啊，谁都觉得社长是在胡来，是欺师灭祖，他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他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我们剧社的今天啊。
10: 嗯，我也相信社长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完成捐飞机的任务。
9: 嗯，一起加油吧，我再去跟其他人说说。
11: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12: 哎，王哥
11: 啊，
12: 啥事儿太难了？
11: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12: 街上有志愿军的征兵点，我去看了看。
11: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13: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14: 捐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常香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常香玉？
15: 是的，首长。
14: 嗯，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常香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义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湘豫剧社去协助他们。
15: 是。
3: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10: 我愿意。
11: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10: 我
3: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11: 那俺先说，俺啊快四十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
4: 好，下一个。
5: 程社长，俺也有顾虑。俺听说捐架飞机老贵了，那咱靠这一场场的演出筹经费，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6: 对，宣传强度太大了，长时间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啊？
7: 都是啊。
8: 大家说的都很好，靠咱们演出来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啊。我曾经也和大家伙一样有顾虑，但是现在我举双手支持。
6: 为啥呀？
8: 因为好日子我们还没有过够。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别说安居乐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人乱枪打死在街上。人命如草芥一般呐。
9: 比起宪章，我在旧社会的地位就更低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10: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猎身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11: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咋就那么苦呀。
9: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12: 不想不想。
9: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13: 不答应。
14: 不答应。
9: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要是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8: 对，捐飞机保家卫国。

0: 一场忆苦思甜的交心会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一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处比较好啊？
2: 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1: 春生，小石头，你们有啥事吗？
3: 社长，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1: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4: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
5: 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4: 俺要保家卫国。
1: 可你还是个孩子。
4: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1: 17了？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4: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5: 小石头，好样的。
6: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1: 可以。
6: 哎，姐。姐，俺可以向您要一件东西吗？
1: 你说。
6: 可以把枪缨送给俺吗？
1: 好啊，姐这就拿给你。
6: 谢谢姐。
1: 小石头，这个枪缨送给你，答应姐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
4: 放心吧姐，算命先生说俺有100岁了命，阎王爷还不能收了俺。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1: 中，
4: 我走了，你们保重啊！再见，
1: 小石头，活着回来，姐教你唱戏。

0: 喂，哎，对对对，我们是相遇剧社。啊，是的，是的，我们剧社啊，即将展开巡回义演，筹集资金，给志愿军捐飞机。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啊，好好好好。
1: 县长，我回来了。
0: 哎，湘玉，自从我们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打来为咱们加油打气的。哎呀，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巡演的经费问题。
1: 是啊，虽然是义演，但剧社的演职员还都得生活呀，工资还是得照常发。县长，我有个想法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哎，湘玉，你啥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俺同意。
1: 你知道我要说啥？
0: 你是想把我们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这次巡演是吗？
1: 对，还有啊，把金银首饰全都卖了。
0: 那也不够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咱们拉道具的卡车也给卖了。
1: 县长，你真是想到我心里去了。
0: 湘玉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孩子。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次巡演，我估计啊，最快也得一年的时间吧。
1: 是啊，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该怎么办呀？
0: 要不我们就……
1: 不行，这次巡演就像是打仗，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再说了，我们要是带孩子们一起去，那剧社其他人呢？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家人啊。
0: 那你的意思？

0: 此事。
1: 全托吧，把孩子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照顾，怎么样？
0: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
1: 县长，又要你陪我受累了。
0: 爷，你这是说啥话来？一切不是为了捐飞机吗？
1: 对，一切为了捐飞机。
2: 为了筹集巡演的经费，常香玉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卖掉了首饰和卡车。就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又出了个状况。
1: 差不多了，
3: 好，对，放那儿就行了。
1: 春生，等会儿孵化道上车以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千万不要遗漏什么东西了啊！
4: 哎，知道了。
1: 巡演的演职员都到齐了吗？
5: 哎，社长，王老高还没到，
1: 怎么回事？说好了在剧社集合，9点出发去火车站的，这都几点了？
4: 社长，听说昨晚他就和媳妇儿回娘家去了。
1: 啥？王老高媳妇儿家我去过，离咱们剧社不远。大家先原地休息，我去一趟。
3: 哎，好，香玉，我和你一起去。
1: 啊，不用了。
6: 嘿嘿，快跑！看你跑到哪儿去！哎呀，哎呀，哎，别动，在哪儿？别动，往啥地方去？
1: 哥，还在抓鸡呢。哎呀，
6: 社长啊，你咋来了？
1: 你别俺的了，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想的？
6: 哎呀，社长，俺就实话和您说吧，这次巡演，俺就不想去了。你想开除俺就开除俺吧。
1: 为啥？
6: 哎呀，社长，俺快40了，俺还想抱娃呢。
1: 俺也想陪孩子呀。
6: 哎，那就不要去巡演了吗？随便捐点物资给志愿军就得了。
1: 俺要捐飞机，不是因为想出风头，而是咱们志愿军需要战斗机，那些战士也都是有爹妈、有妻子儿女的呀。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不要了。我们去巡演又算得了啥呀？
6: 可是，
7: 老高，家里来人了。
6: 啊！
7: 咦！哎呀，常社长来了！哎
1: 呀，嫂子！
7: 哎呀，常社长，快坐，快坐啊！
1: 我不坐了，他们还等着俺呢。老高。你如果真的不愿意去，我也不强迫你，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7: 哎，等等，常社长，其实你们说的话俺都听见了。哎呀，王老哥，你做事儿能不能像个爷们儿啊？我在家里弄啥来？
6: 哎呀，媳妇儿，俺不是舍不得你吗？
7: 先看你那点出息，那些志愿军战士就舍得自己的媳妇了？
6: 这
7: 王老高呀，王老高，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啥好嘞？
6: 哎呀，
7: 孬种！
6: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7: 哎，行了，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6: 媳妇儿，
7: 啊，
6: 中，俺去，
7: 中。
6: 社长，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不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绝不回家。
7: 走。
1: 同志们，我们即将出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为了
1: 走，大家在车上。

0: 要休息好，到了开封多给我打起精神来。
1: 好，
2: 香玉，吃个苹果吧。
3: 啊，
2: 刚才想啥呢？
3: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啊。
2: 赌？赌啥呀？
3: 也许在巡演中能找到答案吧。
4: 湘玉剧社巡回义演正式拉开帷幕，第一站是河南开封。河南日报发表了常湘玉的文章，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章虽只有千字，但字字重如九鼎。一时间，更多人了解到常湘玉捐飞机的事情。
5: 哎呦，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
0: 啊，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5: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0: 哎，好，一定，
5: 哎，
0: 一定。
2: 湘玉，该走走戏了。
0: 哎，我就来。
2: 哎呀，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
3: 县长别紧张，相信自己，咱们这出花木兰一定火。
2: 嗯，希望如此吧。
6: 有十多女

0: 在开封的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观众却特别踊跃，座无虚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之璞等领导到场观看，并奖励500万元。但最激动的还是陈宪章。看着观众对豫剧《花木兰》的喜爱，陈宪章知道戏成了，此刻的他如释重负，眼眶湿润了。
1: 宪章，戏成了，观众很喜欢。
2: 是啊，戏成了。湘玉啊，要是没有你，这戏成不了啊。
3: 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宪章，喝杯茶吧。
3: 湘玉，我不行，我改编不好，我怕我完成不了这次任务啊。
1: 宪章，在我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剧作家，你一定可以改变好的。
3: 哎呀，京剧《木兰从军》太有名了，那可是梅兰芳梅老板的戏啊。再说京剧和豫剧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改编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问题，就算顺利改编下来，我哎呀，湘玉，我这心里真是没底呀。哎呀，
1: 宪章，但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改编《木兰从军》既快，而且又有群众基础。
3: 哎呀，可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1: 我看看，你看

0: 不行不行，还是缺少花木兰的气势。
1: 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
0: 有了，有了，有了，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1: 相亲线，
0: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记下来。给你按这个唱。
1: 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女子相亲线，
0: 就是这种感觉。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1: 女子方知。
2: 就这样，陈宪章改编一段，常香玉就试唱一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4天时间，一个完整的剧本《花木兰》定稿了。
0: 香玉，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花木兰》呐。
3: 宪章，咱们夫妻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我相信你，
0: 香玉。
4: 唐湘雨今晚在武汉登台演出，一票难求。
5: 哎，同志同志，我买2张唐湘雨的戏票啊。
6: 2万元一张票，2张4万了。
5: 哎，给你。
6: 哎，你给多了，这是6万。
5: 哎，不多不多，就是6万。
7: 哎，同志，我要4张票，哎，那是20万。哎，
6: 不用这么多，8万就够了。
7: 那你就收下吧，这次我给你心意了。
5: 哎，同志。还有票吗？我要3张了。
6: 对不起，同志，戏票已经卖光了，你下次再来吧啊！
7: 哎呀，没有座票，我们站着看也可以啊！哎，求求你了，我们站着看吧啊！让我站着看。
6: 没让的，没有，
8: 没让的。哎，同志，这里面包着的是我的嫁妆钱，麻烦您帮我捐给湘玉剧社吧。
6: 哎，同志，哎，等一等啊，同志。

0: 东西收拾好了以后再检查一遍啊。
1: 好，知道了，放心。
0: 哎，常社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2: 卸完妆就没有见到他了。
0: 哦，好，你忙吧。
2: 哎，好嘞。
3: 副社长。
0: 哎哟，
3: 副社长
0: 这是咋了？
3: 给你
0: 这么多钱啊，哪来的？
3: 刚才一个老大爷硬塞到我手里的，他说这是他的棺材板，捐给我们凑着去买飞机。
0: 这个大爷真是了不起啊。行了，我会处理的，你先忙去吧。
3: 哎，
4: 相遇，
5: 宪章，
4: 相遇，你咋哭了？出啥事了？
5: 刚才小孩子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幼儿园，老师说小宝病了，发了两天高烧了。
4: 哎呀，还是被你知道了。
5: 啥？你早就知道了？
4: 我是不想让你分心，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5: 宪章，你说小宝不会出啥事儿吧？
4: 哎，不会的，不会的。医生说了，只是普通发烧，只是烧得比较厉害。
5: 宪章，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孩子们还那么小，我就不应该把他们留在西安。我对不起孩子们，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当妈的却不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都做不了。
4: 不，祥玉，你没错，你在做一件最正确的事。相遇啊，等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会理解我们的。结婚这么多年，从没见你哭过。哎呀，我的心都要碎了。相信我，小宝不会有事的。
5: 宪章，
4: 孩子们的照片我都带出来了，你要是想孩子们的话就看看，给。
5: 谢谢你，宪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为啥？哎呀，我也常常在问自己，为啥？也许就因为你这股子劲儿吧。
5: 这股子劲儿？
4: 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为了家国百姓的这股劲儿。哎，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石头来信了。
5: 真的？
4: 你看，
5: 快给我看看。哎呀，小石头当上副排长了。
4: 可不是嘛。
5: 哎，走，我们让大伙儿也一起听听。
4: 行，走。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
7: 老板娘，再来一箱啤酒。
8: 对。
7: 嗯，这是什么？点击查看，十年前的今天。十年之前，这张照片。这只小仓鼠不是汉堡吗？哎，汉堡啊，我现在虽然是个大人了，可一事无成，工作不顺，女朋友也把我甩了。汉堡，我敬你一杯。要我选，下辈子我做仓鼠。喝啊，干！最后不知天在水。
8: 山川清梦雅星河。
6: 请听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

0: 主人，主人，你醒了？
1: 汉堡？
0: 对呀，主人，我来接你。
1: 这是哪儿？
0: 这是另一个世界，主人。
1: 我解脱了？
0: 主人，我们宠物的寿命都很短，正常情况下会先来这个世界报道。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造房子，等有一天主人也来到这个世界，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再也不分开。
1: 这样吗，汉堡？那你真的是我的汉堡啊？这20年，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0: 主人，我也想你。
1: 哎，汉堡，你怎么变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变大了，是你变小了。不是你自己许愿说要当仓鼠的吗？还是只初级仓鼠
1: 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们，本该接你回家的。我在为你盖一座由坚果铸成的房子，我们可以睡在摇晃的榛子壳里，用最优质的南瓜籽仁打造桌椅，还可以在香喷喷的油脂里游泳。
1: 哎呀，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0: 不过我的手实在太短了，房子还没完工呢。主人，我向你保证哦，我每天都在勤勤恳恳的劳动，绝对没有偷懒。
1: 没关系，汉堡，只要能见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0: 哎呀，那这样就好了，我先带你去见见这个世界的朋友，说不定他们有多余的房间呢。我朋友有点胆小，他是个内向的人，让我先跟他打个招呼。
1: 变色龙？还有人养这东西？
2: 哎呀，我叫西博士。
0: 嗨，西博士，你好呀。
2: 小仓鼠，你的主人有点没礼貌。
0: 不好意思。

0: 思，西博士，他还没有领教过您的博学多才，不知者不怪。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借您的房子住两天呢？
1: 只要你的人类朋友不介意。
0: 走，我们跟他进去看看。
2: 西博士，你这哪儿是房子，这不就是个土坑吗？
1: 哎，只有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深坑。
2: 你起码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你的主人才会喜欢你嘛。
1: 愚蠢的人类总是说物以稀为贵，实际上越是普通的东西才越有用
2: 啊。对对对对对，汉堡，我觉得咱们还是走吧啊，你这个朋友啊只会掉书袋，沟通成本高到不行。
1: 哼，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
0: 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美丽的花喵喵女士，请从房顶上下来吧。
3: 喵，你带来了人类，
0: 这是我的主人，我们想借你的房子住一晚。
2: 这个别墅虽然好，但是都长在树上啊，我怎么上去啊？
3: 你的主人只有一个，我的主人是一对儿。
4: 喵，
0: 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
3: 不不不，他们可不恩爱，没有其他人类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打架，搞得我精神衰弱。
4: 喵，
0: 我的主人刚刚失恋。
3: 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儿。我的男主人总是说应该让兄弟和兄弟们住在一起，闺蜜和闺蜜们住一起。至于夫妻，
4: 喵，
3: 周末约会两天就够了。
2: 那他妻子能同意吗？
3: 我的女主人是个恋爱脑，总把爱当作英雄梦想。
2: 那他们不打架才怪呢。
0: 可他们依旧住在一起。
2: 如果是我啊，没这样的勇气。
0: 生活不可能永远完美，吵架也是一种表达。
3: 这种表达可太愚蠢了。我时常纠结到底是该修一间卧室还是修两间远远的。
2: 我时常纠结啊，到底是该停止想他还是去和他道歉。
3: 小朋友，为情所困的话最好去找老黄。
2: 老黄，
0: 一条瘸腿的老黄狗，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走吧，大家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都去找他帮忙。
5: 不必执着于结果。
2: 我做不到你那么伟大，我也从来没真正放下过失去的东西。
5: 走出伤痛不是扔垃圾，而是啊洗衣服。没有人能一口气扔掉，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用干净的水洗掉污浊，直到流出的水变得越来越清澈。而现在，请原谅我的朋友，我不能把房子借给你们，但是我可以把门打开，让你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2: 啊，不，我想跟汉堡待在这儿。
0: 主人，虽然不情愿这么说，但是你来的实在太早了，你可不可以先回去，等我把房子建造完了再来找我？
2: 可是
5: 时间不多了，你要快点做选择。
0: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我会在这里等你，等你走完自己的一生。
2: 不，汉堡，汉堡。
0: 亲爱的主人，谢谢你当年把我带回家，陪伴我直到数生终结。和你一起玩的日子每天都好快乐，现在你的世界多了很多烦恼，不再像童年时那样无忧无虑了。但是我知道你只是把那个快乐的你藏了起来，它没有消失，也永远都不会消失。希望你回到原来的世界能找回曾经的快乐。
2: 阿妈，谢谢你。 我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6: 南科路站到了，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师傅，等一下，我要上车。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微广播剧《憨宝的房子》，感谢您的收听。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8: 二，一，
9: 三，六，七，
6: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7: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6: 那些年的歌，
1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从腼腆少年到优秀的歌者，周深用了10几年完成了艺术的蜕变。他把那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曾经坦然说呢，舞台上的我是放大版的自己。在这个审美多元的时代呢，他证明真正的艺术家从不需要被单一的标签来定义的。今天就来听周深的歌，来听贝加尔湖畔和花开。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回顾周深的音乐旅程呢，我们可以发现他作品是丰富多样的，声音就像是神仙吟唱。通过作品《大鱼》展现出深情多样的风格，声线从低到高一直被认为是很独特而且有感染力的。《大鱼》当中的吟唱展现了深情的演绎，浅浅的美声令人陶醉。《Memory》里边的中文歌词充满着韵味，《末日飞船》的吟唱让人动容，血腥爱情故事当中的花腔技巧呢，让人们叹为观止了。来听也值得如许。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周深的人生百态，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动容的人说：“花开之词，若生命华章，句句道尽时光荏苒，生命荣枯之感慨。”周深呢，以超凡的共情力，深入歌的精髓当中，仿若亲见花朵，含苞待放，然后又盛赞，终至掉落，然后变成了一堆肥料的整个的生命之旅。此为生命之映照吧，美好一时之怅然吧，其歌呢，如雨花私语，和时光把盏，未探出生命的真奇和无常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周深最开始从初登舞台是忐忑自卑的，而如今的雄踞舞台中央，目光如炬的歌唱巨匠就是他了。他历经了磨砺，不停地突破着自我，将嘲讽和非议化变成了前进的动力，始终保持明朗的笑容。他的完美蜕变告诉我们，只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并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不仅可以摆脱焦虑，更能够塑造自信的。来听繁华依旧，故乡别来和焰火。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
0: 他在公共环境
3: 里，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太师兵回奏凯环，岂知国内事多艰，君王失政乾坤乱，还与分崩国政间，十道调臣安社稷，九重金阙消奸丸，山河望气该如此，总用心机只等闲。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仲文太师列举十条臣，劝这个纣王啊要改恶向善，归到正道上来，把妲己得给宰了，把露台呀、摘星楼啊，得给拆了，把费仲啊、游魂呐、得给砍了，把纣王给逼的呀，呼呼的直冒虚汗。这时候，在朝堂之上跪倒了一人，谁呀？正是奸臣费仲。这小子就指责文仲文太师，说他呀犯了君臣倒挂之错，哪有指着鼻子逼着天子就范的，这是十恶不赦之罪呀。陛下呀，您就应该把这文仲文太师推出午门，斩首示众。这小子多大能耐呀。纣王一听啊，替这费仲捏把冷汗，心说小宝贝儿，你真是不知道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了啊！文太师我都惹不起，你这瞎巴巴什么呀？果不其然，文仲啊，把眼睛瞪圆了，用手一指：“陛下，说话的这个东西，他是谁呀？”太师啊，他就是费仲。哦，嘿嘿，找你不着，拿你不到啊！闹了半天，你就是这奸佞的小人。文太师往前一近身，探虎爪，那砰，把费仲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起来吧！那是武将啊，费仲哪受得了啊？被人家拎的就像小鸡子一样，两条腿儿都离了地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什么意思？好小子，你还让天子把我处斩呢？在处斩我之前呢，我先要给你一老拳。这文太师啊，一只手抓住了费仲，另一只手攥着大拳头可就闷过来了。啊，棒！就这一个通天炮揍到鼻梁子上头了。您再看这费仲啊，啊嘬，顺着鼻子眼儿往外窜血呀。紧跟着文太师把这小子抡起来了，啊啪，摔到地上， 然后是上用拳打，下用脚踢呀，把这小子给揍的嗷嗷的直学狗叫。朝堂上文武百官一瞧吧，啊，高兴，暗地里叫好啊，给这文太师啊还喊加油呢，哎，一二三，啊，揍他，啊，二三四，啊，踹他，啊，三四五，啊，打他，打死才好呢。当然了，这群拉拉队员呢都是心里头喊口号，这嘴上可没出声。只有一个人心疼费仲，谁呀？哎，就是游魂。他们俩是铁哥们儿。游魂扑通一声跪地上了，陛下，陛下，您看这文太师多么样的猖狂，当着您的面就在这酒间殿上竟敢殴打大臣呢，这就是造反的，陛下您得治他的罪呀。纣王一听，得，这游魂呢也要倒霉。果然文太师把脸往这边一甩，陛下，他又是哪个呀？太师啊，他就是游魂呢。哎，好啊，正然我不认识呢，自己送到门上来了，一探虎爪，砰，把游魂也拎过来了，抡起来这条胳膊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扇了12个大嘴巴，把游魂打的呀，顺着嘴角往外淌血呀，那槽牙全都打掉了。文太师一琢磨，我一个人打他们两个王八蛋，这也忙不过来呀，必须得想个好主意。哎哎，有了，干脆呀把他们挪到一块儿，我一打费仲呢，游魂也疼，哎，一打游魂呢，费仲也不得劲。哎，对了，捆绑起来，哎，揍他们吧。把费仲游魂就挪到一块儿了。哎呦，这顿打呀，一阵阵是鬼哭神嚎。纣王一看可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打死了，急忙就求情啊，太师，太师留情啊，陛下，怎么您还给他们求情呢？非也，非也呀，这两个东西纯粹都是王八蛋，哎，应该打死，不过呢，太师您出出气儿啊也就算了，打死他们事小，把您累着事儿大呀。您这么大年纪了，远征多年，好不容易这才还朝，可要善保虎体呀。陛下，您先别说这些个，怎么处置他们，您呐当众宣布吧。哎，这两个家伙太爷猖狂了。纣王迟愣一下，厉声喝道，来人呐，金瓜武士可就上来了，你们把费仲游魂这两个狗奴才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听候处置。纣王啊，就是给文太师下个台阶，另外呢，顺便把费仲游魂呢给抢救走，押到大牢里头，那多舒服啊！哎，性命就算是保住了。如果说还在酒间殿上，那文太师加把劲儿，一会儿就得全给报销了。文太师一瞧啊，这样子也够瞧的了，您看这天子吓得直哆嗦呀，汗一个劲儿的往下淌。文仲心里头也是不忍呐，当臣子的把君王逼到这个份上，那也是有点过分了。文仲急忙跪倒，臣启陛下，老臣虽然做事粗暴，但是我一颗担心天日可表啊，为的是我商朝的江山万事康宁，望陛下见谅，臣下那十条臣乃是呕心沥血之作，想了整整的几个晚上啊，希望陛下采纳，如果不采纳的话，这社稷恐怕就保不住了。是，我必须哎一一照办。哎，什么露台呀，摘星楼啊，都拆了。哎，这个菜盆呢，给它填平了。袍落都撤走。回头我 就把这费仲游魂由打大牢里头提出来，哎，就砍脑袋。不过今天呢，这个时间呢比较紧张了，忙不过来，咱们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啊。退殿。纣王一抖袍袖啊，灰溜溜的他走了。文武大臣呢议论纷纷，也都退出了九间殿。文太师啊回到自己的府里头，正然生气呢，坏了，紧急的公文来了，报事者报得清楚，说是东海反了平陵王，一色都是马队呀，杀成乐府，来势汹汹，商朝的军队竟打败仗了，请老太师定夺。又有人禀报说，报东海平陵王攻占昭城府县，势如破竹，请太师定夺。报东海平陵王又推进了20里。哎呦，简直跟开了闸的洪水差不多少。文太师可坐不住了，这怎么整啊？马上找来武成王黄飞虎，两个人呢都执掌兵权，一商议，两个人必须一个打内，是一个打外，到底怎么分工？武成王就说了，太师啊，您做主，您要是叫我出去，我就出去。算了吧，你在京城多年，京里的兵马归你掌管，外边的战事啊，还是老夫亲自走上一遭吧。这文太师啊，连夜就修下了本章，奏给了纣王天子，说是自己呀要统兵出征。纣王不听则可呀，听完了啊，板儿他蹦起来了，就这一下子蹦了好几尺高啊，跟那猴差不多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老糟头子赶紧给我滚蛋吧，啊，在京城里头这么一待，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了呀。纣王立刻准奏，让这文太师去征讨东海平陵王。第二天，文太师教军场大点兵啊，率领着30万军队浩浩荡荡去战东海。临行之时呢，百官呢就来送他来了，纣王也是亲自来送。这天子他送过谁呀？只有文仲文太师。他也把架子给放下了，亲自送出来30多里呀。临别之时，文仲还嘱咐呢，陛下呀，臣列举的10条臣您一定要照办的，放心放心，那还错得了吗？那微臣就多谢陛下了。然后文太师把一切事情交给武成王黄飞虎，因为呀，死的人太多了，这大臣还剩几个了。因此上，武成王总统大权执掌文武，文太师呢就算是走了。纣王率领着文武回朝歌，乐的呀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了。第二天传下一道旨意，由打监狱里头把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给放了。这二位呀是鼻青脸肿啊，打得太惨了。二人上殿谢恩，百官这么一瞧，哎呦，这袍落大铜柱子也没撤呀，还是一如既往。太师爷等于是白说了。再看这露台和摘星楼原封没动，该享乐还是享乐。菜盆呢也没添。这个酒池肉林呢也没扒，一切呀跟以前是一样。不仅如此，这纣王啊还变本加厉了。他心里头就琢磨，最好这个文太师这老糟头子死到外头，永远都别回来了。没有你，我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多好玩啊。他心里头这么想，跟旁人呢可不能说。把费仲游魂射出来之后，没过3天，纣王啊又传旨在露台下御花园隆重设宴， 所谓是军民同乐，美其名曰祝福文仲文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实质上啊，是他自己想要开开心。文太师进京这几天呢，把他给愁坏了，玩是不敢玩，乐是不敢乐，这回呢要尽尽兴，哎，还得叫百官呢陪着。那文武百官不敢抗旨啊，御花园张灯结彩，纣王亲自就来了，哎，跟百官凑到一块儿，轮流把盏，要一醉方休。武成王黄飞虎，那是文武当中带班的，他呀得在这儿陪王伴驾。纣王天子就交代了，爱卿啊，今天是大喜的事儿，这黄蜂御酒有的是，你我君臣一醉方休啊，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吧。他是当头的，那说话谁敢不听啊？再看宫娥才女，还有执事的太监，往来穿梭不断的，真好像蝴蝶穿花。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哎，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好吃往上端什么呀。后边的也没闲着，妲己没来，胡喜妹没来，可是有宫娥才女给他们送到里边去呀。妲己呀也是紧张坏了，文太师一走呢，他也要放松一下，端起酒来杯杯敬，盏盏干，喝的可就有点多了。咱没说嘛，他不是人呢，乃是千年妖狐幻化，喝酒一过量呢，他就容易现原形啊，秃噜一声，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哎呀，这妲己预感到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啊。补充什么营养啊？那就是得吃人，不吃人他受不了啊。知道百官都在御花园呢，仆人们呢都在那儿服侍百官。妲己迷迷糊糊就想到御花园那儿找个人吃。吃瘦的他还不喜欢，哎，那玩意儿各嘴塞牙，就得找那肥乎的大胖子好好的解解馋。就这么着，他晃晃悠悠摆摆摇摇就来在了御花园内。哈，这条大狐狸身长1.0米啊，眼露蓝光，这是他的真身，刚才呀是露出狐狸尾巴来了，可是片刻之后整个现了原形了。大狐狸还琢磨呢，哎呀，这胖子还不太多，我上哪儿找去呀？他眼睛啊不停地看，坏了事儿了。武成王黄飞虎啊有一个个人爱好，他喜欢养鹰啊，养了一只金眼神鹰，这鹰特厉害，哎，老跟着黄飞虎。上殿他不能带，那是严肃的地方。可是今天不一样啊，御花园饮宴呢，这是放松的时刻。所以黄飞虎呢就把金眼神鹰给带来了。有那好吃的东西，黄飞虎啊就扔一些到地上，金眼神鹰就飞过去跟着也一块吃。神鹰这玩意儿眼睛最尖呢，人看不见的东西他就能看得见。这神鹰冷不丁一抬头，耶，就发现假山石那边啊直冒蓝光。这怎么回事儿？啊，神鹰看明白了，原来是一只大狐狸。哎呀，这可是猎物啊，抓这个玩意儿我可是专业的。神鹰看准了时机，一摇这翅膀啊，可就飞过去了。然后翅膀这一抿啊，唰，一头就扎向这狐狸。这大狐狸一瞧，坏了事儿了，哎，再想躲可来不及了。这神鹰上去咔嚓就是一爪子，哎，这下抓的还挺正，正掏到这脑门上头，抓下去好几条子肉啊。 大狐狸惨叫一声啊，滋溜钻到假山洞里头，他不出来了。这鹰一去一抓，再加上狐狸精嗷的一声这么一叫唤，把纣王啊还有文武百官呢、就都给惊动了。尤其是纣王看得清清楚楚啊，毛茸茸的一个什么东西钻到洞里头不出来了。这只鹰呢一打旋啊，唰回来了。武成王把手一伸，唰啦一声落在了掌心。这神鹰翅膀抖了抖，眼珠滴溜溜的直转呢。武成王这才起奏：“陛下呀，刚才遇上妖怪了，我这只鹰最善捉妖啊。”是啊，是方才孤家也看见了，有毛茸茸的一物钻到假山石后面去了，但不知是神马东西呀、纣王还不知道神马东西呢，原来呀是他媳妇儿，天天跟他钻被窝那位。纣王马上就传旨啊，来人呐，给我挖挖这假山石，看后边有什么东西。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来的这些人呢把假山石都给推倒了，七巧咔嚓就开始挖呀。人多了就好干活啊，不大一会儿挖了一个大坑，往里头一瞧啊，哎呦我的妈呀，全是骷髅和白骨，堆了得有2米多高。哎呦天哪，哪来的这么多的尸骨啊，把纣王吓得是呼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二郎神杨戬精得多，见得广，他一看这绳子就认出来了，这乃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的捆仙绳。

那么捆仙绳有许许多多，这质量可是不一样，其他的呀，那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巨硫酸的捆仙绳，那乃是国际的名牌啊。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别的不提，就说买袜子吧。你到那地摊上，10块钱7双，10块钱9双，随便拿。到家里头一穿呢，哎呦，那个味儿啊。你天天洗脚，拿那个肥皂啊，把脚丫子都给蹭秃噜皮了，都不管用。哎，就穿这种袜子，就跟没洗过脚一样。可要是名牌产品呢，那就不一样了。你穿到脚上啊，又舒服，又漂亮，又干净。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就说巨硫酸的捆仙绳，那是宝中之宝。大伙就问杨戬该当怎么对待呢？杨戬说，那就得我走上一趟了，到在了加龙山飞云洞，跟我师大爷好好的商量商量。他老人家要给出个主意，这问题肯定能解决呀。大伙点头称善，姜子牙呢就派这杨戬赶奔加龙山。别人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离开了西岐城，抓了一把土啊，借土遁往前飞呀，飞得还挺快。放眼一望，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地方就是加龙山呢。他收了土遁，落在了山头，一看这山可够漂亮的，哎呀，景色非常啊。再一瞧，有古木乔松，路径幽深，杳然难觅。嗯，这杨戬就有点纳闷，好像是走错路了，没看地图啊。这地方这不像是加龙山，更没有飞云洞。哎呀，真耽误事，到哪儿了呢？走了那么几十步，就见呢有一座桥梁。这个杨戬过了桥，又看见碧瓦雕檐，金钉朱户，上悬着一块大匾，匾上头四个大字写的是青鸾斗雀。哎呀，这地方景致倒是挺美呀。正看着呢，可坏事了，就见朱红的大门呢吱扭咣当一声开了，紧跟着鸾凤和鸣，又见好几对仙童从里头啊排着队出来了。哎呀，这仙女长得可漂亮啊，往两旁边二龙出水是这么一分，正当中走出来一位道姑。这女子长得也好看，穿着大红的鹤将霄衣徐徐而来呀，香风袅袅，瑞彩翩翩，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鹤将霄衣，蕊弓玉雀曾生长，自幼瑶池养西鸡，只因劝酒蟠桃会，误犯天条折翠微，青鸾斗雀全修舍，在上凌霄岂顾飞。杨戬一看就有点发傻，因为这地方全都是女人。他呀倒是机灵，一转身滋溜钻到松树林子里头去了，掩住了身形，他也不敢出来了。杨戬呢以为自己是个小灵巧，实际上还是个山疙瘩，寻思着自己藏得挺隐秘，躲猫猫呢。可是人家中间那位道姑啊已经发现了，就问他身旁的这些小丫鬟女童，是什么人藏在这树林之内呀？你们过去给我看看。有一个小女童往这个林子这儿可就来了。杨戬一瞧，哎呀，我再躲猫猫不好使了，让人家发现了，只好硬着脑瓜皮又到里头出来了。对不起，是我呀，我误入此山，走错地方了，您别怪罪。小女童吓一跳吧，您呢跟我说没有用，见见我家公主吧。啊，公主。

0: 怎么走到我这儿来了？启禀公主，只因为土星孙和邓九公兵伐西岐，他们呢有奇怪的法术。我杨戬呢想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我的师大爷叫做巨流孙，没想到我瞎么胡眼的走错路了，以为这座山呢就是加龙山。
1: 哦。
0: 这位所谓的公主点了点头。这么说您是姜子牙的麾下了？
2: 杨戬在姜丞相麾下做了一员普通的大将。
0: 这位公主闻听啊，当时面容惨淡。杨将军呢，您能不能稍微耽搁点时间到我宫内坐上一坐？我有话要对您说。杨戬一看这什么意思？一看人家长那么漂亮，说话那么懂礼貌，哎呀，也不好意思说，马上就走了。那好吧，好吧。跟着公主就来在了这座仙宫之内。到里头一看，这殿堂太漂亮了。分宾主落座，有童儿献上茶香。这所谓的公主才长叹一声，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杨戬呢就坐旁边听着，越听啊越为之动容。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个女的呀叫做龙吉公主。她的爹妈可太厉害了，她爸爸乃是玉皇大帝，她母亲就是王母娘娘。您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也经常的得搞一些社交活动，尤其是到了3月3日有瑶池盛会呀，俗称就是蟠桃会，得把所有的神仙都请到这儿来喝酒来。那么王母娘娘为了拉拢人心呢，就把自己的闺女都给招呼出来，让他们呢都得接客。当然了，这个接客啊跟那个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李诗诗啊、苏小小啊、赛金花啊、小凤仙啊，跟他们那个接客那不一样。这个仙女的所谓接客啊，就是出来给各位神仙跳舞，让众位神仙呢随便看，但是有个要求，只许看是不许摸呀。哎呦，真有那神仙呢没有出息，看的呀稀了哗啦，这哈喇子直流，过过眼瘾也就算完了。等跳完了舞，这些仙女儿再过来给这些神仙呢斟酒布菜，让他们开怀畅饮，就是劝酒呗。虽然是劝酒，跟这歌厅里头劝酒女郎那个劝酒还是有所区别的，都是比较文静的劝酒。单说那一年3月3蟠桃会，那么龙吉公主奉母命又来到瑶池盛会呀，他也需要劝酒啊。前边跳的舞，霓裳羽衣舞跳得漂亮，等完事之后呢过来给各神仙斟酒布菜。这时候啊，他突然发现就在这玉皇大帝身背后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啊，说句新词吧就是帅呆了。哎呀，龙吉公主心说这是谁呀，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员武将，大概其呀是我爸爸玉皇大帝新雇请的一位保镖。哎呀，长得怎么这么帅呀。您看这公主啊身大袖长，青春期躁动，看见漂亮的男孩啊她也动心，所以眼睛啊就飘啊飘啊飘啊飘，飘了一个乱七八糟，一心不得二用啊。结果倒酒可就没倒好，拿起酒壶来你倒是往酒杯里头倒吧，他不见，哗啦啦就倒到这个太白金星的脑袋上头了，把这太白金星给浇的呀眼睛里头都进了酒精了。哎呦，差点没给他整瞎了。你这还了得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发现这问题了，一看龙吉公主这是思凡了，这还了得呀，
2: 当时传下

了颜令，贬下了天宫，到哪儿去呢？哎，就到在青鸾斗阙，也就是现在龙吉公主住的这地方。在这儿你就忍着吧，永远不许回天庭。什么时候能回去呢？那得看你自己的努力了。是学文呢，是学武啊，你自己挣去，将来立了功，那个贡献达到了再重新启用。一句话吧，全都得靠自己了。再想靠着爹妈的这劲头往天宫上爬呀，那是万万的不能了。哎呀，这龙吉公主凄惨惨悲凉凉啊，心里头呢还惦记着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心说那是个谁呀。哎，走吧，这就来在了青鸾斗阙。这地方这日子过得也不错，要吃得吃，要喝得喝，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啊，不能一辈子在这儿眯着呀。我爹妈跟我说的清楚，再想重返天庭啊，就得自己努力了，哎，建功立业。那么我干个什么工作才能够大展其道呢？他就左右就这么扫听，最近得着消息了，说是西岐城几场大战啊，又是魔家四将法宝困西岐呀，又是三霄娘娘设摆黄河阵呢，打得乌烟瘴气的。哎呀，龙姬公主就琢磨了，我学文恐怕不喜欢，学武我应该有天赋啊，干脆我呀好好练练本事，将来到在西岐城去求见江丞相，给他老人家做一员女将，建功立业，将来靠着自己的本事再次飞黄腾达呀。他早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每天呢就抽时间看这个兵书战策，练这个刀枪剑戟，现在这能耐还真就不错了，只可惜没有引荐之人呢。没想到吉人天相，今天呢正在家里头待着呢，哎，二郎神杨戬走错路了，来在了青鸾斗阙。龙姬公主喜出望外呀，一看，哎呀，杨戬这小伙子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虽然说比我那个梦中情人，哎，就是我爸爸雇请的那大保镖，哎，差一点，可也说得过去。干脆我求求杨戬吧。他这才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当然了，他想搞对象那段啊，他就没说，就说自己想练武，想成为一员大将，想到西岐阵前建功立业，让杨戬呢给他当这个引荐人。二郎神一听，哎呦，这可是好事，这位这叫龙吉公主啊，他爸爸玉皇大帝，他妈王母娘娘，这将来打仗要是打急眼了，龙吉公主跟他们一拼爹，那我们肯定胜出了。杨戬呢连连拍胸脯说，公主您放心吧，只要是我回到西岐城，一定把您这话给您带到了，您就做好准备吧，将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您就到西岐城报号，哎，就妥了。龙吉公主非常的开心呢，当时摆下了酒宴，请这个杨戬吃喝。杨戬呢却之不恭，草草的吃了点喝了点，这才告别出来，说我呀得赶紧奔加龙山飞云洞。龙吉公主可就不敢挽留了，这杨戬呢才离开了青鸾斗雀，二次驾起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又奔这加龙山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啊，前面走错路了，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可就不能再出岔头了。抬头一看，哦哦，错不了，这就是夹龙山了。倒在山里头停住了遁光，书说简短，倒在飞云洞可就见着巨留孙了。这巨留孙咱们不止一次的表过，他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啊，跟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灵宝大法师啊，跟这些人是并驾齐驱。前段时间呢
他也

0: 到这个西岐城去了，大破石绝阵，大破黄河阵，他也倒了血霉了，在这个黄河阵里头被困多日，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全都打丢了。不光是这方面倒霉，那家里头也倒霉了，那捆仙绳都丢了，徒弟还跑了。巨留孙呢，低头搭了甲的回到了夹龙山，哎呀，浑身都难受啊。正这时候，二郎神杨戬来了，到这跟他一提这个事儿，说您捆仙绳丢没丢啊？有个徒弟叫土行孙，是不是逃跑了？哎呀，巨留孙非常的生气，说这个畜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从西岐回来之后啊，我就找也没找着啊。哎，杨戬，你怎么问起他来了？哎呦，我的师叔喂，您一点都不知道啊，这土行孙呢，现在保了纣王了，跟着邓九公兵伐西岐，在两军阵前煞是猖狂，他善使捆仙绳，不是捆这个就是捆那个，前两天呢把我师叔还给捆上了，差点给勒死啊！要不是白鹤童儿前来打救，早就玩完了，哎呀，把我也捆上了，但是我的贼机灵，我跑了，现在我就是核实一下这捆仙绳是不是您的。说着话，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怀里头把那根捆仙绳就拿出来了，哎，就是捆住姜子牙被白鹤童儿解开的那一条。巨留孙一看，哎呀，这就是我的宝贝呀！啊，这兔崽子土行孙把宝贝给偷了，还去惹祸去了。您说这巨留孙那么大神仙，也是个马大哈，东西丢了他还迷迷糊糊的。仔细的一清点这仓库啊，哎呦，丢的不光是捆仙绳啊，好多的宝贝都没了。哎呦，这个畜生啊，可气死我了。杨戬呢，这么办，你先回西岐城啊，我还有点旁的事要办，也就是几天之后啊，我就到你们西岐去，土行孙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非得严惩这个畜生不可呀。那么杨戬就算达到目的了，谢过师伯，回转西岐。回去之后跟姜子牙众人一说这事儿，大伙心里头踏实了不少，没有旁的辙了，就坐在家里头等吧，就等这巨留孙早点到来吧。就在等候老神仙这个档期，哎，又出现一点插曲儿。什么插曲儿啊？就是这土行孙又要兴风作浪。这小矬子净露脸了。邓九公啊，天天排摆酒宴给他庆功。但是在酒席宴前，邓九公就说了：“土将军呢，这姜子牙老是抓不着，我心里头着急呀。你看能不能再想想旁的辙呀？”土行孙说了：“老丈人，哎，不是那个邓大帅，您着急呀，我比您还着急呢。抓不着这姜子牙，我就给您当不了姑爷，当不了姑爷，我就娶不了你闺女，娶不了你闺女，就不能给你生小外孙。不光把儿子耽误了，连孙子都耽误了。哎呀，可不活活愁死人也呀！”邓九公就说了：“土将军呢，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你好好的卖卖力气，把这西岐城给破了，把姜子牙给整死，把武王也给杀了，我闺女肯定许配给你。不光许配闺女，我呀还表奏天子，加封你的大官呢，让你是名利双收，你看怎样啊？土行孙一听，哎呀哈，那可太美了，行嘞，今天晚上我就让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双双的玩完。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变。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等代表性团成员。
2: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
6: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邓九公这老头子也是够损的，他为了让这土星孙给他卖命，竟然拿自己的闺女呀作为诱饵，说是土星孙只要是破了西岐城，把姜子牙给收拾了，把武王姬发给干掉，那么一定要把闺女邓婵玉许配给土星孙为妻。咱们说了，土星孙这孩子个儿挺小，但是色胆色心非常大，那纯粹就是一条色狼啊，馋得哈喇子直流。为了能够早日的搞上对象结上婚，哎，这就要玩命了。当时拍着胸脯跟邓九公就保证说，我今天晚上我就进西岐城，哎，就把姬发和姜子牙都给整死，我行刺去。邓九公有点不相信呢，哎呀，土将军呢，那西岐城戒备森严，鸟飞还有个影呢，你能进得去吗？土行孙乐了，嘿嘿嘿，大帅您有所非知啊，我这个能耐那可不是一般般的，我会土行之术。哦，什么叫做土行术呢？哎，您看着啊，给您表演表演，大伙儿也都瞧着。就见这土行孙来到大帐的正中间，这一跺脚，各位咱们再见了啊，本儿呀。再看土行孙踪迹不见，哪儿去了？钻到地里头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这桌子底下啊，噌，土行孙钻出来了，嘿嘿，我在这儿出来了。大伙儿就是一惊啊。再看土行孙一跺脚啊啊，本儿又没影了，大伙儿就学嘛呀，哎呀，土将军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再一看院里头，挺老远，挺老远那地方啊，噌，土行孙又出来了，嘿嘿，跑这儿来了。哎呀，邓九公可乐坏了，上前拉住了土行孙的双手，土将军呢，你真是神人呢，这么高的本事你怎么不露呢？嘿嘿嘿嘿，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这个能耐还多着呢啊！就这土行术，你说我进西岐城行不行？宰了这姜子牙和武王姬发，费劲儿不费劲儿？哎呀，我太相信您了，那你就走上一趟吧。好嘞，你就等着啊，听喜信儿吧。再看这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没影了。再叫他他也不出来了，干嘛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奔西岐城行刺去了。咱们再说西岐城里头，姜子牙挺着急，因为二郎杨戬呢由打夹龙山飞云洞已经回来了，就给这姜子牙介绍土行孙的情况。他听到这些消息啊，都是巨流孙告诉他的，消息非常的确切。杨戬就说了，师叔您可得加小心，因为这土行孙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叫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钻到地里头顺着地脉随便跑啊，也就是说他想进咱们的西岐城不费劲儿。如果说这小子动了歪歪心想要行刺，您也好武王也好就都危险了。哦，姜子牙点了点头啊，那咱们就加强戒备呗。姜子牙自己就提高警惕了，另外让这杨戬到在王宫当中通知武王姬发。武王一听啊也有点肝颤啊，啊，有这样一个人要行刺。杨戬说，大王啊，您也不必过分的担心，有我们保护您呢，一定会平安无事。哦，那么怎么样

0: 才能够保护得好呢？大王哎，您扶耳过来。这杨戬趴到武王的耳朵边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武王连连的点头，嗯，好好好，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位说了，杨戬说的什么玩意儿？嘿，这个可得保密，我要是说出来您听了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土行孙也喜欢听书呢，哎，他听见这机密那不坏了菜了吗？一句话吧，西岐城里头已经做好了防范了。单说这天晚上，土行孙呢用地形术已经来在了西岐城里，不多一时他就来在了相府。到这儿啊，他钻出来了，正好在相府的这院里头。一看呢，相府戒备森严，灯光明亮，每个人呢佩剑悬刀，眼睛都不眨，而且巡逻的一队挨着一队。哎，都注意啊，有可能有刺客，都不许眨巴眼睛。哎哎哎，你混蛋，你眨巴眼睛干嘛呀？
1: 哎呀，我这眼睛迷了，进去一个小猛虫。
0: 废话，赶紧给抠出来，拿小棍把眼皮支上，不许眨眼。
1: 哎呀，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无从下手啊，他本儿又钻到地底下去了。时间不长啊，由打走廊底下他又把脑袋露出来了，往这个银安殿上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拿本书啊正在那儿看书呢，两旁大将面对面就那儿站着，四外环顾，无缝可击呀。心说他们这帮人怎么都夜猫子呢，哎，不睡觉。看起来这老匹夫姜子牙事先就有所察觉呀。哎呦，我这大话跟我未来的老丈人可吹出去了，这要是不能成功，那娶媳妇儿可费劲了。土行孙还不明白呢，实际上邓九公就是玩他，即便说他成功了，娶媳妇儿也费劲。可土行孙真当回事儿啊，一琢磨，干脆姜子牙这儿我下不了手，我可以对付武王姬发呀，要把他给整死，那功劳不更大了吗？得嘞，走走便了啊，啊，本儿又钻到地下去了。他找啊找啊，哎，果然找到了王宫，由的地下就冒出来了，一看是金碧辉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游廊爆煞。土行孙就琢磨，人常说呀，富贵莫如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天子呢，这玩意儿它是好，哎，这居住条件多棒啊，这个。再一闻呢，一阵阵异香扑鼻，甭问，养的花草太多了，真是人间的仙境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武王的寝宫了，出来一看啊，哦，已经进到屋里头了。就这门栓插得再严，那也挡不住我呀，哎，我从地底下走。哎呀，这灯光昏暗，似有若无，往屋里头瞧瞧吧。一看呢，珠光宝气，这屋子里头太阔气了，是不是武王睡觉的地方呢？一看那儿有一张床，迈步他就过来了，侧耳一听有轻轻的呼噜声，他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在了床边，弯腿的懒龙床挂着帐帘呢。他撩起这帐帘一看呢，哎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在熟睡，靠外边这个是男的，靠里边那个是女的。借着微弱灯光一看呢，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子，这男的肯定是周武王叫姬昌啊。根据大家伙介绍那个五官貌相，这人啊长得就是这样，哎，岁数也对得上。哎呀，都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掌管天下，那怪你倒霉呀，遇上我这克星，你这天下你掌管不了了。姬发耶，按理说应该呀把你叫醒， 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然后再把你杀了，那样你死得明白，你舒服痛快。可是现在呀，情况紧急，干脆别费那事了，直接下手就剁吧。他呀，蹭一声，把短刀就拔出来了，轻轻地把这被子一撩，这一刀咔嚓，就剁这脖子上头。再看这颗脑袋，咕噜噜噜噜咣当，掉在龙床底下了，那血呀啊，喷出多远了呀！哎呀，土行孙往旁边一躲，这血没有溅到身上，然后把刀子擦了擦，这颗人头吧，哎，我拿着回去就交令去。这时候土行孙呢，又往这床里头仔细一看，啊啊，这还有个女的呢。哎呦，长得可真漂亮啊，比我未来的那个媳妇儿邓婵玉都差不了多少。这要是给宰喽，怪可惜的。你说我跟她也无冤无仇的。哎，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呢醒了，感觉旁边有个人。等清醒过来，揉揉杏眼，这么一看呢，哎呀！你是什么人呢？
2: 我呀，嘿嘿，我是好人呐。
1: 呀，那我看你怎么不像好人？
2: 废话，你看错了，哎，我就是好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陪着武王睡觉啊？
1: 呀，我是武王的妃子啊。
2: 哦，妃子，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呀，我叫香莲。
2: 哦，香莲，
1: 嘿嘿嘿，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2: 我说香莲呐，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呢？
1: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2: 这个还不懂吗？你看看啊，这是脑袋，武王姬发让我给宰了，身首异处。你要是想死啊，那就简单了，我手起刀落，咔嚓，把你脑袋也切下来。你要是想活呢，
1: 嘿嘿嘿，你就得听我的。
2: 啊，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咱俩见面挺有缘的。啊，你就服从我吧，同床共枕，陪我开开心，解解闷儿。等大爷我玩的开心了呢，我就把你给饶了。啊，怎么样？陪大爷玩玩吧。您说土行孙这小子品质也是够坏的，哎，纯粹就是色狼啊。再看这妃子香莲，吓得抖衣而战。
1: 呀，将军呐，只要您能放过我，您让我怎么地都可以。
2: 哎，真是个明白人，那我就上床喽。这土行孙呢，把人脑袋放一边去了，宽衣解带，脱了一个大光腚，滋溜撩被窝就钻进去了，过来把这香莲可就搂抱住了。您别说，这香莲呢还真就挺乖的，他一伸手把这土行孙也给搂抱住了，哎，搂的是土行孙的腰。土行孙还挺高兴呢，哎呀，香莲呢，看你还挺主动啊，搂我腰你就使点劲儿呗，搂得紧乎乎的，那多舒服啊。
1: 呀，将军呢，那我就使劲儿搂了。
2: 哎，使劲儿搂，使劲儿搂。这香莲呢可就使上劲了，两条胳膊往里头杀呀，让你使劲，你怎么真使劲呢？啊，再搂我这肠子就给我挤折了，你松一点吧。说个松一点啊，那美人儿可就乐了，哈哈哈哈，这声音也变粗了。土行孙呢，你个王八蛋，想松点搂那不可能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你小子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哎呦我的妈耶，这回土行孙可看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二郎杨戬呢，
0: 哪儿来的美女

0: 哪儿来的香莲呢？根本就不存在。扭头再往床底下一看，武王哪儿死了？根本就没有武王姬发的事儿。刚才那一刀啊，把枕头给剁下一块去，那脑袋就是半截子枕头变的。再想跑，势比登天了。杨戬抱着他，抱得这个紧呢，王八蛋呢，我不能松手，一松手你钻到地里去了。哎呀，你可真懂行啊，我受不了啊。杨戬这个也大，劲儿也大，抱着这土行孙呢，就像抱个小孩似的。事先也准备下绳子了，这只手夹着他，这只手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八蛋，走！一直啊，把他送到了相府阴安殿。相府这地方好几百号人在这等着呢。一看杨戬把小矬子给抱来了，再一瞧这小矬子，哎呦，大家伙都害臊，都脸红啊。心说这位怎么回事啊，怎么出门办事了也不穿衣服啊，连裤衩都没穿，赤条条一丝不挂。他们可不知道这土行孙呢本来穿衣服了，但是现在呢都已经脱下来了，扔在了武王的王宫里头，他想耍流氓来着。土行孙呢也知道害臊了，哎呦，闭着眼睛不敢睁啊，这可够呛啊，啊，光着大腚呢，多难为情啊，这玩意儿啊。姜子牙呢也不敢乐，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师叔，是我杨戬略施小计，变个戏法把这小子给逮住了。哎，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呀。杨戬呢就把捉拿土行孙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大伙听完了，我哇，全都乐了。土行孙还说呢，哎呀，杨戬呢，你别说那么多细节好不好啊，啊，嘴下留德可臊死我了啊，呸，就你这烂货还知道害臊啊。姜子牙就问，杨戬呢，你总是抱着他干什么呀？哎呀，师叔有所非知啊，不能让他沾地呀，一沾地他就跑了，这小子会土行术。
1: 哦，
0: 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也不能老抱着呀，赶紧夹到相府门外，拿刀把他给抹了。哎，是。这杨戬呢带着几个人抱着土行孙这小光腚就出去了，倒在了相府门前，把他按到石头上，然后举刀就想砍。本以为呀按在石头上没事儿呢，不沾土就得了呗，可没想到这土行孙能耐太大了，刚一沾这石头他就使上法术了，一蹬腿啊，本儿带着绳子捆着呢就钻到地里去了。哎，这跑没影了。哎呀，这可麻烦了，想抠这土也没法抠啊。单说这土行孙借着地形术啊，他逃回去了。等从地里头钻出来一看，在辕门里头呢，啊，没到大帐呢，这才弯着腰揉揉揉跑回自己那个寝帐里去了，把那箱子打开了，拿出两件衣服啊给穿上。哎呦我的妈呀，臊死人也呀，光着个腚跑了大半宿，好险呐，好险。哎呀，没辙了，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不。邓九公呢正在大帐里头听信儿呢，一看土行孙回来了，赶紧就问，土将军怎么样了？哎呀呀，空去白回呀，里边防范的太严了，我不得下手啊。土行孙呢也是会说话，就没把他那点丢人的事儿啊讲出来。哎，邓九公长叹一声啊，也没有关系，这次不行啊，还有下次啊。啊，对对对对对，嘿，我土行孙呢也是这么想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等将来这姜子牙跟武王一打盹，我就再找机会宰他们去，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这邓九公

用眼睛盯了盯，心说是不是这土行孙不给我玩活啊，我呀还得给他加把劲儿。涂将军呢，你可别忘了咱们君子之约哟，你要是大获成功之后，我的女儿可就是你媳妇儿了。哎呀，忘不了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稍微的再想想主意，不需三天两日啊，我必然能够大获成功。

0: 之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出世大难不死，包公刚一出世，他这二嫂二奶奶就要把他扔到锦屏山下了。大奶奶心眼好，让大爷给抱回来了。大爷的孩子呢，就送到街坊张德禄的家中。可谁也不知道，您看这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长大了他就不一样。小时候的教育很重要啊。这个包勉呢，在张德禄的家中，一来呢是大爷包山多给银钱托付了，再说张德禄的妻子亲生的孩子刚死，为这个孩子就更疼了。小包勉在张德禄他们家一年一年长大，一直长到六七岁，一个巴掌都没挨过，甚至张德禄两口子都没跟那孩子瞪过眼，顺着呀，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包勉呢就养了一身

0: 的坏毛病。可包拯呢，在大奶奶屋中长大，大奶奶可不敢让二奶奶看见呢，因为二奶奶瞧见过，出生的孩子变化大，两个月之后才让二奶奶看，那就不一样了，二奶奶没认出来，虽然说这孩子挺黑的，但是二奶奶怎么能想着要调换孩子这件事呢？这事儿过去了，因为这孩子长得黑呢，大奶奶就给这孩子起个小名叫黑子。刚开始的时候啊，大奶奶奶水还挺多，后来奶水不足了，就让这孩子呢嚼这奶布子，一口一口的喂。这嚼奶布子是怎么回事啊？就把这高粱米饭呢煮得八分熟，放在小布口袋里头，然后用嘴得嚼出奶汁来，不是奶汁，是汤汁，哎，就代替奶汁。您别瞧包拯出生大难不死，他一天一天长大也不容易啊，净吃这高粱米饭的汁儿了。小包公到三岁了，可有模样了，皱眉巴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结实，人见人爱，可就是不太爱说话。哎呦，大奶奶爱呀，这孩子呢当然就管大嫂叫娘。这孩子呀是专门折腾这大嫂，一到晚上就不睡觉，他闹夜，大奶奶也不烦，变着办法哄这孩子。到了夏天他不睡觉，大奶奶知道院里凉快啊，就把这孩子抱着坐到当院里头，给这孩子数星星。大奶奶指着天上，孩儿啊，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叫牛郎织女。你看那是天上的银河，河那边那颗星星啊叫织女星，河那边那星星呢挺大的，那叫牛郎星，这两颗星星啊是一男一女。小黑子就爱听大嫂说话，这大奶奶就告诉小黑子，那是南斗六星，那是北斗七星，你看这北斗七星像个勺，也叫勺星，这勺星啊，你看那边那最亮的叫北极星，儿啊，等你长大了出远门，晚上要迷了路，你看见这颗星星就知道那一边是正北了。娘，正北，正北是什么地方啊？儿啊，我告诉你，咱们中原是大宋朝，北边还有个大辽国呢。娘，我长大了也想上大辽国去看看。您瞧后来说话还真应点了，将来包公进京当了龙图阁直学士，被朝廷任命为宋朝的特使，还真上大辽国去过一趟。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按虚岁说包公已然七岁了。这几天包府里特别忙，老夫人五十大寿到了，包老员外出去办事没在家。这天呐，到了晚上，小包公从外边回来了，干嘛去了？玩去了。第二天呢，就是他母亲五十大寿的寿诞之日，该睡觉了。大奶奶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身旁，孩儿啊，今天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娘您说吧。孩儿啊，从今天起你可不许叫我娘了。
1: 什么？
0: 那叫什么？我不是你娘，是你大嫂。娘您今天怎么了？您干嘛说疯话呀？不是疯话，孩儿啊，是真话。你是我三弟，你听我说。小包公可愣了，这大奶奶王氏就把包公从小一落生被扔到锦屏山下又救回来的情形全都告诉了他。包公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老员外的三个儿子。
2: 那我管您叫什么？我是你大嫂啊，
0: 不行，我得叫你嫂娘。孩儿啊，明天是咱娘的五十大寿，趁老人家高兴的时候，我领着你过去，你呀去见亲娘。哎，第二天全家人都给老太太祝寿。大奶奶领着小包公来到了上房。大奶奶先给婆婆磕头啊，然后又让三弟给婆婆磕了三个头。娘，您看这孩子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老太太一伸手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怀里。6年前我也生过一个儿子，哎，没想到刚一落草我也昏过去了，也不知道这孩子他怎么就死了，要是活着呀也该这么高了。大奶奶突然间又跪下了，媳妇儿，我有欺瞒之罪。
2: 什么？
0: 媳妇儿，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大奶奶没站起来。婆婆呀，你要知道这个小黑子就是当年您生的我的三弟呀。当时您生下他之后就晕过去了，我呢怕您岁数大了奶水不足又担不起这喂孩子的操劳，所以偷着就把这孩子抱走了，不敢跟您说。今天您问呢，我就不敢不说出实情来了。老太太愣了，哎呀，那他是我的三儿子，是你给养大的。哎呦，可叫你操劳，叫你费心了。你呀，真是天底下地上头第一贤人。可是我那个小孙子呢？娘，您别着急，您的孙子呢寄养在咱们村东头老张家。哎呦，快把我孙子抱回来，多给人送去点钱。这时候老员外并没在家，包大爷把孩子抱回来又额外的送了100两银子。老太太可乐坏了，孙子在跟前，儿子在跟前。等包老员外回来了，老夫人一说，包怀心中虽然高兴，可是想起这孩子一落生的事儿，也对不起老伴儿。事情已然到这儿了，也就甭说了。所以呢，小包公认过父亲母亲，就管包山叫大哥，管王氏叫大嫂了。可是小包公偷着呢还叫嫂娘，当然大嫂啊特别喜欢这三弟。您看这大奶奶贤惠不贤惠，把事情说了，可是没说当初二奶奶怎么出的主意，怎么把这三弟扔到锦屏山下的事。大奶奶心里踏实，可是这么一来，二爷包海跟二奶奶李氏可不高兴了。不高兴怎么办呢？既然不愿意三

0: 这生辰八字啊，就是一个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这算命的呢，就把这年月日时叫四柱，配上天干地支。咱们打个比方，好比说甲子啊、乙丑啊、丙寅的丁卯啊，这样合起来呢，就是八个字叫八字儿。用这八个字儿来推算这人的命运好坏。这种算命的方法起源于唐代，唐人李希中撰写的《命书》上有详细的解释。到了宋朝，批八字非常盛行。老员外呢，就把包拯的出生年月日告诉了这王半仙。乙亥年十月一日半夜子时生人。这王半仙就假装的掐掐算算啊，乙亥癸酉，算了半天，啊，老员外，我算此人。说到这儿他不说了，老员外当然得问呐，哎呀，先生有什么话直说无妨事。好好好，哎，既然员外爷您让我直说嘛，我就跟您说，这人的性命可不太好啊，刚生下来就遭厄运，被人弃置到荒郊野外，有没有这么回事啊？老员外一听，这算命的算得真准呐，啊，有有有。
1: 有吧，员外爷呀，三公子虽然被贵人救回来，他命不当绝，可后来三岁的时候出个天花吧，九岁的时候又遇见灾星，他掉到枯井里。
0: 老员外一听，真对呀，哎呀，对对对，一点不错，先生神算。
1: 什么神算呢？这都是二爷包海事先告诉这位王半仙的。王半仙一听员外爷这么说，高兴了，摇晃着脑袋，员外爷呀，八字注定，这位公子爷十岁至二十岁本命平常，没有什么灾难。
0: 那么先生，我问问您，我这三儿子要进京求官，有没有一线希望啊？
1: 不成，老员外恕我直言，我算这个人命运不好，求官不中，求财难得，求婚难成啊，他就应该老守田园，土里刨食，尚能求得温饱。28岁能娶妻，30岁能有子，40至50，他还往下说呢。
0: 老员外一听，行了行了行了啊，您哪别往下说了，来呀，给这位先生命金啊，就不用再算了，我儿求官难中，我呀就跟宁老先生说，他命中没有这造化，就不让他进京赶考了。
1: 二奶奶高兴啊，二奶奶站起来了，刚要说话，大奶奶说，爹呀，您别着急，再让这张铁嘴儿给三弟看看相。
0: 嗨，看也是白看呢，
1: 这张铁嘴儿也接了银子了，他能不给看吗？
0: 哎呦，老员外，我给这三相公看看，我看看那五官怎么样。
1: 什么叫五官呢？这五官的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呢这五官是眉眼鼻口耳，有的说呢是耳眼口鼻跟脸型。那么古代的医学家呢说这五官是鼻眼口舌耳为五官，这叫什么呀？这叫一个将军一个令。张铁嘴过来假装的看了半天，哎呦，老员外呀，此子大福大贵，你看他五官端正，无一不佳呀，这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若有一官好，必走10年旺运，若有一官不好，必有10年败运。哎呀，你看看三公子，两道浓眉，必然高寿不活100岁，也活80啊。其实

看历史，包公才活了60多岁。这头一条他就瞎说八道，什么话呀？这叫奉承话，好要银子。老员外没说话，瞧着这位。这位张铁嘴儿又看了看包公的两只眼睛，哎呀呀，二目有神，定是官人，此次进京必然连中3元呐。你再看看，你鼻梁也高，鼻孔也大，乡臭分得清楚，肯定是清官，能分出好坏中间呐。这回还真让他说着了，将来包公做官是忠心赤胆呐，这是他满腹经纶，人品正，不是因为鼻子大呀。包拯也不说话。大奶奶急了，张先生你快说吧。好好好，哎，这三少爷四字方海口，人中长，嘴唇还厚，你如果要当官啊，一定是爱民如子，待人厚道。这位境界好听的说，他一边说一边瞧这大爷包山，知道说好了，大爷包山一点头，他还能拿银子呀。张铁嘴一晃悠脑袋，三公子，你双耳有轮，官运长存，一定会步步高升，将来能做到宰相，当朝一品。您瞧，他还真蒙对了，将来包大人还真做了当朝一品。包山挺高兴，这张铁嘴一看包大爷高兴啊，又伸手把包拯的手拿起来了。哎，三少爷，我再看看你的双手。哦，这指为龙，掌为虎，宁叫龙吞虎，不能叫虎吞龙啊。龙吞虎必享福，虎吞龙必受穷，大指为君，二指为臣，三指为主，四掌为宾。嘿，三公子，你看你这左手宾主相齐，君臣得派呀，这是好掌法呀。掌中有八宫，明八宫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暗八宫休生伤度井死惊开。你看你掌心挖必发家，掌心骨必受苦，你这掌心不挖不骨一慢平，将来进京定中头一名啊。好家伙，这位是越说越悬。来来来，翻过来再看看三公子你的手背，手背要是有3道福筋，福筋不露骨，终身必享福，福筋若露骨啊，终身必受苦。哎呦，你看你这福筋似露不露，将来能当大官，可不能发大财，当官必然是两袖清风，你绝不会贪赃枉法。这位铁嘴大仙白话了半天，最后一句话包拯还真爱听，这句话正是包大人求官的志向啊。张铁嘴一看包拯都点了头了，老爷子，您就拿出银子来让三少爷进京去赶考，我保他一定会高榜得中。哎呀，先生啊，我这个儿子又黑又丑，他能当官吗？哎，老员外您考错了，别瞧三公子面似黑锅底，三国的张飞也难比呀。二奶奶可气坏了，我说铁嘴儿，你看我们三弟脑门上还有一块疤呢。哎呦，我早就看见这块疤，这叫月牙疤呀，月牙疤，月牙疤，春秋的管仲不如他呀，这月可叫朝天月呀。当今天子是日，他是月，这叫日月交辉，龙腾虎跃呀。王半仙在旁边实在受不了了，气得直哆嗦，他虽然瞎，但是他听得见呢。张铁嘴啊，你这是信口开河呀，前年那个孝顺刘麻子，你说的麻子不叫麻子，叫什么朝天伞，进京准能当大官，结果他白去一趟啊，回来呀
就跟你瞪了眼了，把你那蚂蚁神像的牌子都给砸了，你这铁嘴不灵。张铁嘴急了，我说王瞎子，你好，你去年给后村赵家那小寡妇算命啊，你说他命中有仨儿子，今年还能生下双胞胎，你胡说八道啊，满嘴放炮啊，人家小寡妇烧了你的炭炉棍把你给轰出来了，你扑通一声掉到大粪坑里了，这事儿你怎么不说呀？好家伙，这两个算命的打起来了，谁也不让谁。老员外气坏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包山包海，赶紧拿银子让他们二位走吧。这二位走了，这妯娌俩可吵起来了，二奶奶不干了，我说大嫂，这铁嘴是您请来的，我跟您说，这王半仙算的对，不能让三弟去赶考。大奶奶也不干呢，哼，王半仙是你请来的吧？张铁嘴说的才合理呢，就应该让他去赶考。哎呦，别吵了别吵了，老员外一甩袖子不管了。老员外这一不管了，大奶奶跟大爷更高兴了，赶紧给收拾好了行李，嘱咐包兴随着伺候着。包拯呢就带着包兴骑着马离开家乡，直接够奔东京前去赶考。这一路上也不过就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走了30多里地，前边是个镇店。包先生啊，饿了吧，咱们进镇先找地儿吃饭吧。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镇店，看见路南呢有一个饭馆，刚走到饭馆门口，这饭馆的伙计一看来客人了，过来就把马匹行囊接过去，把马拴好了给喂上了。请主仆二人来到饭馆，进了后堂，找个空桌，在空桌旁边坐下了。伙计呢赶紧过来伺候着，包拯呢就叫好了酒菜。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包公抬头一看，心说这人挺精神的，身高在6尺开外，长得双肩暴拢，看面貌长方脸，面如冠玉，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高鼻梁，四字口，大耳有轮，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武生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袖袍，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青中衣，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外边闪配着宝蓝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花。嘿，这个年轻人侠气英姿，仪表不俗。包公看着，就瞧这位武生公子进来之后，在自己旁边一张桌子旁边的座位上就落座了。这时候呢就走过一个和尚来，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站起来，由打怀中掏出了几十两银子，就交给这和尚，你呀快拿着银子办事去吧。这个和尚是千恩万谢，恩公啊，大恩不言谢，请问您仙乡何处，贵姓高明？哎呀，这点小事儿何必多问呢，我乃无名氏，你呀快去办事儿去吧，多谢多谢。这个和尚呢就出了这饭馆的门走了。这位包大人虽然是个念书的文人墨客，可是从哪心里头喜欢这种侠肝义胆的人，一看这个人仗义疏财，不通名不报姓，这就是施恩不图报啊，挺喜欢这人，也挺佩服，不由得呢就站起来冲这个人抱拳拱手，这位尊兄，如果不嫌弃能不能过来一叙？好啊，
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上下打量看。

0: 看了看包公，好，承蒙错爱，敢不从命，就坐在包公这张桌子的旁边了。包兴就让伙计又给添了一份杯筷，又多要了点酒菜，在旁边站着伺候着。包公抱拳拱手，请问尊兄先乡何处，贵姓高名？你要问我呀，小弟我是常州人士，姓展名昭，字雄飞，请问尊兄贵处，贵姓高名？这个人就是展昭，展雄飞。这个展昭呢，他的父亲展宏才家传的剑法，虽然在朝为官，官拜总镇之职，因为跟朝臣不和，所以辞官回家为民了。看儿子展昭胸怀大志，所以叫他白天习文，夜晚练武，把自己家传的湛卢宝剑也传给了展昭。展昭住在武进县玉杰村，家中挺有钱的。后来展昭的父亲母亲去世了，展昭守孝三年，结识了不少武林中的好友，练就一身功夫，而且会打绣剑，有了名了。18岁的时候，守孝期满，就把家务事交给义仆展仲夫妻，自己四处云游，以武会友，所以才在此处遇见了包拯、包惜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权委员。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补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1: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

0: 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进京。

赶考，没想到途中遇见了展昭、展雄飞。展昭呢，这人很不客气，既然包公请他，他就坐在了包公的旁边。包公自然要问呢，请问您贵姓高明？我呀，姓展，名昭，字雄飞。您呢？啊，小弟我是泸州合肥包家村的包拯，字希仁。哎呦，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公子贵府是合肥望族啊，过奖过奖。我也知道公子大名是武进的名人呐、啊。既是朋友了，别客气。好，恭敬不如从命，你我就兄弟相称如何？好啊，小弟我今年18岁，那我就长贤弟4岁，不知贤弟为何到此？哎呀，我是到处游览呐、啊，请问仁兄意欲何往啊？愚兄乃是赶路进京，前去会试。包公呢，想打听打听刚才为什么要给那和尚银子，又不通名报姓。还没张嘴呢，展昭说话了：“兄长，小弟我还有一件急事，不得不告辞了。望兄长路途珍重，不久我也得入都啊，到那时候咱们京师再会吧。”说完了就站起来了。堂官，包拯明白啊，人家展昭、展雄飞要会这饭账。包拯赶紧站起来了，既然是自家兄弟就不用客气了，有急事快去办，应该我请。好，小弟多谢了。这展昭也不客气，说完了就走了。包拯吃完了饭，会完了饭账，带着包兴上马赶路。在路上，这主仆二人就谈论展昭啊，真是行侠仗义之人。聊着聊天呢，没想到把这道给走错了。一看太阳快落山了，前边没有村庄，包拯有点着急：“杏儿啊，是不是咱们走错了道了？”“是吧？”两个人又往前走，走了2里多地，一看道北呢有一座大庙，匾上刻着有字，是敕建护国金龙寺。这样吧，宝兴，再找村庄镇店不容易，咱们就上庙中投宿吧。好，宝兴上前叫门，啪啪啪一拍门，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了。看了看，请问施主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呀，走在路途没看见客店，能不能在庙中借宿一夜？好好好，请您略后片刻。这小和尚一转身又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又走出一个和尚来。这个和尚20多岁，快30了，长得面皮微黄，站在门前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啊，公子请吧。”包公下了马了，小和尚把马接过来，把马就拴到后院了，得给这匹马喂喂印印。这个快30岁的和尚呢，就把包公跟包兴让到云堂小院这3间净室了。进屋之后落座吃茶，和尚呢必然得问问清楚包公的家乡姓氏，知道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说他心里踏实了呢？他问完了往这一坐，这包拯可看出来了，哦，他问完了我是赶考的举子，他就没什么想法了。可包公就有了点想法了，为什么这和尚这个表情？和尚问完包公，包公就得问和尚了：“请问和尚上下啊？小僧我法号法本，还有个师兄法明，我们呢是这庙中的住持，还有几个小和尚。”说到这儿呢，法本呢
就冲门前的

小和尚说了一声：“你呀，赶紧预备酒菜啊，好好照顾客人。”这个小和尚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端来了，法本呢就告辞走了。包公跟包兴吃完了饭之后，这个小和尚呢又把蜡烛送来，给七圣茶也给送来。小和尚走了，包公啊就跟包兴说：“你呀，把这家伙石头石头送到厨房，省得人来回跑路。”哎，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家伙收拾好了。他要送到厨房，他得找这厨房啊，因为他不认识。他找着找着就走到后边这角门了。嗯，包兴可站住了，听见里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还有女人朗声大笑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和尚庙里边怎么有女人说说笑笑啊？包兴侧耳静听，就听一个女人说话了：“你看你怎么那么大事啊，这西院里可住了客人了，叫人听见就坏了。”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哼，一个赶考的有什么关系，听见了也无关紧要。”嗯，包兴可吓一跳啊，赶紧端着家伙找了半天，找着厨房把家伙放下，撒腿忘回就跑。到了小院，进了屋了。“公子啊，这庙可不干净啊。”就把后院听见女人说笑的事儿跟包公学说了一遍。这和尚要是规规矩矩的，庙里头能够留宿女人吗？就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包兴不说话了。门开了，一个小和尚左手拿着灯，右手提了这一壶茶进了屋，贼眉鼠眼的往四下了学磨了半天，把灯放下，把茶壶放在桌上。啊，怕您那壶茶不够，又给您送一壶来。然后一转身走了。包兴摇了摇头，我说：“公子爷，这是个贼庙吧？是不是要害咱们呀？我去看看。”这包公头一次出门也没遇见过这事儿啊，快去吧。包兴赶紧出了屋子，就奔着院门来了。到了这庙的庙门，这么一看，包兴可跺了脚了，撒腿往回就跑。公子也可了不得了，这门倒锁上了，那怎么办呢？得嘞，公子，咱们出去吧。伸手拉起了包公，往外就跑啊！包公跟着，一直跑到墙根底下。包兴往下一蹲：“您呐，蹬着我的两肩膀上去吧，用手扒着墙头往外一跳，我再想办法往出跳吧。”包兴啊，我这十几年老念书，这手脚不灵活，真要跳出去，把胳膊腿摔折了，可怎么办呢？也是啊。哎呀，您要摔伤了可也坏了，不能赶考，这不是误了大事了吗？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正着急呢，突然间就看见东边墙头上噌的一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身的夜行衣，往里一片腿，唰的一下落在地上，一点声都没有，迈步就奔着包公来了。到了包公面前，抱拳拱手，包公这才看清楚，原来正是白天结识的义士展昭展雄飞。那么展昭怎么跑这儿来了？因为展昭把家务交给了义仆展忠夫妇，出来以武会友。这天展昭展雄飞正走到江北亳州地面，走着走着看前面一片树林子，嗯，突然间看见树林子里头有人上吊，展昭撒腿往前就跑，就把这人救下来了。原来是个和尚。这和尚一看有人救自己，他可不认识展昭啊。哎呀，您倒好一救我，您倒害了我呀，我没法活，我还得上吊，还得受二回罪，您不应该救我呀。展昭是个义士，他能不问吗？

我告诉你，既然我救你，我就要救到底，不能让你再走绝路了。你有什么危难之事，说出来，我替你去办。这个和尚才把自己为什么上吊的事跟展昭、展雄飞说了。这个和尚啊，就是在饭店里头，展昭给他几十两银子这个和尚。那么这个和尚是谁呢？也是这座庙的和尚，因为法本法明，抢裸妇女，无恶不作，违反了四规。这庙里的老住持按照四规呢，就把这法本跟法明给处罚了。这俩和尚怀恨在心，愣把老和尚给杀了。这个上吊这和尚呢是个好人，他一看这俩小子怎么这么狠呢，我得给老师傅报仇雪恨，所以呢他就告状告到了当地的衙门。没想到这两个凶僧法明法本，他们烧杀抢掠有的是银子，就往官府里送银子，买通了官吏，反而把这告状的和尚呢打了20大板，差点打死，说他诬陷好人，愣把这和尚轰出境外了。这和尚有冤无处诉啊，又没地儿去，从小出的家，哎呦，没办法，心里一窄，就在树林中拴个套上吊，正好被展昭给救了。展昭把这件事问清楚了，让和尚在这饭店里等着。展昭呢，就到庙里去看，把事情查清楚了。这个和尚说的是实话，所以展昭才回到饭店，赠给这和尚30两银子。哎，正好遇上包公，跟包公两个人喝了几杯酒，因为展昭有事在身，就告辞先行了。展昭干嘛去了？回到了旅店休息，等到天骄出谷，打开了衣包，换好了夜行衣，施展轻功，就到了庙里了，蹑足千宗的来到了宝阁，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真是女人说话的声音。我说，云堂小院住的那个举子可怎么处置啊？这和尚说话了，放心吧，我把庙门全都反锁上了，三更天之后我就劫走他们主仆的性命。什么？展昭在外边一听这和尚还要杀人，心说我得先去救人，然后再除掉这个恶僧人，这样呢就往上一窜，窜到了后殿的房上，站在房的中脊上往下看，一看西院果然有灯光，这样呢展昭就奔着西小院越墙而入，没想到在院中遇见了包拯、包西人。展昭马上上前施礼，他得问呢，您为什么留宿在这个庙中呢？包公就把没找到客店的情况一说，包拯呢就把白天救这和尚的事情说了。正说着呢，包兴一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跟展昭说，二爷您轻声点，有人来了。不要紧，你们随我来。包拯跟包兴随着展昭来到西墙底下，展昭蹭了一下上墙了。包兴，你往上拖我的兄长，我伸手接。哎，包兴往上拖，展昭伸手接，然后又跳下去把包拯接到墙外，再上墙用丝绦就把包兴也弄到墙外边。仁兄，赶紧快走吧，路上要多加珍重，小弟不远送了，我还得处置恶僧人。说完之后身形一晃，唰的一下没影了。包公暗竖大指，心说展昭真是好功夫啊，公子快走吧。哎，包兴就搀着包公深一步浅一步往前没命的跑啊，好容易跑到一个村庄，天骄无谷了。哎呀，我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公子您看前面有人家了，

0: 有亮光，咱们暂且休息休息，天亮再走。好啊，你上前叫门吧。包兴上前叫门，里边走出一个老年人，长得挺慈善，看了看包公，又看了看包兴，不认识啊。请问二位，老张啊，我们因为贪图赶路起得太早了，没想到走错道路了，老人家您能不能行行方便，让我们待到天明再走啊？好啊好啊。这个老人一看包公是个念书的，小书童儿呢在后边跟着，两个人没行李，可能啊离这儿住着不太远。好啊，来呀，请进请进。这个老人呢认为他们两个人没有行李，就离这儿不会太远了，可能是乡亲，就把他们主仆二人让进来了。等来到屋中，包拯一看，三间房，两明一暗，就在这明间呢有一座磨盘，还有方屉，还有罗桶。包公明白了，这个老人家是做豆腐卖豆腐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土炕。老人家用手一指，哎呦，家中太穷，请您坐下吧。包公呢就坐在土炕上了。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哎呦，小老儿我姓孟，还有个老伴儿，没儿没女，以卖豆腐为生。包兴知道相公渴了，老人家能跟您讨杯热水喝吗？我这儿啊有现成的豆腐浆，刚出锅的。这位老人就给包公盛了一碗豆腐浆，给包兴盛了一碗豆腐浆，然后呢就把这小小的蜡烛给点上了。包公明白这个老爷子挺穷，平常啊都舍不得点蜡。包拯跟包兴把这碗豆浆喝了，天哪，渴极了，也饿疯了。一会儿的功夫，豆腐得了。这位老人家心眼还真不错，花了卤水点上了，又给他们主仆二人一人盛了一碗豆腐。等这两个人吃完豆腐，肚子里暖和了，就能跟这位老爷子谈闲话了。问明了方向，才知道这地方离着三元镇也就不足20里了。正说话呢，突然间外边火光冲天，嘎啦啦一把大火。这位老爷子赶紧迈步出去，到院里一看，东南方向一片红光，哎呀，一定是金龙寺起火了。包公跟包兴的也到院里来看，这两个人呢就猜出来这把火肯定是展昭展雄飞放的。包兴就问老爷子，您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他怎么着火了？哎呦，天理报应啊，老天爷是不会错的呀。你们二位不知，这金龙寺自从老和尚被他们害死之后，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呐，谋杀人命，强掳妇女，比杀人的强盗还厉害呀，应该有此报应。包公没说话，包公心说展昭展雄飞真是行侠仗义之人。三个人又进了屋，又坐了会儿，这时候鸡叫三遍了。包拯带着包兴深深地给老人家作了个揖，老人家改日再前来报答您。哎呦，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老人家一直把包拯包兴送到门外，用手一指，你们二位啊，出了村口，过了树林，就是奔三元镇的大路了，多蒙指教。包拯包兴离了老人，出了村口，直奔这树林子。现在可坏了，没有行李，没有马匹，连盘缠银子都在庙里呢。包公迈步往前走，就觉得两腿酸疼，步履艰难。哎， 一步一步往前挪吧。走着走着，这包公可就跟包兴说：“信儿啊，从这儿到京城还得走几天呢？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没盘缠可怎么办呢？”是啊，包兴抬头看了看包拯，心说少爷也没着过这急呀。这包兴挺聪明，马上想出一主意来了。少爷，您甭着急，只要到了三元镇就好办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那儿还住个舅舅呢，虽然是远房的舅舅，跟他借点盘缠，让他帮着咱们准备一头驴。相公您骑着驴，照样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功夫也能到京城啊。哎呦，那可太好了，就难为你了。没关系，咱们爷儿俩呀走着聊着，一边聊一边乐，也就不觉得累了。这包兴呢是安慰包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这么一舅舅。这样呢，主仆二人说着话，不知不觉的就离着三元镇不远了。天儿可快到晌午了，包兴心说，我没这舅舅可怎么办呢？得先找地方让公子吃上饭。我呀，把我身上的东西零碎一样一样卖，混一天说一天，混一时说一时，说什么也不能让三少爷着急。等进了镇店，一看这镇店还真不错，做买的做卖的，人烟稠密。包兴得找吃饭的地方，这回没钱可不能找大饭馆了，就找找着找着找着一家卖便饭的二魂铺。少爷，咱们爷儿俩在这吃饭吧。好吧。包公呢对外边的事儿也不太清楚，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这二魂铺了。包兴一看虽然是二魂铺，还真有楼，这样呢包兴就陪着包公上了二层楼，找了个干净地方，包公坐下了，包兴呢在下边打横。包公要了酒菜，主仆二人在这吃饭，差不多了，包兴站起来了：“您在这可别动，我去找我舅舅。”包公点了点头，包兴就下去了，心说我没舅舅啊，找当铺吧，就把自己青袍里头这夹袍给褪下来了，想当俩钱儿，然后雇头驴，就说从舅舅那儿借来的，先混两天吧。没想到走了四五里地的长街，嘿，一个当铺啊都没有，可把包青给急坏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小哪吒法力高强，一战成功啊，把副将余化给打跑了，把黄飞虎众人呢都给救了。众人跪在地上磕头，千恩万谢，哪吒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了。哎，各位，你们要折杀我了，我是奉师命前来打救各位呀，现在卸掉了千金债，我师父说得清楚，送人得送到家，救人得救个活， 我得把各位呀送到西岐城，才算是彻底的完成任务。大家把眼睛闭上吧，啊，然后咱们就到地方了。众人呢，赶紧把眼睛就给闭上。小哪吒念动仙言咒语，紧跟着呜，一阵狂风啊！大家伙闭着眼睛，就感觉飘飘摇摇的，两脚全离了地了，还不知道飞了多高呢。过了片刻之功，又听见风响，呜，唰啦，大伙儿双脚都沾尘了。等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好啊？这是旅游风景区吧？啊，山川秀丽，风土醇厚啊。都说九寨沟漂亮，我看这地方啊也不差。哪吒告诉他们，咱们眼前这地方啊全属于西岐了啊，看见没，前边那座大山呢叫做岐山，再往前走几十里路啊就是西岐城，武王就在那儿住啊，江上姜子牙老头也住那儿，我呀就不远送了，师命难违，我得回去复命便了。黄飞虎赶紧拦住，小壮士，您尊姓大名啊？嘿嘿，李哪吒，往后啊就知道我叫哪吒哎就行了，不过呢以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多多保重。说完把身子一晃，脚底下现出了风火轮啊，日飞上了太空。众人一看，好家伙，这是仙人呢 啊扑通扑通又都跪倒了，纷纷下拜。等站起了身形往那边一看呢，有一个小山坡，一看山坡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得有好几千呢，怎么还挺眼熟啊，仔细一辨认这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手下的那几千人，有家眷有军兵啊。黄飞虎就不明白了，说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有人呢告诉他说，我们这几千人呢本来是被泗水关的主将那韩荣给抓起来了，当作俘虏全都软禁在城中，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把我们全都刮到云彩里头了，然后又掉下来了，哎，就掉在了此处，也没摔着也没受伤，您说奇怪不奇怪呀？黄飞虎早就猜出来了，这又是仙家帮忙啊。果不其然，这事儿谁干的？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哪吒都那么大能耐，他师父的本事那就可想而知了。哎，就是一眨巴眼睛打个喷嚏，这群人呢就都得救了。要怎么人人都想当神仙呢？哎，就是因为呀，神仙办事比较方便。单说众人重新凑到一块儿，那是皆大欢喜呀。黄飞虎就跟他爹爹老黄滚就商量，说父亲呢，你们先在这西岐山安营扎寨，该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现在呀是平安无事了，而呢单身赶奔西岐城要面见江丞相，人家收咱们不收咱们还在两可之间呢。
5: 哦，儿啊，你要早去早回呀。
4: 吴成王黄飞虎一个人都没带，骑着五色神牛就直奔西岐城，书说简短就到在了相府了，跟门上人一说，落难之人黄飞虎求见。这时候姜子牙正陪着武王还有大将南宫阔、上大夫散医生一众人呢谈论国事呢，报事的进来了，说有个人叫黄飞虎，说他是武成王前来求见。姜子牙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您是洪福齐天呐，大将们陆续来到西岐，武成王也来了。武王姬发一

阵惊喜，赶紧列队迎接吧。红毡铺地，悬灯结彩，鼓乐齐鸣。黄飞虎还担心呢，说不准人家不收留。可是忽然之间，门就开放了，鼓乐齐鸣啊。往里头一看，出来一大队人，上垂手是武王姬发。这时候啊，他还不认识呢，但是从这个装束上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君主，衣服宽大，腰束着金带，面如冠玉，多少啊有点小黑胡。往下垂手一看，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别看上了年纪了，两眼是倍儿亮啊，其他人环列左右，满面春风。武成王认识姜子牙呀，姜子牙在朝中居过官，官拜下大夫之职。黄飞虎赶紧来到近前，撩衣服跪倒在地，口称姜丞相在上，落难之人黄飞虎叩拜。哎呀，请起呀，请起。姜老头赶紧双手相搀，武成王啊，就盼你们快来呢，怎么回事？怎么就你自己呀？啊，我家人呢全来了，因为我心里头没底，不敢领他们进城，等您要是同意了，我再带他们来也不为迟晚。哎，武成王啊，这您可就见外了，我们是双手欢迎啊。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大王。黄飞虎又磕头，这武王姬发双手相搀。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陪着黄飞虎一左一右进了相府，一看这个场面，那是极其的隆重啊，人们高呼口号迎接武成王啊，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谁不欢迎谁是狗熊。嗨，那年头有这口号吗？由于历史久远，咱们呢也没法考证了，反正是非常的热情，也就是了。黄飞虎啊，感动的都哭了，这稀奇人也太好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早就应该造反呢。啊，我媳妇儿没死之前就造反的话，弃暗投明，一家子多幸福啊。一直啊就来在了阴安殿，奔宾主落座。武成王哭着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众将啊就在旁边听着，须眉结扎，心说这个纣王他还是个人吗？畜生都不如啊，这么好的忠良硬让他给逼反了，看来这纣王啊是可杀而不可留，反他呀哎就对了。众人对武成王是深表欢迎，武王姬发就传旨了，说过去你是镇国武成王，现在您来到我们这儿，哎，这个官职不能降，只能升啊，到这儿给您改个字儿，您过去是镇国，现在呢改成开国，哎，镇国武成王改成开国武成王，您看如何呀？好嘛，这封官呢还带商量呢，那黄飞虎还能讲价还价吗？哎，马上就谢恩呢。武王跟姜子牙一商量，当时拨下了巨款，就在西岐城修建开国武成王府，立刻就破土动工。黄飞虎感动的涕泗横流啊。第二天，子牙派散医生南宫阔到在岐山脚下迎接家眷，这四五千人全都进了城了，安排了住处。这些人连日奔波受惊吓，总算有了归宿喽，跟道家是一样的，一个个笑逐颜开呀。黄飞虎黄滚在武王面前也表了态了，说王爷您放心，我们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呢，今后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武王，人才难得。武王也高兴，告诉黄飞虎，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上父当家，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商量吧，啊，不必问我了。大家都格外的欢心。黄飞虎打这以后呢，就一心一意辅佐武王。

这个消息震动全国，大小诸侯全都知道了，自然也传到了纣王和文太师的耳朵里头。咱们呢，再说说这太师文仲，现在是憋气窝火呀，好比是王八钻灶坑。当初他带着人马追赶黄飞虎，追到了临潼关前，

暗示仙家妙术，把这黄飞虎众人给藏起来了。而后呢，道德真君又抓了一把神沙，用嘴这么一吹，变出来一只人马，就好像黄飞虎他们呢调转马头又杀奔了朝歌城。这种障眼法太厉害了，就连文仲厉声一目三只眼他都没看明白，也别说三只眼，他就是四只眼也是白给呀。所以文仲怕京城有事，带领着军兵啊往回追，以为是追黄飞虎呢，实际上追着一把沙子就跑回来了。等跑到朝歌这儿再一看，人马都没了，这怎么糊了巴涂的？掐指一算，哎呦，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了，把文仲给窝囊的呀，三天都没吃下饭去。虽然说节约了一点粮食，但是也饿得难受吧。哎呀，主要是心情不爽。哎，眼睁睁看着黄飞虎逃脱了，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再想回去追，可是已然来不及了。现在呢，这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头，说黄飞虎平安地闯过五关，安然无恙到达西岐，官拜开国武成王，颇受重视啊。把文太师气的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嘎巴睁了60多回，这还了得了得吗？真是反了。黄飞虎这一开先例，如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商朝的江山不就彻底的垮台了吗？马上传下令箭，他要亲自出兵。他有个宝贝徒弟叫吉利，是他的谋士。这个吉利呀，形影不离，一看师父动怒了，连忙就解劝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您呢还得沉稳一点，您可不能出兵啊。您瞧瞧，现在到处是刀兵滚滚，正东正南两路战争啊，硝烟还没有灭，三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每天都死多少万人，收拾西岐呀，这是局部的事儿。您呢还得顾整体，您就坐镇在朝歌城，咱们派一员大将赶奔西岐就足矣。文太师点了点头，所言有理呀，但是你说派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这个徒儿我可就不清楚了，反正您得派有名的上将。咱这上将还是有几位呀，有能耐的也是不少。来呀，传令让朝天朝雷前来见我。是。时间不长，哥俩可就来了，黑白二将官拜龙凤大将军，有能耐。二人盔甲全身来到阴暗剑，参见太师。免。二位将军快快请坐吧。是，多谢太师。朝天朝雷可就坐那儿了。黄飞虎反出五关，投靠了姬发，这件事儿你二人知道吗？我们呢早就接到战报了，一目了然呢。我有心亲自征讨，吾乃朝中事务繁多，我现在呀去不了，命你们二人率领精兵3万兵发西岐，可敢前往否？愿闻太师驱使。好，二位将军，那你们就去一趟吧。不过这回呀，不需要大动干戈，主要就是探听虚实，查一查这姜子牙到底有多大的实力，究竟那人心齐不齐。你们主要就是办这个事儿，探听出虚实来，就算是立下大功一件。有些事情呢，要沉稳，不要轻举妄动，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成了。是，末将明白。那么明天就出发吧。遵令。第二天呢，朝天朝雷率领

0: 家兵三万，后边是粮草车，浩浩荡荡，兵发西岐呀。各位，从这儿开始，这套《封神演义》可就有意思喽。这叫36路兵发西岐。那么，朝田兵探西岐市，这是头一路。这一路上，哥俩还商量呢，说太师没派旁人，头一路就派到咱们哥俩的头上，可见太师爷眼里头有咱们呢，咱们可不能丢脸呢，应当建功立业。是啊，有刚咱们哥俩得使到这儿上，机会来了，该着咱们露脸。一要上报太师的大恩大德，二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啊。哥，您放心吧，姜子牙他有什么出奇的？不就是一个卖面的糟老头子吗？啊，还卖过什么诏令，还是个江湖术士，还耍过流氓，没什么了不得的。大兵一到，他吓得就得尿裤子。嘿，咱们如入无人之境。哎，告诉前队，背道而行，快点走。朝田、朝雷进兵，那当然是快了，因为没有阻力呀。黄飞虎过五关，到哪儿都得出篓子。可是朝田、朝雷，他们是一路绿灯，哎，这就到在岐山了。等绕过岐山，就是西岐城了。离老远看见了城池。西岐的京城啊，离南门五里，找了一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朝田、朝雷哥俩升帐，据其偏副将官当时训了一套话，让大伙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让每个人呢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报效君主，众人也都表了态了。第二天早晨，朝雷请令首先要出马。朝雷那是一员虎将啊，面似冰铁，铁盔铁甲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率领着3000军兵来在城外挑战。这么大的事儿，那城里头能不知道吗？姜子牙运筹帷幄，早就做好准备了。这时候他跟武成王黄飞虎、老将黄衮呢，正在议论军情呢，忽然听到禀报，说是朝田、朝雷来了，亲哥俩。姜子牙点点头，来得太好了，我就希望他们早点来呀。武成王有点忧虑，丞相，朝田、朝雷忠厚耿直，但是他们呢，忠于商纣，恐怕此次跟他们是一场的鏖战，望丞相速做准备。武成王放心，他们来得正好，我叫他们有来无回呀。南宫阔听令，在。大将南宫阔，西岐的头一员猛将。南宫将军，我给你军兵5000，关前迎战，只准胜，不准败，得和令呢？外边与我准备。抬刀备马，三声大炮，关门大开呀。南宫阔飞马来到关前，立马横刀，才要大战朝雷。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
0: 了，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总代表性传承人。五万五年，
11: 你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到
11: 古筝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朝田和朝雷是纣王手下的龙凤大将军，奉了太师文仲的命令来兵探西岐市，丞相姜子牙分兵派将，把大将南宫阔呀就给打发出来了。三声炮响，关门大开，南宫阔飞马来到两军阵，立马横刀往对面关桥。

一看这家伙认识啊，黑不溜秋的，好像倒腾黑煤球的，这位不是朝雷吗？哦，朝将军一向可好，南宫阔有礼了。这朝雷呀，撇着大嘴，南宫将军，姜子牙怎么没出来呀？哎呀，姜子牙那乃是我国的丞相啊，三军统帅焉能随便出来呢？有我呀就足够了。我家丞相石方才说得清楚，欢迎你们朝氏兄弟来到西岐，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带来多少人马呀？哎，有多少粮草，多少器械帐篷啊？南宫阔，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哎，当然是有用了，我得问清楚点，一会儿就得把你给打趴下，然后我接管你这些兵马器械的时候啊，我好知道个数目，也便于清点。那呀呀呸，少发这狼言大话。嘿，什么狼言大话呀，不是跟你玩个小幽默吗？哎，战场上不许玩幽默，你家朝将军没有那个幽默细胞。哦，哈哈哈，那行了，我说朝雷呀，那就粥锅里头下罩里，咱们就捞干的。我南宫阔奉劝你一句，赶紧呢扔枪下马投降西岐呀，是你的便宜，要不然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有道是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朝雷也算是明白人，可是你看你保的那个主公，那是个神马东西。殷纣王罪恶深重，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置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疗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大坏纲常啊！人比人得死，祸比祸得扔啊！你再看看我家主公武王姬发，坐守西岐，奉法守人，君尊臣敬，子孝父慈，三分天下，二分归西，民乐安康，军心顺悦。你来征讨西岐来，这就是倒行逆施啊！所以说你失败的可能性啊，是168.57%的，还不投降更待何时呢？可把朝雷给气坏了，哇哇的暴叫啊，你胡说八道，我要踏平你们的西岐城，你就拿命来吧。朝雷说到这儿，催马晃大枪，是大战南宫阔，刀枪并举，站在了一处啊。不过这个朝雷能耐再大，也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心说，丞相说了，这一仗是非打胜了不可呀，要不然挫了军中锐气，可就不好玩了，干脆我呀露露手头，抓个活的给大伙瞧瞧。30几个回合过后，二马一错蹬，南宫阔刀交单手，青书猿臂慢闪，狼腰一伸手，那捧就抓住了朝雷的战带，你小子给我过来吧。好，这叫走马活禽呢、啊、加起来催马回归本队，把人往地下一摔，扑通一声，与我绑了。军兵过来不容分说，把朝雷就给捆上了。朝雷手下的兵丁家将啊，哇就败回去了，树倒猢狲散嘛。南宫阔非常的高兴，收兵喽，见好就收啊。等进了城，叫军场安下大兵，然后倒在相府前来报道，往里边一走啊，是满面春风，丞相王爷，我回来了。姜子牙一看可就明白了，怎么样啊，旗开得胜了吧？回丞相大获全胜，活擒朝雷。嗯嗯，好。
朝雷现在何处呢？

在外头捆着呢，听候丞相发落，与我带了上来。众将在两旁啊，都等着，时间不长，把朝雷推推搡搡给整上来了。朝雷摇头晃脑，还不在乎呢，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就好像那老盲牛啊患了哮喘差不多少。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武成王黄飞虎也在场，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啊。再往两旁一看，哎呀，皇室一门的人都当了显官了。姜子牙往下瞧了瞧，下面可是朝雷吗？正是谋家。你是被俘之人的，见了本帅因何不跪？啊呸！姜子牙，你唬旁人去，唬我你可唬不了。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天子，还跪父母双亲，你算个什么东西？旁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你在京城那么多年，不就是一个卖白面的吗？后来又打板算卦啊，还卖过照例，挑着照例满大街走，累得一脑门子臭汗，还不会吆喝。哎呀，纯粹就是一个废物点心呢。现在在朝歌城你混不下去了，又跑到西岐装人五人六来了，这就叫卸底怕老乡啊。就凭你这个能耐还能坐上帅位，也说明也说明这西岐就没有人了。一个做小买卖卖白面的都能当丞相，这要是卖高粱米的呀，都得当太上皇，卖豆沙包的都得当你们的活祖宗。嘿，您看了吗？朝雷这个逻辑性思维呀，还真不错，推理性还挺强。姜子牙呢，乐乐呵呵的没说话，但是两旁的众将可听不下去了，凝眉瞪眼呢，杀了他，剐了他，要了他的狗命。这朝雷也不服气呀，杀我算什么？剐我算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我有忠心呢。要杀你开刀，吃肉就张口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姜子牙微微一笑，我说朝雷呀，你说完没有啊？要是说完了，那可就该动手了。你让杀你呀，我就听从你这个意见。来人呐，把这个小子推出去枭首示众，砍喽！姜子牙语音不高，但是有杀威呀，刀斧手往上一闯，一压这个朝雷，走走走走走，什么乱七八糟的，上我们帅府里头撒村来，你这不是找不顺序吗？等到了外头，有人呢啊，咣一脚踹他这个后腿上头了，他往前这么一跪，有人拽住他的头发往上这么一拎，还有人呢扳住他的肩膀往后这么一撤。再看朝雷这脖子可就拉长了，跟那个细面条差不多少，把刀口可就露出来了。这刽子手把鬼头刀明晃晃就举在了半空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一看此情，连忙高声喝道，刀下留人，先别杀。这一嗓子喊得非常及时，稍微慢那么两秒钟，朝雷这脑袋就掉地上了。黄飞虎转身给姜子牙跪下了，丞相开恩，末将有下情回禀。哎呀，王爷您快快请起呀，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就说吧。武成王又坐下了，丞相啊，朝雷虽然说了一些粗话，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朝氏兄弟是好人呐，忠心耿耿。现在武王正在用人之际，丞相能否将他们劝降啊？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如果说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那就

说明咱们西岐呀，用心太狠了，容不得人才，对咱们以后的事业可大大的不利呀。哈哈哈哈，王爷说的极是，您看他多么嚣张啊，我说要杀他呀，这就是做一个假象，无非是杀杀他的威风。不过此人恐怕不易投降吧，丞相，如果您有这个意思，不如让我去劝说于他。那么好吧，王爷您就多多的辛苦吧，多谢丞相。武成王下了银安殿，来在辕门，到这一看呢，哎呀，这朝雷脖子伸得那么老长，好像小面条似的，正等着挨刀呢。武成王赶紧一挥手，都闪闪，哎，闪闪闪闪。刽子手军兵往左右呼啦这么一闪，手呢也就松开了，朝雷那脖子有点面条啊，滋儿，又变成面包了。来呀，叫他起来。有刽子手过去把朝雷呀给架起来了，可是啊还捆着呢。武成王来到近前，朝将军，朝将军，你睁眼呐。哎呀，哎呀，那位说了，朝雷这什么恩挨呼压的，嗨，您琢磨琢磨，这得什么滋味啊，大刀举那么高，脖子抻那么长，眼看就要动刀了，这魂儿都没了。顷刻之间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哎，武成王跑这儿要跟他聊天。通过这件事儿啊，也能看出这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好人呢，不主张杀戮，能叫他心服口服，这乃是上策。当时啊跟朝雷一见面，朝将军，你这是何苦呢？你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我且问你，我为什么造反呢？我是疯了，我是傻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啊。君系陈琦刚常颠倒，他好色不分家里外头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你给他卖命还有什么用啊？你忠于他，他领情吗？还是那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你看看西岐这边，武王德配天地，迟早是必成大器，江丞相正在用人之际，如果你我同保武王，那何乐而不为呢？他肯定不会亏待于你。拿我来说吧，算个什么东西呀，备难之臣呢，到了西岐我就是要饭的。可是武王对我呀非常的恩德，把我加封为开国武成王，比在朝歌城的时候这个官职啊俸禄啊都提上了半格。朝将军，你是真正的明白人，比我强得多呀，你就服个软吧，投降吧，没有你的亏吃。哎呀，朝雷长叹一声，低头不语呀。谁傻呀，话是开心锁，武成王大道理啪啪啪这么一讲，他动了心了。武成王啊，您说的都是至理的名言，不过刚才呀我在火头上说话太冲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辱骂江丞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啊，他能饶得了我吗？朝将军啊，江丞相何许人也呀，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一点小事儿，他不可能计较。实话实说了吧，是方才我已经请示过了，只要是你服个软，愿意投降，江丞相是双手欢迎啊。那好吧，烦劳王爷您多说几句好话，我乐意。好啊，那你就稍后片时吧。三言五语，问题就解决了。武成王黄飞虎回去跟姜子牙这么一说，姜尚大喜，松绑。
一句话绑绳给解开了。朝雷二次进到阴安殿，双膝跪倒，也不像刚才那样了。丞相在上，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我谢谢丞相不斩之恩呐。平身赐座，哎，坐下了。朝雷呀，满面羞愧，在旁边那一坐。多谢丞相，刚才我说话呀，语无伦次，您就多多的担承。哎，那些话起过就不要提了。朝将军呐，过去咱们也是同殿称过臣，你是龙凤大将军，我是夏大夫，你的为人呐，我也非常的了解。如今你是真心情愿投降吗？哎呀，我是真心投降啊！如果您肯收留我，我是感激涕零。哦，那么你哥哥领兵带队还在城外呢，此事应该怎样解决呢？是啊，我就顾忌这个地方。丞相爷，要不然这么办吧，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您就把我给放了，我回去见到哥哥陈述利弊，相信我哥呀跟我一样也愿意投降，就率人马一起投奔西岐城。太好了，我非常的相信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吃完饭再走吧。哎，不，我心急如火呀，马上就得回去，我哥哥还惦记着我呢。好啊，那就听朝将军的喜讯了。行嘞，成与败呀，我也得把准信儿给送到了。比方说，我跟我哥要是闹翻了，那我们呢就分道扬镳，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反正我是投降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来人呐，兵器、马匹、一应之物还给朝将军。朝将军，你可以出城了。多谢丞相，各位回头见吧。这朝雷满面羞愧呀，那脸呢跟大红布差不多少。出城上马回奔连营，等到在了营盘守门的一看，二将军回来了，二将军回来喽！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朝雷呀在那正哭呢，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鼻涕都擦了二尺多长了。哎呀，我的兄弟呀，我兄弟完蛋了，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给剐喽啊。哎呀，我们亲哥俩再也见不着了。这时候军兵进来了，报将军，我家二将军他，哎，你家二将军被人家大卸八块了吧，啊，是把脑袋给挑出来了吧。哎呀，可苦死我喽。不，大将军您别着急呀，我是说二将军呢，啥事儿没有，他回来了。回来了，不可能，回来呀也是鬼魂回来了。让我出去跟我弟弟这个魂灵再见上一面吧。好嘛，这位呀是认定他兄弟已经玩完了，晃晃荡荡由得里头可就出来了。对面走来的正是朝雷。这朝田更傻了，兄弟，莫非说我是在做梦吗？大哥，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我的确回来了。兄弟，这怎么回事啊，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哎呀，哥哥呀，我有话要跟您说。赶紧屏退左右吧。好好好，你们这帮小子都给我退出去啊，谁也不行偷听。这个话那都是机密呀，所以把所有的军兵都打发出去了。哎，得上了保险。朝雷把椅子一拉往那儿一坐，要劝说他大哥归降。那么成功与否呢，咱们下文再说。

0: 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谈到
14: 民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
19: 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

0: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屏退了左右，两个人呢开始密谈。这朝雷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压低了声音：“哥，你猜我是怎么回来的？”“
12: 兄弟，你说说。”“
11: 大哥呀，我是投降了。”“你待怎讲？”“我呀，投降西岐了。本来我不想投降，破口大骂，把那个姜子牙呀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也是英雄气概，我视死如归呀。”“
12: 你视死如归，怎么还投降了呢？”“
11: 那是后来的事儿啊。武成王黄飞虎给我求情啊，黄王爷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一讲，我一琢磨是那么个道理，所以呀，我就归顺了。姜子牙姜丞相对我也是非常的恩厚，人家双手欢迎咱们哥俩，把我放回来呢，就是让我劝服哥哥你。哥，你也降了吧，这是上上策呀。那个无道的昏君纣王，那叫个什么王八犊子呀！我已经在丞相面前都许诺了，劝说哥哥你拉着队伍一块投靠西岐。大哥，您看怎么样啊？ 啊，啪！朝田举手给他兄弟来个大嘴巴子，啊，这家伙震耳欲聋啊，惊天动地，把朝雷打的往旁边一摘位，哎呀，哥，你怎么打我呀？我打你，我还打死你呢，哥，你干嘛那么残忍呢？嘿嘿，你个无耻的东西！你是孩子呀，你是傻子呀，啊，三言两语就把你劝得心服了。你我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们可不薄啊。咱们小名也叫龙凤大将军，这次奉太师之令兵伐西岐，打了胜仗打了败仗我看都无所谓，反正咱们尽了力了就行了，这能力有大小，素质有高低嘛。可怎么说也不能投降啊，这可就过分了，失了臣节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啊，兄弟，要换旁人呢，我马上把他拉出去，碎尸万段，剁成肉馅都得喂了狗啊。你可太丢人了，此事万万的不可行。哥，那我都答应人家了，啊，答应，啊，答应算什么呀？答应可以翻过来呀，兵不厌诈嘛。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这不到了咱们家了吗？姜子牙那老东西还能管得着你吗？什么武王啊，哎，什么黄飞虎啊，哎，那黄飞虎啊也是丧失了臣节，他当然要劝你呀，兄弟，咱们哥俩可不是那种人，哎，万万的不可做那个投降派。哎，哥呀，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整啊？啊，打也打不过人家，降你又嫌丢脸，难道说就在这儿等死不成吗？你别着急呀，有利实力，无利实质。让我想想啊，这朝田呢，想了半天，这后脑勺都发烧发烫了。哎呀，总算是有了主意了。二弟，我看这机会呀还不错，咱们呢就将计就计，来个以降睡降。
12: 哥，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11: 兄弟，你扶耳过来。他趴到兄弟的耳朵边上，
12: 哥，那合适吗？多缺德呀！
11: 什么叫缺德呀？打胜仗那是真的，你也听我的话啊，赶紧回西岐，按我这套词儿说，绝不能露了马脚。咱们要是成功之后啊，不但没有罪，反而还立功了，对得起天子，也对得起文太师。
12: 就这点小伎俩，骗得了姜子牙吗？
11: 哼，姜子牙他不是神，他就是个卖白面的，卖照里的，做小买卖的，还不好欺骗吗？你就按我的主意办呢，是没有错。
12: 得嘞。我听哥哥的。
11: 哎，你别委了八屈的啊，把胸脯给我拔起来，哥哥我能给你亏吃吗？
12: 行啊，那我什么时候回去呢？
11: 明天。哎，今儿晚上啊咱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当天无话，这哥俩仔细的运筹帷幄了一回呀。第二天这朝雷又返回了西岐城。丞相有话，这是自己人，哎，进城出城那都随便。他呢就来在了相府，下了马匹迈步到里头见姜子牙。武成王满营众将啊都在场。姜子牙一看朝雷回来了，还挺高兴呢。朝将军呢，怎么样？劝说你家兄长可有成效？回丞相，回王爷，我们虽说是哥俩，可是也不一样啊。一母所生，有欲有咸，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呢。我掰开了揉碎了，累得我腮帮子都疼，舌头都木了，可是我大哥他就是不听啊。
13: 哦，朝将军，那么说你未能成功吗？
11: 丞相爷呀， 也不能那么说。我大哥呢，后来还真就答应了。不过他这个人呢，太拧了，好面子。说是投降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条件给他呀，转转脸面。
13: 哦，朝将军，他有什么条件呢？
11: 哎，他就是说，我们哥俩不能这么灰头土脸、低头耷拉甲的来到西岐城，那让别人见了我耻笑，将来也没有地位。就说丞相爷您能不能派一员有名的上将，或者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到在这个商朝的军营里头请一请我大哥。其实啊，就是给他一个下驴的台阶，哎，脸上刷点色，我大哥认为呀就可以了。而后呢，再摆一个仪式，哎，吹吹打打，鼓乐喧天，红红火火，显着我大哥呢也是人五人六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降将跟要饭的相仿。将来呀，就可以下定决心辅佐武王了。丞相爷，您说我大哥要这个条件多过分呢？姜子牙微微一笑，哎呀，朝将军，这个可不过分，也是人之常情。人有脸，树有皮嘛。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个人选啊。姜子牙拔起胸脯，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愿赶奔大营去迎接朝天将军啊？哪位远王呢？言魂未尽，武成王黄飞虎站起来了。丞相，末将愿往。我看这样吧，朝雷将军是我劝说的，他们哥俩的事儿呢，就全包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呢同殿为臣，彼此了解，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能够接受，所以我呢代表武王和丞相迎接朝将军进城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有劳王爷了。哎，丞相，这也是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朝雷在旁边也说话了，哎，武成王啊，您的身份太尊贵了，如果说您去接我哥，那我哥脸上哎倍儿有面子，哎，这事儿就妥了。黄飞虎点点头，如此说来咱马上启程啊。哎，好吧，说走就走啊，哎，越快越好啊，我哥就等着把这事儿啊办利索就得了。那么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这朝雷骑了他的战马，又带了一些兵丁离开西岐城啊，一路上是有说有笑。朝雷一边走着，心里边还琢磨呢，武成王，哎，嘿，你要倒霉喽，你呀，你是个倒霉蛋，你一路上披荆斩棘，好不容易逃出了武关，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呢，这回呀，还又要掉脑袋。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辅佐武王，什么事儿啊都往前头钻。你可别忘了，但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可先烂。这回呀，你肯定要玩完呢。哎呀，要说实话，你黄飞虎这人啊还真不错，可是没有辙呀，这就是命啊。朝雷心里头想着，可就到了辕门了。甩凳下马，武成王下了牛，两个人携手揽腕往里头走。军兵禀报朝田，朝田一听，谁来了？哎，武成王来了。哎呀，朝田非常的开心呢，高喊一声，刀斧手准备。他这是安心不良啊。黄飞虎和朝雷刚进中宫保障，这朝田面带奸笑，黄飞虎啊，你来了。

红胳膊就给捆上了。武成王这才知道上当了，转过脸来就问朝雷：“朝将军，这什么意思？”哎呀，朝雷心里头有愧呀，他正眼儿都不敢看这武成王。喂，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都是我哥的意思。哎，我武成王啊，这跟我没关系呀。武成王全都明白了，嘿嘿，无耻的小人呐，我好心你们当了驴肝肺了。朝田乐了，王飞虎，这可真是个命啊！啊，我感觉稀奇，有那么多尊贵的人，谁来呀，我就把谁给收拾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你黄飞虎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啊！倒霉蛋替死鬼，那也是没有辙。哎呀，我们哥俩呀，把你送往京城，这就算是立功了。来呀，准备囚车木笼给我押了起来，传我将令撤兵。黄昏之后稀里哗啦，兵啊全都撤了。朝田朝雷骑着马统帅军兵，压着囚车木笼，木笼旁边啊拴着五色神牛。朝雷走着心里头越觉着不是滋味。哎呀，哥哥呀，你这个主意虽说是妙计，但是就是有点缺德呀，啊，缺了大德了你。兄弟，什么叫缺大德呀？这叫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兵不厌诈呀。算得了什么呢？啊，哪有说话算数的？这回你看多好啊，把你那点丢脸的事儿也给遮过去了，我们呢还立了大功了。回去把这武成王往上头一献，咱是名标青史啊，太师爷就得开心，纣王天子就得加封咱们的官职啊。哎，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哦。哎呀，大哥，虽然说是傲里多尊，我还是感觉有点缺德，哎，缺了大德了。哎，兄弟，不许再说缺德了，再说缺德的话，我感觉我呀，我确实有点缺德了。哎，你放心，咱们回去之后啊，是一美遮百丑。他们呢，摸着黑就往前走，恐怕是被西岐人发现，一路上提心吊胆呢。走着走着就到在了青山口了，朝田一看，高山高耸入云，前边是密林，正中间是崎岖的小道，十分的不平坦。他一看，哎呦，这地方非常的险恶呀，这要是有伏兵的话可就麻烦了，赶紧传下将令，告诉前头快点走，过了这儿可就好办了。哎，快走快走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了急行军了。刚到山口这儿，忽然之间惊天动地，有一声炮响，动塌，大地都颤了三颤，刹那之间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山坡上丛林中到处都是稀奇的人马了，为首有两员大将，立马横兵刃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把人给我们留下，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大将军心甲，大将军心免，在此奉我家丞相所差，等候尔等多时了。越越越，坏了坏了，哥俩那脸色呀当时就变了。哥，这怎么整啊？中了埋伏了，我说什么来的啊？骗不了姜子牙吧？哎呀，你少说废话吧，事到今日咱们就得拼了，来呀，给我冲过去，往前冲。哇，双方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死我活呀，这边非要过去，那头就非不让走。但是朝田朝雷弟兄两个这地理位置非常的不利，他们在沟里头，两面都是

西岐的军队往下这么一压，前边后头这么一挤，那是四面受敌呀，损兵折将，哭爹叫娘，就乱作了一团呢。西岐的军队在山坡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啊，叮了咣啷，稀了呼噜，就往下滚，就往下砸呀，那得多大劲儿啊。朝天朝雷弟兄两个一看这不好啊，夺路而走，是落荒而逃。大将辛甲辛勉在后头紧紧的追赶，这朝田跑得慢了点儿，让人家就给抓住了。朝雷一看不好啊，拨马拐弯，哎，找那密林深处跑，结果还是中了计了，被绊马索这么一绊，嘚啪扑通夸嚓摔倒在地，让人家拿钩杆子给搭过去，也是五花大绑。等这边呢，辛甲辛勉过去了，把武成王有的木龙囚车里头也给救出来了。商朝的主将双双遭擒，那么手下的兵丁家将自然也就完蛋了，都举起手来了，我们交枪投降，别杀我们呐！哎，都给抓了俘虏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得了无数，死的那就算倒霉了，哎，就地掩埋，伤号轻一点的抬着走给治一治，重伤号怎么办呢？啊，噗，给补一刀，哎，省得活受罪呀，谁有功夫抬他们呢？那个年头就是血与火的时代，没有什么优待俘虏的政策。哎呀，这鲜血呀，把山坡树林都给染红了，战争的残酷性这是一目了然。等收拾完战场，红日高升啊，吹着得胜的号角回到了西岐城，见丞相报功。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姜子牙神机妙算，看出朝雷是说谎来了。姜子牙呢也是假装的演戏，哎，行行行，哎，就这么办了，好好好，我派武成王，哎，去接你大哥去。其实啊，姜子牙早就猜出来他们心术不正，那么只能是将计就计了，这才悄悄地传下一支将令，把辛甲辛勉两员大将给派出来了。书说简短，朝田朝雷被抓了，在底下就等死了，准知道不能活命，众将是纷纷的报功啊。姜子牙命军政司把大伙的功劳都一一的给记上，武成王黄飞虎也上来了。子牙一笑，王爷您受惊了，哎呀呀，哭以杀人也，丞相我真是没想到啊，哈哈哈哈。武成王您这个人呐，是德厚的君子，吃这么点亏呀，这是正常的，赶紧请坐吧，啊，喝点茶消消气儿。黄飞虎坐那儿啊歇着去了。姜子牙呢又把这虎胆一拍啊，啪，来人呐，把朝天朝雷给我带上厅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圣人所至，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3: 其实这份
14: 中
13: 心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双双被祸遭擒。姜子牙一声令下，把这俩小子全给押上厅来，五花大绑啊。尤其这二爷朝雷已经绑了两回了，都成了上绑专业户了。一看上面这些人呢，羞愧的他也是无地自容，把脑袋一个劲儿的往下扎，恨不能扎到裤裆里去。那位说那玩意儿他卫生吗？嗨嗨，顾不了那么多了，脸面全丢了。朝田呢还是扑棱扑棱的，哎，那意思不服不忿。姜子牙怒吼一声啊，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今被俘还有何说？这哥俩闷口葫芦，哎，都不言声了。哼，没词儿了吧，推了出去，人头砍下，挂在高杆石中。姜子牙这老头可够狠的，别看八十多岁了，但是慈不掌兵，说剁人脑袋就剁人脑袋，就得有这个力度。人要是太忠厚了啊，什么事儿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那当不了军官。领兵的就得是黑脸的，到时候脸蛋子往下一沉，办事就咔嚓。姜子牙就是这样，要不然怎么能是三军司命呢？推下去了，这谁还给求情啊？都看他们哥俩是眼眶子发青啊。就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的，吃了100个豆都不嫌腥。他呀在那儿坐着又坐不住了，赶紧上前报万当兄，阿丞相先等等，朝雷他是好人呐，您能否问他为什么变卦，然后再杀也不迟啊。哎呀，王爷呀，那我就再尊重你的意见啊，把他俩都推回来，让他们说道说道，要说的明白呀还可以，如果胡了八秃整不出人话来，再做处置不迟啊。把俩小子又推回来了，这朝田呢不说话，朝雷可就说了，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流啊，
17: 哎，丞相啊，他是这么回事，我跟我哥呀彻夜长谈，本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投降辅佐西岐呀，没有反叛之心，可是我哥他不愿意呀，他说我们投降可以，可是家眷都在朝歌城呢，老爹老妈老婆孩子一大堆呢，就纣王那么残忍，要是得着这信儿啊，就得把我们家祖坟都得刨了，护灭九族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丞相爷，您要问我们为什么出尔反尔，拉屎还往回坐，嘿，没有旁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哎呀，乐意杀您就杀吧。
16: 嗯，朝田呐，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朝田也得说话了啊。是啊，人呐，就是死了也得考虑的周全呢，不能因为自己就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断送了，所以我们呢，哎，不能投降，我们有顾忌。
17: 哦，哈哈哈哈，
16: 倒是两个顾家的男人呢，不错不错，模范儿子，模范丈夫。嗯，左右摇，把他们二位的绑绳给解开。姜子牙一琢磨，这俩人呢说的有道理，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不顾家眷那能行吗？哎呀，干脆想一个办法，让这个朝雷呀辛苦一趟。子牙就说了，朝雷呀，你马上回朝歌城去接取家眷，你可愿往？
17: 丞相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接得来吗？啊，不但接不来，恐怕我小命啊也得扔到那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16: 哎，朝将军呢，你也不是肉包子，那纣王他也不是狗，所以你用这个歇后语呀他不合遥想。你这么办，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一定能够成功啊。
17: 丞相您这是妙计，多谢您指点迷津呢。
16: 本来呀，朝田朝雷这哥俩都想回朝歌城，但是呢，姜子牙不同意，放风筝不能断线，抓那个没有尾巴的鹌鹑他不保险，就得把这朝田留下做人质。如果说朝雷有变卦，那他哥这脑袋呀就保不住了。朝雷呢带上几名亲兵，骑快马，按照姜子牙的交代就回转朝歌。一路上无书，这天呢天刚黑他就进了城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来见太师文仲。文仲心急火燎的正等着前线的消息呢，一看朝雷回来了。哎呀，朝将军你来得正好，这前敌怎么样了啊？哎呀太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在了西岐，离城五里之遥，安营下寨，大仗小仗也打了那么十回八回的，双方是互有胜负，现如今呢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呀。我跟我哥一商量，

算呢长期的围困西岐。太师啊，您是知道的，我们临走之时太慌张了，没带多少粮草，人要吃马要喂，这粮草接济不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实在没有辙了，我奉我哥所差回来催粮来了。另外这个军队呀，刀枪啊也不太够用了，打算请太师再派一部分军队，我呢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如果粮草供应的及时，这打灭西岐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哦，哈哈哈哈，原来如此。那么姜子牙的虚实如何呢？哎呀，太师爷呀，他是空有其名啊，那姜子牙就是个卖白面的，打板算卦卖照里的，你说他能有能耐吗？在咱们朝歌城混不下去了，才倒在西岐招摇撞骗。哎，那地方没有人才，所以矬子里头拔将军把他就封为丞相了，那能耐就是一般般呢。另外这个西岐的战斗力也不行啊，一击就溃。所以呀，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哎，只要是人上去了，肯定能够大获全胜。言之有理。朝将军，你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就给精兵10000，粮草3000车，你看如何呀？哎呀，多谢太师爷。朝雷回到龙凤将军府，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家里人一看朝雷回来了，老二老二老大哪儿去了？哎呀，嘘，各位别吵吵，今天我要说个秘密啊，你们赶紧收拾行李，打背包，金银细软都装上。他呀秘密的把这个事儿就通知家里头了，三亲六故都听着信儿了。第二天天不亮，文太师呢把大兵10000准备好了，粮草3000车也准备好了。朝雷把家属夹到这大部队里头，他们哥俩的家属凑到一块儿，也就是那么100来口子人，那军队10000呢，兵上10000无边无厌，兵上100000是彻底连天呢，中间掺和点家属，那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呀，他整的是很隐秘，在京城就不敢耽搁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所以辞别太师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文太师还琢磨呢，哎呀，要用人呐，就得用这样的，你看多积极呀！啊，雷厉风行，这样的好将官呢，肯定能打胜仗。他呀，还想美事呢。那位说了，这文太师不是挺有能耐的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明阴阳，小八卦，小奇门，知遁甲，怎么现在成了大草包了？其实啊，这文仲一点儿都不草包，他呀不光是军事上很有才能，而且受艺人的传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有半仙之体，而且还主持正义，头脑极其清醒，料事入木三分呢。可这回为什么犯糊涂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头一样，对朝氏兄弟非常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俩人叛变革命。第二条呢，就是姜子牙的安排编那个瞎话特别的圆的，哎，跟真事儿一样。第三条啊，就是西岐城那战场离朝歌太远了，当时消息也不灵通，所以呢文仲知道的比较少。第四条就是他们这个君主殷纣王啊，那是个大混蛋，天天的犯浑呢，那么文仲很大的精力都用到纣王身上了，所以就有点分心，种种原因凑到一块，老太师犯了糊涂了，大概其呀，这就叫天意。那么单说朝雷，按照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了西岐城，全归了西岐了，这10000多人马做了补充了，3000车粮草也入了仓库了，哎呀，家眷也来了，朝氏弟兄两个欢天喜地呀，跪在地上给姜子牙邦邦的磕响头。姜子牙

0: 安慰他们：二位将军呢，好好的休息，只管放心。我呢，已经请示武王千岁了，你二人依然是龙凤大将军。哎，在那边是什么官，在这边还是什么官啊？这哥俩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没有黄飞虎，脑袋早就搬家了，还当什么龙凤大将军呢？就当了博奇大将军了。这一块热烈祝贺，这消息他快呀啊，滋溜一下就传到了京城。朝歌的文太师一听，什么？朝田、朝雷这俩贼子，在我鼻子底下捣鬼呀！哎呀，我竟然全然不知，气死我也！明天呢，我就发兵，我征讨去。他的宝贝徒弟吉利在旁边呢，师父，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有道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您犯这么一回糊涂，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也是兵家之常事。
1: 哎呀，我怎么就没猜透这人心呢？
0: 师父啊，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海有枯的时候，石有烂的时候，但是人心你没法猜透。这事儿啊，您千千万万别上火。虽然说这俩小子投降了，但是这笔账咱们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啊再给他结算，撂着他的放着咱的，为今之计，师父位您就应该坐守中央，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呀。手下大将有的是，您琢磨琢磨，让谁代替您兵发西岐，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这文仲啊眼睛转了八圈，最后想起一个人来，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如何呀？哎呀，师父，您真是慧眼识才呀！征讨西岐，非张桂芳莫属啊！太师这就拍了板了，马上发下了将令，让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挂印为帅，二次征讨西岐。另外呢，找一个旁人接替青龙关的一切事务。这张桂芳领令，马上就闻风而动，从各地抽调兵马，哎，一共是8万多人，号称10万之众，即期出发呀！七巧咔嚓宰了2头猪4头羊，哎，这小动物算跟着倒了霉了。祭完了旗，起身，这一回征讨西岐可谓是声势浩大呀！到西岐南门5里安营扎寨。这事儿啊，西岐早就知道了，探马兰旗飞报到相府。这丞相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朝田、朝雷、南宫阔、散宜生等人呢，天天的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姜子牙可就说了，各位看见没有啊，人来的是越来越多，朝将军一旦投降，太师也好，纣王也罢，肯定得大发雷霆，一定要加倍的力量攻打咱们西岐呀，咱就做好了准备，来他个以逸待劳。咱们呢哪儿都不去，任凭风浪起，是稳坐钓鱼台，就消耗他们的力量。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是主场作战，那不是怎么打怎么有理吗？占天时，占地利，还占着人和。
1: 丞相说得有理，丞相真乃是料事如神呐。
0: 哎，您看了吗？西岐这边溜须拍马屁的也不少，抱粗腿捧臭脚的也是大有人在。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来报，报丞相青龙关大帅张桂芳领着前部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呢，离南门5里安营下寨。哦，再探再报，炸！探马兰旗走了。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爷，这张桂芳他是何许人也呀？此人本领如何呢？一问这黄飞虎啊，再看黄飞虎，那真成了黄飞虎了，脸儿都黄了，一会儿又绿了，一会儿又白了。丞相啊，可坏了菜了，恕卑职直言呢， 据我所知，这张桂芳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商朝一流的大将。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有万夫难敌之勇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这张桂芳还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末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哦，
0: 王爷，张桂芳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哎呀，各位呀，你们听着啊，这事儿太吓人了，也不知道张桂芳使用的什么招数，是跟什么人学的。只要是他知道你的名字，你就倒了血霉了。比方说两军打仗，就拿我黄飞虎来说吧，他知道我叫黄飞虎啊，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就喊一声黄飞虎，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就这一句话就完了，我就得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去。哎，他叫谁名字，谁就得落马停地，就摔跟头，不是叫人抓了，就是让人家给宰了。这是一种左道旁门之术啊，到现在我也整不清楚。另外，他手下的先锋官叫风林呢，这小子也是十分了得，也善使左道旁门之术。哎，那妖术邪法那邪乎着呢，甚至说比张桂芳啊还厉害。哎，这俩人极其难缠，丞相千万要小心呢。西岐众将一听啊，都乐了，哈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啊，打仗打着打着，一叫你名字，你吧唧就掉下去了，你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个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大伙儿啊，都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武成王一想，嗨嗨，我呀是后来的，本身我这地位就不怎么太稳，现在我是嘚吧嘚嘚吧嘚说了一大车，人家爱信不信吧。还想说的后话呀，嘚楼一声可就咽下去了，这事儿呢得姜子牙做主。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在门前挑战，说的极其难听，直骂祖宗，特别不懂礼貌啊，不知丞相发不发兵。
1: 哦，
0: 姜子牙屡屡虚然，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张桂芳和风林的底细我们还不清楚，今日啊先不发兵了，免战高悬，等商议好了再打仗也不为迟晚呢。是，当兵的转身刚要走，要去挂这个免战牌去，垫脚下有人嗷一声就出来了，慢，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呢！啊，有什么不了解情况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姜子牙一看，这谁呀？一瞧啊，呵，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带劲，面如火炭，那头发都是红的，哎，也不知道是天生就那样，还是上那理发店呢花钱给拘的，反正是通红通红啊，长得是腰大实围，金盔金甲，腰挂金带。那么请令要出战的这人是谁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5: 五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9: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小哪吒法力高强，一战成功啊，把副将余化给打跑了，把黄飞虎众人呢都给救了。众人跪在地上磕头，千恩万谢。哪吒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了。哎，各位，你们要折杀我了，我是奉师命前来打救各位呀，现在卸掉了千金债，我师父说得清楚，送人得送到家，救人得救个活，我得把各位呀送到西岐城，才算是彻底的完成任务。大家把眼睛闭上吧，啊，然后咱们就到地方了。众人呢，赶紧把眼睛就给闭上。小哪吒念动仙言咒语，紧跟着呜，一阵狂风啊！大家伙闭着眼睛，就感觉飘飘摇摇的。两脚全离了地了，还不知道飞了多高呢。过了片刻之功，又听见风响，呜，刷啦，大伙儿双脚都沾尘了。等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好啊，这是旅游风景区吧，啊，山川秀丽，风土醇厚啊。都说九寨沟漂亮，

0: 看这地方啊也不差。哪吒告诉他们，咱们眼前这地方啊全属于西岐了啊，看见没，前边那座大山呢叫做岐山，再往前走几十里路啊就是西岐城，武王就在那儿住啊，江上姜子牙老头也住那儿，我呀就不远送了，师命难违，我得回去复命便了。黄飞虎赶紧拦住，小壮士您尊姓大名啊？嘿嘿，李哪吒，往后啊就知道我叫哪吒哎就行了，不过呢以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多多保重。说完把身子一晃，脚底下现出了风火轮啊，日飞上了太空。众人一看，好家伙，这是仙人呢 啊扑通扑通又都跪倒了，纷纷下拜。等站起了身形往那边一看呢，有一个小山坡，一看山坡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得有好几千呢，怎么还挺眼熟啊，仔细一辨认这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手下的那几千人，有家眷有军兵啊。黄飞虎就不明白了，说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有人呢告诉他说，我们这几千人呢本来是被泗水关的主将那韩荣给抓起来了，当作俘虏全都软禁在城中，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把我们全都刮到云彩里头了，然后又掉下来了，哎，就掉在了此处，也没摔着也没受伤，您说奇怪不奇怪呀。黄飞虎早就猜出来了，这又是仙家帮忙啊。果不其然，这事儿谁干的，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哪吒都那么大能耐，他师父的本事那就可想而知了，哎，就是一眨巴眼睛打个喷嚏，这群人呢就都得救了。要怎么人人都想当神仙呢，哎，就是因为呀神仙办事比较方便。单说众人重新凑到一块儿，那是皆大欢喜呀。黄飞虎就跟他爹爹老黄滚就商量说，父亲呢，你们先在这西岐山安营扎寨，该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现在呀是平安无事了，儿呢单身赶奔西岐城要面见江丞相，人家收咱们不收咱们还在两可之间呢。
1: 哦，儿啊，你要早去早回呀。
0: 吴成王黄飞虎一个人都没带，骑着五色神牛就直奔西岐城，书说简短就到在了相府了，跟门上人一说，落难之人黄飞虎求见。这时候姜子牙正陪着武王还有大将南宫阔上大夫散医生一众人呢谈论国事呢，报事的进来了，说有个人叫黄飞虎，说他是武成王前来求见。姜子牙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您是洪福齐天呐，大将们陆续来到西岐，武成王也来了。武王激发一阵惊喜，赶紧列队迎接吧，红毡铺地，悬灯结彩，鼓乐齐鸣。黄飞虎还担心呢，说不准人家不收留，可是忽然之间门就开放了，鼓乐齐鸣啊，往里头一看，出来一大队人，上垂手是武王姬发，这时候啊他还不认识呢，但是从这个装束上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君主，衣服宽大，腰束着金带，面如冠玉，多少啊有点小黑胡，往下垂手一看，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别看上了年纪了，两眼是倍儿亮啊，其他人环列左右，满面春风。武成王认识姜子牙呀，姜子牙在朝中居过官，官拜下大夫之职。黄飞虎

赶紧来到近前，辽一副跪倒在地，口称江丞相在上，落难之人黄飞虎叩拜。哎呀，请起呀，请起。江老头赶紧双手相搀，吴成王啊，就盼你们快来呢，怎么回事？怎么就你自己呀？啊，我家人呢，全来了，因为我心里头没底，不敢领他们进城。等您要是同意了，我再带他们来也不为迟晚。哎，吴成王啊，这您可就见外了，我们是双手欢迎啊。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大王。黄飞虎又磕头，这武王姬发双手相搀。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陪着黄飞虎一左一右进了相府。一看这个场面，那是极其的隆重啊，人们高呼口号迎接吴成王啊，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谁不欢迎谁是狗熊。嗨，那年头有这口号吗？由于历史久远，咱们呢也没法考证了，反正是非常的热情也就是了。黄飞虎啊，感动得都哭了，这稀奇人也太好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早就应该造反呢。啊，我媳妇儿没死之前就造反的话，弃暗投明，一家子多幸福啊。一直啊就来在了阴安殿，奔宾主落座。武成王哭着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众将啊就在旁边听着须眉结扎，心说这个纣王他还是个人吗？畜生都不如啊，这么好的忠良硬让他给逼反了，看来这纣王啊是可杀而不可留，反他呀哎就对了。众人对武成王是深表欢迎，武王姬发就传旨了，说过去你是镇国武成王，现在您来到我们这儿，哎，这个官职不能降只能升啊，到这儿给您改个字儿，您过去是镇国，现在呢改成开国，哎，镇国武成王改成开国武成王，您看如何呀？好嘛，这封官呢还带商量呢，那黄飞虎还能讲价还价吗？哎，马上就谢恩呢。武王跟姜子牙一商量，当时拨下了巨款，就在西岐城修建开国武成王府，立刻就破土动工。黄飞虎感动的涕泗横流啊。第二天，子牙派散医生南宫阔到在岐山脚下迎接家眷，这四五千人全都进了城了，安排了住处。这些人连日奔波受惊吓，总算有了归宿喽，跟道家是一样的，一个个笑逐颜开呀。黄飞虎黄衮在武王面前也表了态了，说王爷您放心，我们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呢，今后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武王，人才难得。武王也高兴，告诉黄飞虎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上父当家，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商量吧，啊，不必问我了。大家都格外的欢心。黄飞虎打这以后呢就一心一意辅佐武王，这个消息震动全国，大小诸侯全都知道了，自然也传到了纣王和文太师的耳朵里头。咱们呢再说说这太师文仲，现在是憋气窝火呀，好比是王八钻灶坑。当初他带着人马追赶黄飞虎，追到了临潼关前，突然之间呢，黄飞虎的人马就不见了，哪儿去了？咱们前文书交代了，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暗示仙家妙术，把这黄飞虎众人给藏起来了。而后呢，道德真君又抓了一把神沙，用嘴这么一吹，变出来一只人马，就好像黄飞虎他们呢调转马头又杀奔了朝歌城。这种障眼法太厉害了，就连

言文重，厉声一目三只眼，他都没看明白。哎，也别说三只眼，他就是四只眼也是白给呀。所以文仲怕京城有事，带领着军兵啊往回追，哎，以为是追黄飞虎呢，实际上追着一把沙子就跑回来了。等跑到朝歌这儿再一看，人马都没了，这。

眼睁睁看着黄飞虎逃脱了，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再想回去追，可是已然来不及了。现在呢，这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头，说黄飞虎平安地闯过五关，安然无恙到达西岐，官拜开国武成王，颇受重视啊！把文太师气的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嘎巴睁了60多回，这还了得？了得吗？真是反了！黄飞虎这一开先例，如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商朝的江山不就彻底的垮台了吗？马上传下令箭，他要亲自出兵。他有个宝贝徒弟叫吉利，是他的谋士。这个吉利呀，形影不离，一看师父动怒了，连忙就解劝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您呢还得沉稳一点，您可不能出兵啊。您瞧瞧，现在到处是刀兵滚滚，正东正南两路战争啊，硝烟还没有灭，三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每天都死多少万人。收拾西岐呀，这是局部的事儿，您呢还得顾整体，您就坐镇在朝歌城，咱们派一员大将赶奔西岐就足矣。”文太师点了点头，所言有理呀，但是你说派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这个徒儿我可就不清楚了，反正您得派有名的上将。咱这上将还是有几位呀，有能耐的也是不少。来呀，传令让朝天朝雷前来见我。是。时间不长，哥俩可就来了，黑白二将官拜龙凤大将军，有能耐。二人盔甲全身来到银安殿参见太师，免。二位将军快快请坐吧。是，多谢太师。朝天朝雷可就坐那儿了。黄飞虎反出五关，投靠了姬发，这件事儿你二人知道吗？我们呢早就接到战报了，一目了然呢。我有心亲自征讨，吾乃朝中事务繁多，我现在呀去不了。命你们二人率领精兵30000兵发西岐，可敢前往否？愿闻太师驱使。好，二位将军，那你们就去一趟吧。不过这回呀，不需要大动干戈，主要就是探听虚实，查一查这姜子牙到底有多大的实力，究竟那人心齐不齐。你们主要就是办这个事儿，探听出虚实来，就算是立下大功一件。有些事情呢，要沉稳，不要轻举妄动，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成了。是，末将明白。那么明天就出发吧。遵令。第二天呢，朝天朝雷率领着家兵30000，后边是粮草车，浩浩荡荡兵发西岐呀。各位，从这儿开始，这套《封神演义》可就有意思喽。这叫36路兵发西岐。那么朝田兵探西岐市，这是头一路。这一路上哥俩还商量呢，说太师没派旁人，头一路就派到咱们哥俩的头上，可见太师爷眼里头有咱们呢，咱们可不能丢脸呢，应当建功立业。是啊，有刚咱们哥俩得使到这儿上，机会来了该着咱们露脸。一要上报太师的大恩大德，二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啊。哥，您放心吧，姜子牙他有什么出奇的？不就是一个卖面的糟老头子吗？啊，还卖过什么诏令，还是个江湖术士，还耍过流氓，没什么了不得的。大兵一到，他吓得就得尿裤子。嘿，咱们如入无人之境。

哎，告诉前队，背道而行，快点走。朝天朝雷进兵，那当然是快了，因为没有阻力呀。黄飞虎过五关，到哪儿都得出篓子。可是朝天朝雷，他们是一路绿灯，哎，这就到在岐山了。等绕过岐山，就是西岐城了。离老远看见了城池。西岐的京城啊，离南门五里，找了一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朝天朝雷哥俩升帐，据其偏副将官当时训了一套话，让大伙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让每个人呢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报效君主。众人也都表了态了。第二天早晨，朝雷请令首先要出马。朝雷那是一员虎将啊，面似冰铁，铁盔铁甲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率领着3000军兵来在城外挑战。这么大的事儿，那城里头能不知道吗？姜子牙运筹帷幄，早就做好准备了。这时候他跟武成王黄飞虎、老将黄衮呢，正在议论军情呢。忽然听到禀报，说是朝天朝雷来了，亲哥俩。姜子牙点点头，来得太好了，我就希望他们早点来呀。武成王有点忧虑，丞相，朝天朝雷忠厚耿直，但是他们呢，忠于商纣，恐怕此次跟他们是一场的鏖战，望丞相速做准备。武成王放心，他们来得正好，我叫他们有来无回呀。南宫阔听令，在。大将南宫阔，西岐的头一员猛将。南宫将军，我给你军兵5000，关前迎战，只准胜不准败，得和令呢？外边与我准备。抬刀备马，三声大炮，关门大开呀。南宫阔飞马来到关前，立马横刀，才要大战朝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9: 你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来点点炸花束，看你能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

0: 京广听书，
1: 朝田和朝雷是纣王手下的龙凤大将军，奉了太师文仲的命令来兵探西岐市。丞相姜子牙分兵派将，把大将南宫阔呀就给打发出来了。三声炮响，关门大开，南宫阔飞马来到两军阵，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瞧，一看这家伙认识啊，黑不溜秋的，好像倒腾黑煤球的，这位不是朝雷吗？哦，朝将军一向可好，南宫阔有礼了。这朝雷呀撇着大嘴，南宫将军，姜子牙怎么没出来呀？哎呀，姜子牙那乃是我国的丞相啊，三军统帅焉能随便出来呢？有我呀就足够了。我家丞相石方才说得清楚，欢迎你们朝氏兄弟来到西岐，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带来多少人马呀？哎，有多少粮草，多少器械帐篷啊？南宫阔，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哎，当然是有用了，我得问清楚点，一会儿就得把你给打趴下，然后我接管你这些兵马器械的时候啊，我好知道个数目，也便于清点。那呀呀呸，少发这狼言大话。嘿，什么狼言大话呀，不是跟你玩个小幽默吗？哎，战场上不许玩幽默，你家朝将军没有那个幽默细胞。哦，哈哈，那行了，我说朝雷呀，那就粥锅里头下罩里，咱们就捞干的。我南宫阔奉劝你一句，赶紧呢扔枪下马投降西岐呀，是你的便宜，要不然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有道是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朝雷也算是明白人，可是你看你保的那个主公那是个神马东西。殷纣王罪恶深重，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疗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大坏纲常啊。人比人得死，祸比祸得扔啊。你再看看我家主公武王姬发，坐守西岐，奉法守人，君尊臣敬，子孝父慈，三分天下，二分归西，民乐安康，军心顺悦。你来征讨西岐来，这就是倒行逆施啊。所以说你失败的可能性啊，是168.57%的，还不投降更待何时呢？可把朝雷给气坏了，哇哇的暴叫啊，你胡说八道，我要踏平你们的西岐城，你就拿命来吧。朝雷说到这儿，催马晃大枪，是大战南宫阔，刀枪并举，站在了一处啊。不过这个朝雷能耐再大，也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心说啊，丞相说了，这一仗是非打胜了不可呀，要不然挫了军中锐气，可就不好玩了。干脆我呀露露手头，抓个活的给大伙瞧瞧。30几个回合过后，二马一错蹬，南宫阔刀交单手，青书猿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啊，捧就抓住了朝雷的战带，你小子给我过来吧。好，这叫走马活禽呢，加起来催马回归本队，把人往地下一摔，扑通一声，与我绑了。军兵过来不容分说，把朝雷就给捆上了。朝雷手下的兵丁家将啊，哇就败回去了，树倒猢狲散嘛。 南宫阔非常的高兴，收兵喽，见好就收啊。等进了城，教军场安下大兵，然后倒在相府前来报道。往里边一走啊，是满面春风。丞相，王爷，我回来了。姜子牙一看可就明白了，怎么样啊，旗开得胜了吧？回丞相，大获全胜，活擒朝雷。好。朝雷现在何处呢？哎，在外头捆着呢，听候丞相发落，与我带了上来。众将在两旁啊都等着，时间不长，把朝雷推推搡搡给整上来了。朝雷摇头晃脑，还不在乎呢，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就好像那老盲牛啊换了哮喘差不多少。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武成王黄飞虎也在场，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啊。再往两旁一看，哎呀，皇室一门的人都当了显官了。姜子牙往下瞧了瞧，下面可是朝雷吗？正是谋家。嘿嘿，你是被俘之人的，见了本帅因何不跪？啊呸！姜子牙，你唬旁人去，唬我你可唬不了。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天子，还跪父母双亲，你算个什么东西？旁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你在京城那么多年，不就是一个卖白面的吗？后来又打板算卦啊，还卖过照例，挑着照例满大街走，累得一脑门子臭汗，还不会吆喝。哎呀，纯粹就是一个废物点心呢。现在在朝歌城你混不下去了，又跑到西岐装人五人六来了，这就叫卸底怕老乡啊。就凭你这个能耐还能坐上帅位，也说明这西岐就没有人了。哎，一个做小买卖卖白面的都能当丞相，这要是卖高粱米的呀，都得当太上皇，卖豆沙包的都得当你们的活祖宗。嘿，您看了吗？朝雷这个逻辑性思维呀，还真不错，推理性还挺强。姜子牙呢，乐乐呵呵的没说话，但是两旁的众将可听不下去了，凝眉瞪眼呢，杀了他，剐了他，要了他的狗命。这朝雷也不服气呀，杀我算什么？剐我算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我有忠心呢。要杀你开刀，吃肉就张口，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姜子牙微微一笑，我说朝雷呀，你说完没有啊？要是说完了，那可就该动手了。你让杀你呀，我就听从你这个意见。来人呐，把这个小子推出去枭首示众，砍喽！姜子牙语音不高，但是有杀威呀，刀斧手往上一闯，一压这个朝雷，走走走走走，什么乱七八糟的，上我们帅府里头撒村来，你这不是找不顺序吗？等到了外头，有人呢啊，咣一脚踹他这个后腿上头了，他往前这么一跪，有人拽住他的头发往上这么一拎，还有人呢扳住他的肩膀往后这么一撤。再看朝雷这脖子可就拉长了，跟那个细面条差不多少，把刀口可就露出来了。这刽子手把鬼头刀明晃晃就举在了半空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一看此情，连忙高声喝道，刀下留人，先别杀。这一嗓子喊得非常及时，稍微慢那么两秒钟，朝雷这脑袋就掉地上了。黄飞虎转身给姜子牙跪下了，丞相开恩，末将有下情回禀。哎呀，王爷您快快请起呀， 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就说吧。武成王又坐下了。丞相啊，朝雷虽然说了一些粗话，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朝氏兄弟是好人呐，忠心耿耿。现在武王正在用人之际，丞相能否将他们劝降啊？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如果说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那就说明咱们西岐呀，用心太狠了，容不得人才，对咱们以后的事业可大大的不利呀。哈哈哈哈，王爷说的极是，您看他多么嚣张啊！我说要杀他呀，这就是做一个假象，无非是杀杀他的威风。不过此人恐怕不易投降吧。丞相，如果您有这个意思，不如让我去劝说于他。那么好吧，王爷您就多多的辛苦吧，多谢丞相。武成王下了银安殿，来在辕门，到这一看呢，哎呀，这朝雷脖子伸得那么老长，好像小面条似的，正等着挨刀呢。武成王赶紧一挥手，都闪闪，哎，闪闪闪闪。刽子手军兵往左右呼啦这么一闪，手呢也就松开了，朝雷那脖子有点面条啊，滋儿又变成面包了。来呀，叫他起来。有刽子手过去把朝雷呀给架起来了，可是啊还捆着呢。武成王来到近前，朝将军，朝将军，你睁眼呐。哎呀哎呀，那位说了，朝雷这什么恩挨呼压的，嗨，您琢磨琢磨，这得什么滋味啊，大刀举那么高，脖子抻那么长，眼看就要动刀了，这魂儿都没了。顷刻之间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哎，武成王跑这儿要跟他聊天。通过这件事儿啊，也能看出这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好人呢，不主张杀戮，能叫他心服口服，这乃是上策。当时啊跟朝雷一见面，朝将军，你这是何苦呢？你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我且问你，我为什么造反呢？我是疯了，我是傻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啊。君系陈琦刚常颠倒，他好色不分家里外头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你给他卖命还有什么用啊？你忠于他，他领情吗？还是那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你看看西岐这边，武王德配天地，迟早是必成大器，江丞相正在用人之际，如果你我同保武王，那何乐而不为呢？他肯定不会亏待于你。拿我来说吧，算个什么东西呀？备难之臣呢，到了西岐我就是要饭的。可是武王对我呀非常的恩德，把我加封为开国武成王，比在朝歌城的时候这个官职啊俸禄啊都提上了半格。朝将军，你是真正的明白人，比我强得多呀，你就服个软吧，投降吧，没有你的亏吃。哎呀，朝雷长叹一声，低头不语呀。谁傻呀，话是开心锁，武成王大道理啪啪啪这么一讲，他动了心了。武成王啊，您说的都是至理的名言，不过刚才呀我在火头上说话太冲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辱骂江丞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啊，哼，他能饶得了我吗？朝将军呐，江丞相何许人也呀，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一点小事儿，他不可能计较。 实话实说了吧，是方才我已经请示过了，只要是你服个软，愿意投降，江丞相是双手欢迎啊。那好吧，樊老王爷，您多说几句好话，我乐意。好啊，那你就稍后片时吧。三言五语，问题就解决了。武成王黄飞虎回去跟姜子牙这么一说，姜尚大喜，松绑，一句话绑绳给解开了。朝雷二次进到银安殿，双膝跪倒，也不像刚才那样了。丞相在上，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我谢谢丞相不斩之恩呐。平身赐座。哎，坐下了。朝雷呀，满面羞愧，在旁边那一坐。多谢丞相，刚才我说话呀，语无伦次，您就多多的担承。哎，那些话起过就不要提了。朝将军呐，过去咱们也是同殿称过臣，你是龙凤大将军，我是夏大夫，你的为人呐，我也非常的了解。如今你是真心情愿投降吗？哎呀，我是真心投降啊！如果您肯收留我，我是感激涕零。哦，那么你哥哥领兵带队还在城外呢，此事应该怎样解决呢？是啊，我就顾忌这个地方。丞相爷，要不然这么办吧，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您就把我给放了，我回去见到哥哥陈述利弊，相信我哥呀跟我一样也愿意投降，就率人马一起投奔西岐城。太好了，我非常的相信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吃完饭再走吧。哎，不，我心急如火呀，马上就得回去，我哥哥还惦记着我呢。好啊，那就听朝将军的喜讯了。行嘞，成与败呀，我也得把准信儿给送到了。比方说，我跟我哥要是闹翻了，那我们呢就分道扬镳，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反正我是投降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来人呐，兵器、马匹、一应之物还给朝将军。朝将军，你可以出城了，多谢丞相。各位，回头见吧。这朝雷满面羞愧呀，那脸呢，跟大红布差不多少。出城上马，回奔连营。等到在了营盘守门的一看，二将军回来了，二将军回来喽！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朝雷呀，在那儿正哭呢，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鼻涕都擦了二尺多长了。哎呀，我的兄弟呀，我兄弟完蛋了，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给剐喽啊！哎呀，我们亲哥俩再也见不着了。这时候军兵进来了，报将军，我家二将军他，你家二将军被人家大卸八块了吧，是把脑袋给挑出来了吧，哎呀，可苦死我喽。不，大将军您别着急呀，我是说二将军呢，啥事儿没有，他回来了。回来了？不可能，回来呀也是鬼魂回来了。让我出去跟我弟弟这个魂灵再见上一面吧。好嘛，这位呀是认定他兄弟已经玩完了。晃晃荡荡由得里头可就出来了。对面走来的正是朝雷。这朝田更傻了。兄弟，莫非说我是在做梦吗？大哥，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我的确回来了。兄弟，这怎么回事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哎呀，哥哥呀，我有话要跟您说，赶紧禀退左右吧。好，你们这帮小子都给我退出去啊，谁也不行偷听。 这个话那都是机密呀。

所以把所有的军兵都打发出去了，哎，得上了保险。朝雷把椅子一拉，往那儿一坐，要劝说他大哥归降。那么成功与否呢？咱们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五行，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
2: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情。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屏退了左右，两个人呢开始密谈。这朝雷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压低了声音：“哥，你猜我是怎么回来的？”“
7: 兄弟，你说说。”“
6: 大哥呀，我是投降了。”你待怎讲？”“我呀，投降西岐了。本来我不想投降，破口大骂，把那个姜子牙呀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也是英雄气概，我视死如归呀。”“
7: 你视死如归，怎么还投降了呢？”“
6: 那是后来的事儿啊。武成王黄飞虎给我求情啊，黄王爷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一讲，我一琢磨是那么个道理，所以呀，我就归顺了。姜子牙姜丞相对我也是非常的恩厚，人家双手欢迎咱们哥俩，把我放回来呢，就是让我劝服哥哥你。哥，你也降了吧，这是上上策呀。那个无道的昏君纣王，那叫个什么王八犊子呀！我已经在丞相面前都许诺了，劝说哥哥你拉着队伍一块投靠西岐，大哥您看怎么样啊？”“啪！”朝田举手给他兄弟来个大嘴巴子。这家伙震耳欲聋啊，惊天动地，把朝雷打的往旁边一摘位。“哎呀，哥，你怎么打我呀？”“我打你？我还打死你呢。哥，你干嘛那么残忍呢？嘿嘿，你个无耻的东西。你是孩子呀，你是傻子呀，三言两语就把你劝得心服了。你我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们可不薄啊。咱们小名也叫龙凤大将军，这次奉太师之令兵伐西岐，打了胜仗打了败仗我看都无所谓，反正咱们尽了力了就行了，这能力有大小，素质有高低嘛。可怎么说也不能投降啊， 这可就过分了，失了臣节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啊，兄弟，要换旁人呢，我马上把他拉出去，碎尸万段，剁成肉馅都得喂了狗啊。你可太丢人了，此事万万的不可行。哥，那我都答应人家了，答应，答应算什么呀？答应可以翻过来呀，兵不厌诈嘛。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这不到了咱们家了吗？姜子牙那老东西还能管得着你吗？什么武王啊，哎，什么黄飞虎啊，哎，那黄飞虎啊也是丧失了臣节，他当然要劝你呀，兄弟，咱们哥俩可不是那种人，哎，万万的不可做那个投降派。哎，哥呀，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整啊？啊，打也打不过人家，想你又嫌丢脸，难道说就在这儿等死不成吗？你别着急呀，有利实力，无利实质。让我想想啊，这朝田呢，想了半天，这后脑勺都发烧发烫了。哎呀，总算是有了主意了。二弟，我看这机会呀还不错，咱们呢就将计就计，来个以降睡降。
7: 哥，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6: 兄弟，你扶耳过来。他趴到兄弟的耳朵边上，
7: 啊，哥，那合适吗？多缺德呀！
6: 什么叫缺德呀？打胜仗那是真的。你也听我的话啊，赶紧回西岐，按我这套词儿说，绝不能露了马脚。咱们要是成功之后啊，不但没有罪，反而还立功了，对得起天子，也对得起文太师。
7: 就这点小伎俩，骗得了姜子牙吗？
6: 哼，姜子牙他不是神，他就是个卖白面的，卖照里的，做小买卖的，还不好欺骗吗？你就按我的主意办呢，是没有错。
7: 得嘞，我听哥哥的。
6: 哎，你别委了八屈的啊，把胸脯给我拔起来，哥哥我能给你亏吃吗？
7: 行啊，那我什么时候回去呢？
6: 明天。哎，今儿晚上啊，咱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当天无话，这哥俩仔细的运筹帷幄了一回呀。第二天这朝雷又返回了西岐城。丞相有话，这是自己人，哎，进城出城那都随便。他呢就来在了相府，下了马匹迈步到里头见姜子牙。武成王满营众将啊都在场。姜子牙一看朝雷回来了，还挺高兴呢。朝将军呢，怎么样？劝说你家兄长可有成效？回丞相，回王爷，我们虽说是哥俩，可是也不一样啊。一母所生，有欲有咸，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呢。我掰开了揉碎了，累得我腮帮子都疼，舌头都木了，可是我大哥他就是不听啊。哦，朝将军，那么说你未能成功吗？丞相爷呀，也不能那么说。我大哥呢，后来还真就答应了。不过他这个人呢，太拧了，好面子。说是投降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条件给他呀，转转脸面。哦，朝将军，他有什么条件呢？
7: 哎，他就是说，我们哥俩不能这么灰头土脸，低头耷拉甲的，来到西岐城。
6: 那让别人见了我耻笑，将来也没有地位。就说丞相爷您能不能派一员有名的上将，或者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到在这个商朝的军营里头请一请我大哥。其实啊，就是给他一个下驴的台阶，哎，脸上刷点色，我大哥认为呀就可以了。而后呢再摆一个仪式， 吹吹打打，鼓乐喧天，红红火火，显着我大哥呢也是人五人六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降将跟要饭的相仿。将来呀，就可以下定决心辅佐武王了。丞相爷，您说我大哥要这个条件多过分呢？姜子牙微微一笑，哎呀，朝将军，这个可不过分，也是人之常情。人有脸，树有皮嘛。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个人选啊。姜子牙拔起胸脯，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愿赶奔大营去迎接朝天将军？啊，哪位远王呢？言还未尽，武成王黄飞虎站起来了。丞相，末将愿往。我看这样吧，朝雷将军是我劝说的，他们哥俩的事儿呢，就全包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呢同殿为臣，彼此了解，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能够接受，所以我呢代表武王和丞相迎接朝将军进城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有劳王爷了。哎，丞相，这也是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朝雷在旁边也说话了，哎，武成王啊，您的身份太尊贵了，如果说您去接我哥，那我哥脸上哎倍儿有面子，哎，这事儿就妥了。黄飞虎点点头，如此说来咱马上启程啊。哎，好吧，说走就走吧，哎，越快越好啊，我哥就等着把这事儿啊办利索就得了。那么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这朝雷骑了他的战马，又带了一些兵丁离开西岐城啊，一路上是有说有笑。朝雷一边走着，心里边还琢磨呢，武成王，哎嘿，你要倒霉喽，你呀，你是个倒霉蛋，你一路上披荆斩棘，好不容易逃出了武关，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呢，这回呀，还又要掉脑袋。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辅佐武王，什么事儿啊都往前头钻。你可别忘了，但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可先烂。这回呀，你肯定要玩完呢。哎呀，要说实话，你黄飞虎这人啊，还真不错。可是没有辙呀，这就是命啊。朝雷心里头想着，可就到了辕门了，甩凳下马，武成王下了牛，两个人携手揽腕往里头走。军兵禀报朝田，朝田一听，谁来了？哎，武成王来了。哎呀，朝田非常的开心呢，高喊一声，刀斧手准备。他这是安心不良啊。黄飞虎和朝雷刚进中宫保障，这朝田面带奸笑，黄飞虎啊，你来了。黄飞虎一听，这调门不对呀，怎么直呼姓名啊，太没有礼貌了。他就是一愣，紧跟着这朝田将令可就下来了，来呀，与我拿下。这刀斧手不容分说，呼啦朝往上一闯，打掉了头盔，把黄飞虎拧胳膊就给捆上了。武成王这才知道上当了，转过脸来就问朝雷，朝将军，这什么意思？哎呀，朝雷心里头有愧呀，他正眼儿都不敢看这武成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都是我哥的意思，哎，我武成王啊，这跟我没关系呀。武成王全都明白了，嘿嘿，无耻的小人呐，我好心你们当了驴肝肺了。朝田乐了，黄飞虎，这可真是个命啊，啊，我感觉西岐有那么多尊贵的人，谁来呀，我就把谁给收拾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你黄飞虎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啊。倒霉蛋替死鬼。 那也是没有辙。哎呀，我们哥俩呀，把你送往京城，这就算是立功了。来呀，准备囚车木笼给我押了起来，传我将令撤兵。黄昏之后稀里哗啦，兵啊

准备囚车木龙给我压了起来，传我将令撤兵。黄昏之后稀里哗啦，兵啊全都撤了。朝天朝雷骑着马统帅军兵，压着囚车木龙，木龙旁边啊拴着五色神牛。朝雷走着心里头越觉着不是滋味。哎呀哥哥呀，你这个主意虽说是妙计，但是就是有点缺德呀，啊，缺了大德了你。兄弟，什么叫缺大德呀？这叫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兵不厌诈呀。算得了什么呢？啊，哪有说话算数的？这回你看多好啊，把你那点丢脸的事儿也给遮过去了，我们呢还立了大功了。回去把这武成王往上头一献，咱是名标青史啊，太师爷就得开心，纣王天子就得加封咱们的官职啊，哎，人前显贵，傲礼多尊哦。哎呀大哥，虽然说是傲礼多尊，我还是感觉有点缺德，哎，缺了大德了。哎兄弟，不许再说缺德了，再说缺德的话，我感觉我呀，我确实有点缺德了，哎，你放心，咱们回去之后啊，是一美遮百丑。他们呢，摸着黑就往前走，恐怕是被西岐人发现，一路上提心吊胆呢。走着走着，就到在了青山口了。朝天一看，高山高耸入云，前边是密林，正中间是崎岖的小道，十分的不平坦。他一看，哎呦，这地方非常的险恶呀，这要是有伏兵的话可就麻烦了。赶紧传下将令，告诉前头快点走，过了这儿可就好办了。哎，快走快走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了急行军了。刚到山口这儿，忽然之间惊天动地，有一声炮响，动塌，大地都颤了三颤。刹那之间，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山坡上丛林中到处都是西岐的人马了，为首有两员大将，立马横兵刃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把人给我们留下，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大将军心甲，大将军心免，在此奉我家丞相所差，等候尔等多时了。越越吁，坏了坏了，哥俩那脸色呀当时就变了。哥，这怎么整啊？中了埋伏了，我说什么来的啊？骗不了姜子牙吧？哎呀，你少说废话吧，事到今日咱们就得拼了，来呀，给我冲过去，往前冲。哇，双方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死我活呀，这边非要过去，那头就非不让走。但是朝田朝雷弟兄两个这地理位置非常的不利，他们在沟里头，两面都是西岐的军队，往下这么一压，前边后头这么一挤，那是四面受敌呀，损兵折将，哭爹叫娘，就乱作了一团呢。西岐的军队在山坡上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啊，叮了咣啷，稀了呼噜，就往下滚，就往下砸呀，那得多大劲儿啊。朝天朝雷弟兄两个一看这不好啊，夺路而走，是落荒而逃。大将心甲心勉在后头紧紧的追赶，这朝田跑得慢了点，让人家就给抓住了。朝雷一看不好啊，拨马拐弯，哎，找那密林深处跑，结果还是中了计了，被绊马索这么一绊，嘚啪哭痛夸嚓摔倒在地，让人家拿钩杆子给搭过去，也是五花大绑。等这边呢，心甲心勉过去了，把武成王又等木龙囚车里头

也给救出来了。商朝的主将双双遭擒，那么手下的兵丁家将自然也就完蛋了，都举起手来了，我们交枪投降，别杀我们呐！哎，都给抓了俘虏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得了无数，死的那就算倒霉了，哎，就地掩埋，伤号轻一点的抬着走给治一治，重伤号怎么办呢？啊，噗，得补一刀，哎，省得活受罪呀！谁有功夫抬他们呢？那个年头就是血与火的时代，没有什么优待俘虏的政策。哎呀，这鲜血呀，把山坡树林都给染红了。战争的残酷性，这是一目了然。等收拾完战场，红日高升啊，吹着得胜的号角，回到了西岐城，见丞相报功。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姜子牙神机妙算，看出朝雷是说谎来了。姜子牙呢，也是假装的演戏。哎，行行行，哎，就这么办了。好好好，我派武成王去接你大哥去。其实啊，姜子牙早就猜出来他们心术不正，那么只能是将计就计了。这才悄悄的传下一支将令，把新甲新勉两员大将给派出来了。书说简短，朝田朝雷被抓了，在底下就等死了，准知道不能活命。众将是纷纷的报功啊，姜子牙命军政司把大伙的功劳都一一的给记上。武成王黄飞虎也上来了，子牙一笑，王爷您受惊了，哎呀呀，愧杀人也，丞相，我真是没想到啊，哈哈哈哈。吴成王，您这个人呐，是德厚的君子，吃这么点亏呀，这是正常的。赶紧请坐吧，啊，喝点茶，消消气儿。黄飞虎坐那儿啊，歇着去了。姜子牙呢，又把这虎胆一拍，啊，啪！来人呐，把朝天朝雷给我带上。听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性传承人。
7: 五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民族了，
6: 是社会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双双被祸遭擒，姜子牙一声令下，把这俩小子全给押上厅来，五花大绑啊。尤其这二爷，哎，朝雷已经绑了两回了，都成了上榜专业户了。一看上面这些人呢，羞愧的他也是无地自容，把脑袋一个劲儿的往下扎，恨不能扎到裤裆里去。那位说那玩意儿他卫生吗？嗨嗨，顾不了那么多了，脸面全丢了。朝田呢还是扑棱扑棱的，哎，那意思不服不忿。姜子牙怒吼一声啊，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今被俘还有何说？这哥俩闷口葫芦，哎，都不言声了。哼，没词儿了吧，推了出去，人头砍下，挂在高杆石中。姜子牙这老头可够狠的，别看80多岁了，但是慈不掌兵，说剁人脑袋就剁人脑袋，就得有这个力度。人要是太忠厚了啊，什么事儿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那当不了军官。领兵的就得是黑脸的，到时候脸蛋子往下一沉，办事儿就咔嚓。姜子牙就是这样，要不然怎么能是三军司命呢？推下去了，这谁还给求情啊？都看他们哥俩是眼眶子发青啊。就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的，吃了100个豆都不嫌腥。他呀在那儿坐着又坐不住了，赶紧上前报万当兄，阿丞相先等等，朝雷他是好人呐，您能否问他为什么变卦，然后再杀也不迟啊。哎呀，王爷呀，那我就再尊重你的意见啊，把他俩都推回来，让他们说道说道，要说得明白呀还可以，如果胡了八秃整不出人话来，再做处置不迟啊。把俩小子又推回来了，

0: 这朝田呢不说话，朝雷可就说了，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流啊。
1: 丞相啊，他是这么回事，我跟我哥呀彻夜长谈，本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投降辅佐西岐呀，没有反叛之心，可是我哥他不愿意呀，他说我们投降可以，可是家眷都在朝歌城呢，老爹老妈老婆孩子一大堆呢，就纣王那么残忍，要是得着这信儿啊，就得把我们家祖坟都得刨了，护灭九族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丞相爷，您要问我们为什么出尔反尔，拉屎还往回坐，没有旁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哎呀，乐意杀您就杀吧。
0: 嗯，朝田呐，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朝田也得说话了啊。是啊。人呐，就是死了也得考虑的周全呢，不能因为自己就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断送了，所以我们呢，不能投降，我们有顾忌。倒是两个顾家的男人呢，不错不错，模范儿子，模范丈夫。左右摇，把他们二位的绑绳给解开。姜子牙一琢磨，这俩人呢说的有道理，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不顾家眷那能行吗？哎呀，干脆想一个办法，让这个朝雷呀辛苦一趟。子牙就说了，朝雷呀，你马上回朝歌城去接取家眷，你可愿往？
1: 丞相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接得来吗？不但接不来，恐怕我小命啊也得扔到那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0: 哎，朝将军呢，你也不是肉包子，那纣王他也不是狗，所以你用这个歇后语呀，他不合遥想。你这么办，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定能够成功啊。
1: 丞相您这是妙计，多谢您指点迷津呢。
0: 本来呀，朝田朝雷这哥俩都想回朝歌城，但是呢，姜子牙不同意，放风筝不能断线，抓那个没有尾巴的鹌鹑它不保险，就得把这朝田留下做人质。如果说朝雷有变卦，那他哥这脑袋呀就保不住了。朝雷呢带上几名亲兵，骑快马，按照姜子牙的交代就回转朝歌。一路上无书，这天呢天刚黑他就进了城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来见太师文仲。文仲心急火燎的正等着前线的消息呢，一看朝雷回来了。哎呀，朝将军，你来得正好，这前敌怎么样了啊？
1: 哎呀，太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在了西岐，
0: 离城五里之遥，安营下寨，大仗小仗也打了那么十回八回的，双方是互有胜负，现如今呢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呀。我跟我哥一商量，打算呢长期的围困西岐。太师啊，您是知道的，我们临走之时太慌张了，没带多少粮草，人要吃马要喂，这粮草接济不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实在没有辙了，我奉我哥所差回来催粮来了。另外这个军队呀，刀枪啊也不太够用了，打算请太师再派一部分军队，我呢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如果粮草供应的及时，这打灭西岐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原来如此，那么姜子牙的虚实如何呢？哎呀，太师爷呀，他是空有其名啊，那姜子牙就是个卖白面的，打板算卦卖照理的，你说他能有能耐吗？在咱们朝歌城混不下去了，才倒在西岐招摇撞骗，那地方没有人才，所以矬子里头拔将军把他就封为

丞相了，那能耐就是一般般呢。另外这个西岐的战斗力也不行啊，一击就溃。所以呀，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哎，只要是人上去了，肯定能够大获全胜。嗯嗯，言之有理。超将军，你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就给精兵一万，粮草三千车，你看如何呀？哎呀，多谢太师爷。朝雷回到龙凤将军府，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家里人一看朝雷回来了，老二老二老大哪儿去了？哎呀，嘘，各位别吵吵，今天我要说个秘密啊，你们赶紧收拾行李，打背包，金银细软都装上。他呀秘密的把这个事儿就通知家里头了，三亲六故都听着信儿了。第二天天不亮，文太师呢把大兵一万准备好了，粮草三千车也准备好了。朝雷把家属夹到这大部队里头，他们哥俩的家属凑到一块儿，也就是那么一百来口子人，那军队一万呢，兵上一万无边无厌，兵上十万是彻底连天呢，中间掺和点家属，那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呀，他整的是很隐秘，在京城就不敢耽搁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所以辞别太师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文太师还琢磨呢，哎呀，要用人呐，就得用这样的，你看多积极呀！啊，雷厉风行，这样的好将官呢，肯定能打胜仗。他呀，还想美事呢。那位说了，这文太师不是挺有能耐的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小奇门，知遁甲，怎么现在成了大草包了？其实啊，这文仲一点儿都不草包，他呀不光是军事上很有才能，而且受一人的传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有半仙之体，而且还主持正义，头脑极其清醒，料事入木三分呢。可这回为什么犯糊涂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头一样，对朝氏兄弟非常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俩人叛变革命。第二条呢，就是姜子牙的安排编那个瞎话特别的圆的，哎，跟真事儿一样。第三条啊，就是西岐城那战场离朝歌太远了，当时消息也不灵通，所以呢文仲知道的比较少。第四条就是他们这个君主殷纣王啊，那是个大混蛋，天天的犯浑呢，那么文仲很大的精力都用到纣王身上了，所以就有点分心，种种原因凑到一块儿，老太师犯了糊涂了，大概其呀，这就叫天意。那么单说朝雷，按照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了西岐城，全归了西岐了，这一万多人马做了补充了，三千车粮草也入了仓库了，哎呀，家眷也来了，朝氏弟兄两个欢天喜地呀，跪在地上给姜子牙邦邦的磕响头。姜子牙安慰他们，二位将军呢，好好的休息，只管放心，我呢已经请示武王千岁了，你二人依然是龙凤大将军，哎，在那边是什么官，在这边还是什么官啊。这哥俩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没有黄飞虎脑袋早就搬家了，还当什么龙凤大将军呢，就当了伯奇大将军了。这一块热烈祝贺，这消息他快呀，啊，滋溜一下就传到了京城。朝歌的文太师一听，什么朝田朝雷这俩贼子在我鼻子底下捣鬼呀，哎呀，我竟然全然不知，气死我也，明天呢我就发兵，我征讨去。他的宝贝徒弟吉利在旁边呢，师父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有道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您犯这

0: 这么一回糊涂，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也是兵家之常事。
1: 哎呀，我怎么就没猜透这人心呢？
0: 师父啊，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海有枯的时候，石有烂的时候，但是人心你没法猜透。这事儿啊，您千千万万别上火。虽然说这俩小子投降了，但是这笔账咱们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啊再给他结算。撂着他的放着咱的为今之计，师父位您就应该坐守中央，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呀。手下大将有的是，您琢磨琢磨，让谁代替您兵发西岐，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这文仲啊，眼睛转了八圈，最后想起一个人来，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如何呀？哎呀，师父，您真是慧眼识才呀，征讨西岐，非张桂芳莫属啊。太师这就拍了板了，马上发下了将令，让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挂印为帅，二次征讨西岐。另外呢，找一个旁人接替青龙关的一切事务。这张桂芳领令，马上就闻风而动，从各地抽调兵马，一共是8万多人，号称10万之众，即其出发呀，七巧咔嚓宰了2头猪4头羊，这小动物算跟着倒了霉了。祭完了旗，起身，这一回征讨西岐可谓是声势浩大呀。到西岐南门5里安营扎寨，这事儿啊，西岐早就知道了，探马兰旗飞报到相府。这丞相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朝田、朝雷、南宫阔、散宜生等人呢，天天的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姜子牙可就说了，各位看见没有啊，人来的是越来越多，朝将军一旦投降，太师也好，纣王也罢，肯定得大发雷霆，一定要加倍的力量攻打咱们西岐呀，咱就做好了准备，来他个以逸待劳，咱们呢哪儿都不去，任凭风浪起，是稳坐钓鱼台，就消耗他们的力量。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是主场作战，那不是怎么打怎么有理吗？占天时，占地利，还占着人和。丞相说得有理，丞相真乃是料事如神呐。您看了吗？西岐这边溜须拍马屁的也不少，抱粗腿捧臭脚的也是大有人在。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来报丞相，青龙关大帅张桂芳领着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呢，离南门5里安营下寨。哦，再探再报，炸！探马兰旗走了。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爷，这张桂芳他是何许人也呀？此人本领如何呢？”一问这黄飞虎啊，再看黄飞虎，那真成了黄飞虎了，脸儿都黄了，一会儿又绿了，一会儿又白了。丞相啊，可坏了菜了，恕卑职直言呢，据我所知，这张桂芳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商朝一流的大将，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有万夫难敌之勇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这张桂芳还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末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哦，王爷，张桂芳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哎呀，各位呀，你们听着啊，这事儿太吓人了，也不知道张桂芳使用的什么招数，是跟什么人学的，只要是他知道你的名字，你就倒了血霉了。比方说两军打仗，就拿我黄飞虎来说吧，他知道我叫黄飞虎啊，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就喊一声黄飞虎，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就这一句话就完了，我就得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去。 哎，他叫谁名字，谁就得落马，停地就摔跟头。不是叫人抓了，就是让人家给宰了。这是一种左道旁门之术啊，到现在我也整不清楚。另外，他手下的先锋官叫风林呢，这小子也是十分了得，也善使左道旁门之术。哎，那妖术邪法那邪乎着呢，甚至说比张桂芳啊还厉害。哎，这俩人极其难缠，丞相千万要小心呢。西岐众将一听啊，都乐了，哈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啊，打仗打着打着，一叫你名字，你吧唧就掉下去了，你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个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大伙儿啊，都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武成王一想，嗨嗨，我呀是后来的，本身我这地位就不怎么太稳，现在我是嘚吧嘚嘚吧嘚说了一大车，人家爱信不信吧。还想说的后话呀，嘚楼一声可就咽下去了，这事儿呢得姜子牙做主。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在门前挑战，说的极其难听，直骂祖宗特别不懂礼貌啊，不知丞相发不发兵。哦，姜子牙屡屡虚然，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张桂芳和风林的底细我们还不清楚，今日啊先不发兵了，免战高悬，等商议好了再打仗也不为迟晚呢。是。当兵的转身刚要走，要去挂这个免战牌去，垫脚下有人嗷一声就出来了，慢，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呢！啊，有什么不了解情况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姜子牙一看，这谁呀？一瞧啊，呵，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带劲，面如火炭，那头发都是红的。哎，也不知道是天生就那样，还是上那理发店呢花钱给拘的，反正是通红通红啊，长得是腰大实围，金盔金甲，腰挂金带。那么请令要出战的这人是谁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等代表性传承人。万古言，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5: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4: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俊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 而且司谷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2: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2: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2: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呢，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2: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2: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现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梅
1: 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没事，
6: 没有我们，
2: 连13等奖赐予我们了。
1: 4等奖。

0: 话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1: 还没有我们呢，
2: 下一个是下一个，
1: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3: 呀，
4: 哎，
3: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4: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

0: 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1: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0: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2: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3: 真是
4: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司机，
5: 哎呀，大家
6: 又白来，
5: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3: 二十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6: 真是，
7: 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它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咋回事啊？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嗯，
6: 咱们要上央视。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了，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 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3: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3: 小磊跑了。
5: 跑了？什么叫跑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5: 哎，你没拽住他呀？这他跑了。
3: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5: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3: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5: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3: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阿姨，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道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4: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呀，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父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哈哈哈哈哈哈。
3: 挪威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
0: 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2: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0: 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5: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6: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灵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6: 王团，不用看，小灵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7: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7: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7: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8: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7: 好，我一定好好练。
9: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0: 潘老师，我来帮你。
11: 我来。
10: 这好香啊，有饺子香啊，
12: 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9: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9: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3: 好嘞。
2: 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2: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了，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2: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9: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7: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紧张啊！
15: 不知道他们紧张的怎么样了？
16: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17: 王团。剧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0: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2: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啊。
9: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0: 我们知道了，
17: 放心吧。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4: 哎呀，你别呀。
1: 嗯，你俩要公布啥？
17: 我咋不知道？
13: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晋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2: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13: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6: 教他唱湖北乐调。
14: 哎，是呀，是呀了。谁呀？
6: 是我，
15: 小磊
18: 呀，
19: 小磊哥回来了。
6: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2: 哎，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13: 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6: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光说不练，假把式。
6: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16: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就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11: 电视里边，
2: 哎，
20: 加油！
2: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21: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22: 太棒了！太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面对村民的质疑，
1: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0: 面对家人的埋怨，
2: 净忙活你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0: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3: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1: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4: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1: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4: 我不能够说
1: 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3: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啊、新鲜，保准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2: 哎呀，哪都好哦。
1: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3: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1: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民的钱干嘛？
2: 哎呀，老孩儿，
1: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3: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5: 哎呀，哎呀，哎，
6: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5: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6: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5: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6: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7: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6: 哎，找你的。
5: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7: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5: 当然可以了。
6: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5: 哎，您这腿
7: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5: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6: 没错，
5: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8: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呢背到屋头的笋杆来卖。
9: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杂菜都给我摆起了。
8: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吴子松肯定给我卖点光啊。
10: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毛支书，准备，3、2、1。
3: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 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11: 你看大姐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小芳啊，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0: 是啊，他说，因为他是同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1: 今天卖的便宜哦，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2: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3: 毛支书，
1: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哎，
3: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1: 啊！
3: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2: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3: 哎呀，你看嘛，我那个鸡蛋呐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1: 您人没事吧？
3: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1: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3: 谢谢木支书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火来赚我们的钱呢。
1: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同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2: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1: 真的？
3: 侯支书，太感谢你了，能够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能够受欢迎呢。
1: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4: 好，
5: 没错。
6: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
1: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砥砺前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这胡成知道自己这一鞭子打出祸来了，可是包公呢跟这胡成说这个罪儿你自个儿定，你觉得应该对你这种行为应该怎样的惩罚。这胡成一听当时就傻了，心想大老爷说这话什么意思，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让我自个儿定，我自个儿要定这罪，我得定的得重点啊，要是定轻喽，这大老爷不高兴啊，反正刚才我说了他饶我个死罪，就我打老爷这一鞭子也犯不上砍脑袋呀，没那么严重。老爷您真让我自个儿定罪。包公说对，你是衙门里的人，应该知道大宋的律条，你应该定个什么罪？老爷，要不这么着吧，您给我判刑吧，您判我15年怎么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衙门口外边，咚嗒，咚嗒，这高声炮响了。怎么呢？老爷来了，接老爷的也回来了。站在门口的这些个衙役们有的没进来啊，在那瞅着那鞭还有那炮呢。这些衙役们心想这门不能在这放着，老爷到任了咱得把他点着了啊，所以那还有点高声炮的。这胡成头一条罪定完了之后，外边通烫通烫放两炮。胡成一听，他娘的，你家这还有给我祝贺的哎。这话刚说完，包公说判你15年，如你所说你家里边还有妻子孩子，受得了吗？可也是，要不那么着老爷，您就几丈20充军发配沙门海岛。这话刚说完，外边通烫通烫。胡成一听，他娘的，今天我是倒霉，昨晚做梦都没做着好梦，我梦见庙里那鬼冲我直呲牙，这鬼冲我一笑必定祸来到啊，你今天这还有给我点炮的。包公说我要给你充军发配，你家里边是不是也没人照料？对，我要是充军发配之后啊，我那老婆子肯定就改嫁了，那个要不然老爷我要再说轻了，我怕老爷您不乐意。包公说这样吧，我就把你开除衙门，永不复用。哎，老爷，这我得谢谢您，您要是让我离开这衙门永不复用，那把我做小买卖卖糖葫芦，我卖烤地瓜的，我也能养家糊口啊，是不是？那我就得谢谢老爷。但是念你是初犯，我先给你容一年的功夫吧，停职查看，以观后效。旁边站下。哎呦，谢老爷，谢老爷，蹦蹦蹦，在地下磕仨头。磕完仨头之后，外面那鞭响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胡成一听这乱，等着待会儿我非得问问谁办的这事儿，怎么那么会找节骨眼儿？胡成站起来了。包公这一上任呢，就先来了一个开除停止查看。这胡成心里就想，这老爷可够厉害的，这老爷一上任就非同凡响，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别的大人那都是坐着大轿鸣锣开道热闹闹的来，瞧这位老爷蔫不敲动的了，自个儿带着一个仆从便装而行。哎呀，真是一个人一个脾气啊。胡成站在了旁边，这功夫这师爷于门就拿过挺厚一摞子请帖来。老爷，

0: 昨天开始啊，就有很多请柬递过来了，您挨个都瞧瞧，知道老爷要到任了，想请老爷宴聚啊。这边呢，这个是两里店的东家，这个呢是绸缎庄的掌柜的，这位呢是曾经在朝里做过官，现在退隐还家的。这还有几位呢，是本地面的乡绅，还有几位呢是举人秀才，都想着要请您宴聚。老爷您安排安排，如果您要不安排的话呢，我就给您安排。反正是要按这个日程排列的话，您得半月以后再开始升堂理事。包公瞧了瞧这些请柬，是啊，有这么多人请我，看来我这人缘不错呀。老爷，您这个好名声人没到早就传过来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那就说的那我也不知道，老爷可能您这名声他就是好。行啊，这些个盛情我都领了，你马上挨个的通知他们，今天晚上就在衙门的后院，咱们这不有饭厅吗，摆上一桌，把这些位都请过来，我请他们吃顿饭。啊，老爷您请他们吃顿饭？没有这一说呀，您是新到任的老爷呀，他们应该摆酒给您接风洗尘呢，怎么您到任之后请他们吃饭呢？他们有这番热情，我也应该以礼相待，我请他们吃饭这还不好吗？那当然是好啊，这告诉他们，他们都得乐得屁颠屁颠的，那他们都得来呀，都想见见您呢。是啊，要见咱们就今天晚上一块儿见吧。哎，好。这师爷忙坏了，立即下通知。好在都是在这个县城里头，挨个的都通知到了。到了晚上晚饭的时候，包公就在这县衙门后院的饭厅里头摆了一桌。这个饭厅本来就很简陋，这是县衙门里边这些个差役们吃饭的地方，可是今天老爷要在这请客，哎呦，这大师傅真是下了一番功夫，正经做了几个好菜，买了几坛好酒都摆过来了。到了晚上了，这些位闻信而来，一听说新任老爷要请这些位吃饭，一反常规。哎，别人都是请老爷吃饭，这回老爷请他们吃饭，都来了。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地县城的名人、富人、阔人、有权势的人全来了，坐了一圈。人都到齐了之后，包公这才来到了桌前，一一的都给介绍了。介绍完了，包公吩咐把酒都倒上。包公把这酒杯就端起来了，诸位，我与诸位初次见面呐，我包拯来得非常鲁莽，初次见面就请大家到此宴聚，颇有些失礼呀。但是我早已知道诸位下了请柬，要让我呢到各位府上去聚饮，我包拯不善喝酒，再者说了，我到定远县来上奉皇命，下为百姓，到这里事情很多，没有时间到各位的府上去拜访，所以今天咱们凑到一起，就像过年一样，咱们就先喝一个团圆酒。一个是呢诸位认识我了，再一个呢我也认识大家了，诸位都是定远县里边的有名人物，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到衙门里边来找我。我跟诸位说，我奉王命而来，值的是大宋国法呀，诸位有什么事不好办可以找我，那么定远县里边有什么事情有牵扯到诸位，如果说有违大宋律条，诸位 也应该有所谅解，包某可是秉公而无私。包公说这话，面沉似水，毫无笑容。
1: 喝酒的这些位，一个个都觉得有点瘆得慌，心想：哎呦，这什么官啊？这官好像身上长着瘆人毛呢。
0: 嗯，包公端着酒杯，让大家喝，大家喝吧。这酒喝的索然无味。很快的，这个宴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大家往外走的时候，直议论：哎，我说这官跟往常的官都不一样啊。就是啊，你瞧那脸长得黑不溜秋的，那脑门子上还带一月牙。就是啊，脑门子上长一个月牙，这人都厉害，属阴呐、啊、月亮是黑天才出来的。就是咱们得小心点啊。大家伙纷纷议论的走了。头天这一顿饭请完了，打这以后再没有人下请柬请包公赴宴的了，全给回绝了。包公这几句话说的非常的冷，使这定远县里边这些个重要人物都揣测不透这包公心里边是怎么想的。转过天来，包公立即升堂，就问这个师爷于文说：有一个沈清的人命案，你知道吗？师爷说有。包公说：把他的那个卷宗调来，我要看一看。师爷马上把这个卷宗调过来让包公看。包公打开一瞧，心想这个案子里边看来是有问题的。包公马上吩咐到监牢里边把这个沈清给我提调到堂上。姚玉卒到监牢里边就把这个沈清给提来了。沈清来到大堂之上，跪到了地下，给老爷见礼。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瞧，这个沈清20多岁年纪，身上穿着粗布的裤褂，脚下穿一双麻鞋，从这个穿戴来看，这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你叫沈清吗？老爷，小人我叫沈清。我问你，是你图财害命杀了迦兰殿里的和尚吗？
2: 老爷，他不是我。
0: 不是你？包公说：不是你，这案子已经结了，你已经招认了。
2: 老爷，我知道您是新到任的老爷，我听那狱卒说了您是包大人，所以我今天我得说实话，您听听，他根本就不是我杀的人。
0: 你说说怎么回事？
2: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啊。说这话呀，20多天以前了，我呢是给朋友帮忙盖房子，盖完了房子我往回走，贪了黑了，人家要留我住一宿，我说什么也不住，我就往回走。走到半路上就下起雨来了，这天一下雨，我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吧，偏赶上路旁边正是那个大成寺，我就到那个大成寺里边去了。大成寺里边有一个迦兰殿，护法迦兰嘛，那是个佛像啊，我就到那个大殿里。到那个大殿里，这个外边的雨呢就下大了，我一听外边雨声这一大，一半会儿我就走不了啊，我就躺在那供桌上，我就眯瞪了一觉。这一觉醒来，我听外边雨声住了，我寻思就快走吧。我又打那大殿里出来，出了那个大成寺，我就继续往家走。这个时候天可就刚亮，没想到啊，迎面过来两个官差，这两个官差呀，也不知是上哪儿办案的，看见我之后，我们走过去了，他随后一转身又跟过来了，把我叫住了，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我是给朋友帮忙。他说你刚才上哪儿去了？我说我在那庙里避雨了。他说走，跟我上庙里瞧瞧。领着我就又回到那个大成寺迦兰殿。到那个迦兰殿里边，哎呦， 到那个佛像跟前

一看，万万没有想到啊，那佛像跟前底下躺的死尸，就是那庙里的和尚。完了，这两个官差当时就把我给铐起来了，就说这和尚是你杀的。我说不是我杀的。他说不是你杀的，你的身背后怎么净血呀？我说净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

把我就带到这大堂上了。一见了刘大人，刘大人一听这个事儿，就问我，你是怎么图财害命杀的那和尚？我说我没杀那和尚，我就在那睡了一觉。他说没杀和尚，你身上有血，那地下有尸，这是赃证俱在，你要是不招就是刁民。结果呀，他就打呀。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这掌刑的光那个棍子就打断了两根啊，打得我呀遍体鳞伤，我整宿疼得睡不着觉。我一合计，照这么折腾啊，就得把我慢慢的折腾死，与其慢慢的折腾死，倒不如图个快性，我就招了。我说我是图财害命了，这一招了他就不打我了，给我就定了案了。后来听说了，公文报上去了，批回来了，等着秋后出斩。包大人，我实在是冤呐，我没杀那和尚啊。包公在上边听这个人口述了一遍，包公就问这站堂掌刑的衙役，他说的你们打断了两根棍子有这个事吗？掌刑的衙役一听，回大人，这个棍子打断了两根倒是有，也不是全打在他身上断的，有的呀是抡的那劲儿太大了，那个棍头碰到地上啊磕折了的，也有这个劲头。包公扭向回头看了看余文，这师爷，师爷，我问你，这位刘大人到那个大城寺迦兰殿里边现场去看过吗？余文说，这个倒是没去。那么就因为他身背后有血就断定是他杀的人吗？余文说，是，刘大人就是这么断定的。我问你，他要杀人应该前胸有血，为什么背后有血前胸而没血呢？余文一听，大人说的有理，我想也有这么一说。包公心想，你们就这样就断了一个人命案呢、就这么简单就给定了性了啊，就给定个秋后出斩呢、包公说，现在这个迦兰殿是什么样子？这个迦兰殿呢已经拿封条把它封上了，自从那和尚死了之后，尸体我们给处理了，迦兰殿封上了，进香的已经没人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兄弟，老百姓就走道都绕着那走，都知道那个地方死了一个人。包公说，来吧，我们顺轿去一趟大城寺迦兰殿，带着这个沈清。于是把这个沈清带着，包公坐着轿带着包兴，大家伙一起就奔着这个大城寺迦兰殿来了。到在大城寺迦兰殿这个地方，一瞧这个庙门，十字贴着封条，上边写的是定远县衙封。把这个封条揭开，把这庙门推开，包公带领着一干衙役走进这院子。一进院子之后，一看这院子里边肃穆萧然，直接够奔这大殿。走进大殿一看，正面塑的是护法迦兰神这么一个像，前面是供桌。包公把沈清叫过来，问沈清，当时你是在什么地方躺着睡的觉？大人，就这供桌上，您瞧瞧，我是头朝这边脚朝那边，就在这儿躺着。哎，你看那供桌上怎么还有血迹呢吗？包公一瞧，果然供桌上边还有已经干了的血迹，往这供桌下边一看，地下还有血迹。说这和尚的尸体原来在哪儿呢？就在这桌子根底下，这神像前边，就在这儿。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底下有一死人。包公当时就在这个现场周围查看，这些个差役们也跟着在这瞎看，

0: 怎么瞎看呢？包公人家是会搞侦查的，会看门道，这差役们就是瞎看，东眼西眼，一看那儿有个蛛蛛网，一看那儿有一个什么谁画一个小人儿，这墙上乱七八糟的，就这么看。包公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个迦兰神像的后头了。转到迦兰神像的后头，包公觉得脚底下这么一硬，有个东西，硌了他一下子。低头一瞧，一猫腰他把这东西捡起来了。包公一瞧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木匠用的那墨斗。这个木匠啊，吊线用的墨斗，就是有那么一个转轮，上面有线绳，里边装的有墨，这墨像墨盒里边东西似的，有那个棉子，用墨汁把它喂喽。这个线绳在上面蹭着呢，老是沾着墨汁，是黑的。木匠吊线量尺寸，把这个线儿抻直喽，一绷一弹打到木头上，这就是一个线儿，吊线儿用的墨斗。包公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在手里边握着，一回身看见包兴了，交给包兴好好保管。哎，包兴把这个东西接到手里边，心想这是一种证据，这大人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包公又瞧了瞧这个迦兰神像的后背，迦兰神像后背雕塑这个像的时候，在这个神像的脖梗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圆窟窿。包公马上吩咐他们人搬过一把椅子来，放在神像跟前。包公登在这椅子上，站起身来，往这神像的后背仔细观察。这一仔细观瞧，包公发现这神像的背后有一个血手印。包公看到这里，什么没说，又打这椅子上下来了。接着他就问身旁这师爷说，这和尚的尸体你们检验过吗？他是用什么器具把他治死的？是刀还是斧子？师爷说这个好像是斧子。包公说仵作呢？仵作在旁边回答也说是斧子。好吧，回衙。说到这里，包公由打这庙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吩咐手下人把这个庙门重新用封条贴上。这包兴跟着着急呀，悄悄地凑到跟前，老爷，这案子能破吗？包公说，回衙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

0: 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到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故宫为了破沈清的人命案，亲自去了一趟大成寺嘉兰殿，检查了一番，他捡了一个墨斗回来，同时他自己心里边大致也有了一个数，回到了县衙。

以后，这时候李宝把行囊也运送到了。包公当时就看了看那胡成。胡成，这胡成一听老爷叫他，马上就过来了。老爷，小人在。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胡成说，我就是这本地人，我从小在这儿生，从小在这儿长。你对定远县一定很熟了？当然熟了，这个地方我闭着眼睛，你说哪儿我都能找着。好，我问你，你们这个定远县有没有木匠啊？木匠？哎，那木匠太多了。有多少木匠？哎呦，正是称作木匠的能有那么二十来个吧。现在我让你把这些木匠都给我找来，一起找到咱们这县衙门，倒在后院，我要让他们给我打花架。我呢，不久将在这里安家了。我这个人很喜欢养花，但是我对这花架是很讲究的，让他们一起到这里给我画图给我看，我看看哪个样子好，就让他们在这给我打造。这木匠你一定给我找齐，一个不许少，这你会吗？这胡成这些天来呀，一直想找一个机会给这老爷溜须，他已经是被停职了，已经是留牙查看了，心想我把老爷打点乐呵了，那老爷就给我复职啊。但是现在一听老爷要找木匠，好机会来了，心想老爷刚一上任显得很清廉，冲这时候你养花得把全县的木匠都找来给你打花架，这说明老爷你也挺讲究，哎，少来这个。但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敢这么说。好吧，老爷您放心，我给您找木匠去。这胡成撒开两腿就开始找木匠，没用多久，21个木匠，是定远县全县被称作木匠的人都找齐了，找到了衙门的后院，在这后院上都给他们摆上了桌子，摆上了椅子，就像橘子赶考一样，每人前面都给他放上纸，弄点木料头料着，告诉他们你们搞设计，每人要设计一个花架，设计这花架老爷要亲自观看，老爷喜欢哪个花架你们就按那个花架去打造。这些木匠一听这个老爷怪啊，把全县的木匠聚在一块来打花架，嘿，这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个木匠一想，这是给县太爷打花架，一方的父母官呐，这花架要打好了，说不定给县太爷留下深刻印象，今后跟这个县太爷就套上关系了。所以木匠一个个都认真的在那画图，一个个在那认真的设计。木匠们都在这设计的时候，包公就在这院子里边倒背着手，他一个一个的在木匠跟前就走，走过去观察着每个木匠画的那个图，观察着每个木匠那手。为什么看那手？谁也不知道。包公看着看着，最后就把这胡成叫来了。他们画的这图啊，我都看过了。我认为就有一个人画的不错，把那个人留下，剩下那个人给他们点钱，都让他们走吧，都回去吧。胡成一听，哦，哦，您看中那个，那是吴木匠。嗯，这小子手巧。是。诸位，老爷已经看好了一个图了，剩下诸位都回去吧。啊，吴木匠，你留下。这个吴木匠姓吴，叫吴良。这吴木匠一听，让他留下，那些位都走了。走的那个些位对吴木匠非常羡慕，有的跟他还说呢，嘿，老吴喂，你小子走运，就你手艺好，老爷相中了你了，我们都白来了。嘿，吴良就说了，你们干嘛白来啊，不也是给你钱

0: 嗨，我们钱给了他少啊，你要在这一打花架，说不上要打多少啊，你想的这回就赚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那20个木匠都走了，就这吴良在这院子里头。这吴良心里边颇有几分得意，心想老爷看中了我了。这吴良就瞅这老爷站在他的面前，也不提这花架的事儿，包公沉着那黑脸，这眼睛盯着他。你叫什么名字？
1: 哎，小人我叫吴良。
0: 吴良，你自己最近都干什么了，知道吗？
1: 啊，小人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木匠活呗，我整天就是干我这专业。
0: 来，到大堂上回话。
1: 哎，这吴良一听，怎么上大堂上回话？
0: 包公升堂了，这一升堂，堂上一坐，不怒而威。包公一拍桌案，啪，吴良，跪下。
1: 这吴良一听，扑腾就跪那儿了。老爷，我跪这儿了。
0: 我来问你，庙里边那个和尚是不是你杀的？
1: 啊，我杀的？哎呦，老爷，我可从来没杀过人呐！庙里那和尚他不是我杀的，
0: 不是你杀的。我问你，20多天前，你是不是上那庙里头去过一次？
1: 20多天前，
0: 老爷，没有，没有，没有。我听人说了，你跟那庙里的和尚认识。
1: 包公这从哪儿听说的？他是从胡成那儿听说的。包公上庙里回来的路上问过胡成，说这和尚怎么样？胡成就说这和尚啊挺好的，就有一个毛病，爱喝酒。他有个酒友是个木匠，这个木匠就是这吴良，所以包公就问了这么一句。吴良一听，大人，是我跟那个和尚有时候喝酒，我跟他那回喝酒，那是俩月以前了，20多天前我没去过。
0: 吴良，我跟你讲，今日本官这样问你，绝不是空穴来风。我既然这样问你，就有这样问的道理，你最好是从实招来。如若不然，我要让你用证据招认。
1: 大人，什么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
0: 吴良，带着你这个工具刀子，跟随着我去一趟迦兰殿。
1: 包公带着这吴良去趟迦兰殿，所有的站堂的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老爷为什么提出来这吴良就是杀人犯。大伙说跟着看吧，于是大家伙跟着这吴良就来到了迦兰殿。
0: 当然了，包公是坐着轿又来了，刚贴的封条又扯开了，进了这庙里边，来到大殿上，包公往这一站，告诉吴良过来。我问你，20多天前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跟这和尚在一起喝过酒？吴良站在这里，包公就观察着他那个面部表情，就有点变样。这吴良这脸就有点发白。
1: 大人，我在这地方，我是俩月之前喝过酒。
0: 俩月之前喝过酒，那也好，你跟我来。
1: 包公一摆手，把这吴良就领着转到这神像后头了。
0: 来在神像的背后，包公往上面一瞧，吴良，你来看，这神像的后背上有个血手印，可是你的。这句话说出来，这吴良当时一瞧，这脸就煞白，变了色了。
2: 伸出你的左手。
1: 这吴良当时把左手往外一伸，所有的衙役一看全都愣在那儿了。为什么愣了？这吴良啊是个六指，

0: 这左手啊，他长了六个手指头，就大拇哥外边还出一叉。这人有长六指的，他这个左手是六指，神像后边那个血手印是六个手指头印，就由此证明是他的手印。包公告诉他，搬过把椅子来，你站起来，把你手往这比划一下，看看对不对。椅子往这一摆，让吴良上去，这吴良就没有力量往上站了。吴良哭疼就跪地下，老爷我甭站了，我甭站了，那手印它就是我的。
1: 说到底怎么回事？
0: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跟庙里这和尚啊，我们俩他不错，有时候啊我就上这跟他喝点酒。那天晚上我来了这儿呢，这和尚就跟我喝酒，我们俩呀喝多了就什么都说。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干脆吧，多收几个徒弟好继承你的衣钵呀，要不这个庙里边将来你死喽，谁接你这班啊？这和尚说也看不着能合适当徒弟的人，我也不收了，反正我就是老喽啊，我也不用别人，我攒了俩钱儿，我出钱雇人伺候我晚年也行。我说你怎么攒的钱？他说我就这些年靠化缘，靠上富人家里边找人家摘球，我攒了些钱，我攒了好几十两银子呢。我说你能有几十两银子吗？他说我有五十两呢。我说你那五十两银子攒着给谁呀？他说我谁也不给，就留着养老。我说你那银子放哪儿了？他当时也喝多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俩是好朋友，我把这个话跟你一说，我可就露了白了。我说你还怕我抢你的银子吗？他说那倒是不怕呀。他说我就把这银子放到那个佛像后边那佛爷脑袋里了。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个地方放的好啊，小偷都找不着。他说那可不，佛头谁敢动啊。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银子在那儿放着呢。当时我就起了歹心了。最后我们俩喝的，这和尚就趴在桌子那儿，他就醉了。他醉了，当时我就提溜着我这工具兜子，我伸手又打那兜子里边把这斧子就拽出来了。这斧子拽出来，我一举斧子，我照他脑袋就一斧子。可没想到这一斧子往下一砍，这和尚啊当时也不怎么，就那么一翻身，他看见我举斧子了，他说啊，他刚那么一坐，我啪一斧子剁他肩膀子上了，接着我又一斧子砍他脑袋上了，三斧子我就把他砍死那儿了。桌子上也是血，地下也是血，他死了。死了之后我就上那个神像后边，我搬着椅子爬上去，我就摸那银子，从那佛爷脑袋上我这把银子就给掏出来了，掏出来我装到我那工具兜子里边，我就走了。我满以为这个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晓，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包大人您居然把这个事儿给看透了。不是我看，这是证据说话了，你是六指留的血手印，这是铁的证据。再有一个，你那工具兜子里边有墨斗吗？
2: 墨斗是墨斗丢了，我想治个新的还没来得及治。
1: 就是这墨斗在我这儿呢。说着话让包青把这墨斗拿过来，把这墨斗拿过来在他面前一颠弄，是不是这个？这是你的。
2: 对了，我往外抽斧子的时候可能太着急了，把那个东西给带出来就掉地下了。
1: 对，在佛像前边你一抽斧子把那个墨斗带出来，滚到佛像旁侧，你把它砍死之后，你手上沾有血迹，上后边取钱的时候把这血迹留在佛像的后背，是不是这样？
2: 对。

0: 的人，您说对了。
1: 来呀，回转县衙。一干人义都回到了衙门里头了，这个案子可就算破了。包公重新起公文，修正这个案子，那么原来的沈清无罪释放，把他所得的那个银子拿出一部分贴补沈清，算作抚恤。这个人押入南监判斩，等着秋后之刑。沈清被放了，沈清这一被放，那茶棚里面那个老头可就知道了。这老头一看自个的侄子回来了，这老头就别提多高兴了。细打听才知道，感情在他茶棚这喝茶的黑脸脑门子这长月牙那位，就是新任的包县令。哎呦，这老头心里就想啊，这个包县令这么好，我得怎么答谢人家呀？救了我侄子一条命啊，这是大宋国朝的清官呐、啊、谁说这大宋国朝没有清官？这不就来了一个吗？怎么答谢？老头想，我给人家买几块豆腐送去，弄两个白菜提了去，那不叫礼呀。老头一想，干脆我给这包大人扬名。哇、哦、这老头马上求会写字的，就写起大字报来了。说那年头有大字报吗？就是像大字报是那个意思，用这墨笔写在那纸上。老头出的是那最浅显的词儿，说你就给我写上，来了个包大人，平了我侄子的冤，没有包青天，我侄子出不了监，有了包青天，沈家后续有香烟，感谢包青天，由打今天起，不管是谁上茶馆喝茶不要钱。老头写了这么一些话，让大家分贴在四个城门口这儿，还有两张贴到县衙跟前。老头就给送了个号包青天，这个县衙里边马上大家伙就都传开了，说哟，包大人呐，有一老头给你满街上贴这个报，说您是包青天，就是那沈清他叔叔。包公一听，马上吩咐手下人，凡是有贴那个纸的地方都给我接下来，不要这么称呼我。包公心想，我就问了那么一个沈清案，就至于这样吗？所以包公这天刚一升堂，堂下边来俩打官司的，第一个人上来之后跪下了，大人求您明断，我现在有一个官司，我听说您是包青天，只有您能给我们断清楚。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罗，我叫罗进贤。你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明断？大人，您说这个事儿吧，按说用不着到您这儿打官司，但是我这心里边憋着口气，我不得不说。刚说到这里，从堂下又上了一位，大人，我也冤，我这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我要不说吧，我就觉得委屈。包公一看，后上了这位二十多岁，前面这位也二十多岁。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跟您说呀，我叫罗进贤呢。你呢？后上了这个人说，我姓邱，我叫邱乙。包公说，罗进贤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小买卖的，我是那个卖钉子的。邱乙呢，你是干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干，我现在正在找工作，还没找着。哦，你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打官司？这罗进贤就说了，大人，您说啊，这天底下什么奇怪的事都有，这不是刚才下了这雨吗？我在家里打着个伞出来了，我打着个伞走到街上，这个雨呢它就下大了，这雨一下大了，就这秋乙他在旁边就过来了，他说，哎，来借个光，在您伞底下避个雨。我说好吧，他就过来了。我们两个人打着一本伞，打着这个伞走了一段路，这雨呢就停了， 到一个胡同口这儿，完了这小子他就说，他说行了，把我这伞你还给我吧。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呀，怎么把你的伞还给你呀？我说这伞是我的。他说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你看我说是我的，他说是他的，就这一把伞，我们两个就争论起来。结果大街上很多人在那围观，我们两个说不明白了，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干脆吧，您就去告状去吧。新来的包大人特别善断疑难之案，就这个事儿，你到这一告准能明白。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包大人，求您给我们把这案子给断了，这伞是我的。包公一听，嘿，这事儿还头一回听说，瞧了瞧那秋乙，秋乙，这伞到底是谁的？这秋乙在旁边说了，大人，您别听他在那瞎说，这伞就是我的，本来是我出来打着伞，他要来过来避雨，最后我说把伞还给我，哎，他说是他的。你说这一把伞能值几个钱？我能赖他一把伞吗？你说这个人，哎呀，这个卖钉子的人，小买卖他就小气，他，哎呀，就甭提了。大人，这伞是我的，我们邻居都知道，我经常拿这把伞出来。包公说，既然是你的，这把伞你花多少钱买的？这把伞20文，20文钱。那罗进贤在旁边一听，不对，你花20文，我花的是22文，我是20文买的，我22文。包公说，行行行行，你们两个不要争执了，20文也罢，22文也罢，没有几个钱呐，啊，何必这么争执？是啊，大人，您给我们断。好，既然这样，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花了20文，你说花了22文，这把伞把它扯开，一家一半下堂去吧。马上吩咐衙役过来，哧啦一下子油纸伞给扯开了，当家把伞杆一劈两半，一人一半下堂。哎呦，这罗进贤拿着半拉伞，这秋乙拿着半拉伞，这就下了堂了。罗进贤下堂之后，把脚一跺，呸！什么包青天？我看呐，他是个包糊涂。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社会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事？
10: 高等可以有哪些任务？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